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兜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牵绳的憨蛮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好，咱拄啊所欣赏着这首啊，这个罗时丰吼，伊所唱的。啊，做蛇眉暗将，好来。
1: 蛇眉暗将啊！
0: 你个听吼，即卖台湾真正是足融合的一个国家啦吼。啥物族群，因做的歌，拢已经有法度伫即个民间传唱啊！哦，每一个人哦，几乎较早那像咱阮囡仔时阵吼，讲好老话就是讲好老话，哦。讲国语的，就是讲国语，啊，真安怎，真啊，做，大拢一分作明啦。你像阮较早要来讲这客话，咱袂晓讲，我即卖拢融合啊。啊，台湾人啊，有一种，敢那是，你注意看咱台湾人，敢那是奴隶啦，奴才啦，人讲奴才，台湾人是奴才。啊，是安那会有这个心态，你敢知？因为咱台湾。自开始有啊，几乎拢是你哦外族咧统治啦，所以造成台湾人足济有这个奴才心态，哦，甘愿看别人山珍海味安尼食，啊，佮看人食好，佮袂去讲哇，伊个是安怎，有法度安尼，拢讲好，人这安怎拄安怎，我甲你讲吼，这个台湾人啊。这个奴才心态啦，无改变啦，真侪人做乞食。你到你路边，你做乞食，伊嘛阿个咧想讲好，安尼都爱听啥物人咧做啥，阿人你好康，阿伊嘛学老干呢。哦，人这你看赚遐侪钱，你敢知伊个钱敢有正常的钱？
1: 我
0: 台湾人，
1: 正常啊、
0: 我会当跟你讲
1: 啊。因都爱正规怎
0: 啊？台湾人啊，为着利益啊，害死家己的这。即兄弟姊妹足济啦，哦啊！今仔日咱讲这是，咱爸来讲予咱只个爸母啊听。咱真济政治人物足出名呀，规内面咯，拢是啥？拢是支持台湾的民迄、那个主义的。结果唯独伊是啥？是一个大官。啊，大家拢好啊，人迄。

0: 人安怎拄啊，拢会一直甲抱落掉啦。但是你若对后壁甲看一个历史倒转啊，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你会抱伊，因为你着咱台湾咱这个叫做奴才的心态，哦，奴才的心态，贪污就是贪污嘛，有啥物贪污，人都已经掠。我甲你讲啦，政府检查检调单位准讲硬要甲你拗。嘛要有三分，上无嘛要有三分的证据啊，袂使完完一块布硬甲你捏到，迄是无可能的啦。绝对拢有贪人，唔只看袂过啊，人唔只硬。其实咱台湾你也主要看，是安内去用你啊，第一点你无够力，哦，贪污无够力，人就直接就去控制你啊。哦，过来第二点你有够力，但是啊，我绝对有证据，我才有办理，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所以我定有当时啊看迄新闻咧报吼。我常咧讲，我的囡仔若像我咧讲，不分是非就对啦吼。现前政府都已经拢查着，佫去咧停迄落人。我咧讲，我问我都无好着。咱太多爱迄落，甲要爱迄落都不如莫爱落啊，饲白饲的嘛。吼、哦，是非不明啊。哦，所以莫咱讲一个就好啦吼，莫讲遐济，有当时也会听到啊。
1: 讲较济，耽误时间。对啦。
0: 讲较济吼，啊，汤老师就来讲讲。假群的人啊，永远叫袂精神啦、啊！吼、哦，迄讲迄拢爱讲罔讲呀！吼、哦，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伫咱台湾啊，是一个足好的所在。你甲看，包括咱这个每一个自由国家，要像咱安尼就足少的少啦。哦，要像咱安尼就足少的少。你甲看，咱总统做了歹。咱就甲错甲教，对不对？咱的电爸母官做了歹，咱四年要甲换掉，这就未使。哦，咱你讲大家咧要安那佚佗，要安那算政府，你只要卖委婉嘛，包括讲你卖想超过政府，都拢也过半目客，你何里过啦？咱算足上，要讲即卖啦，以阮这个年代，阮这个年岁来讲，实在是自由过多呀，想过自由呀。哦，所以造成即卖你甲看，
1: 无法无天啊，
0: 无法无天，
1: 台南边
0: 未未看死人。世界大家拢讲一句话，含咱台湾的迄个大陆过来大官拢同款，中国大陆的大官，逐工咧骂美国，错美国，错甲无一块好，咱台湾的嘛同款啊，有啊，啊结果因的囡仔拢啥物，拢美国籍的啦。这点真是实在是咱讲在，你台湾人，这个你甲看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讲到这吼、個，实在是咱家己台湾人拢爱想我一
1: 块，表面上拢咧笑骂啦，私、哦啊、底下拢出，咱肩卡头毛诶拢去啉烧酒啦。
0: 咱讲实在，咱台湾人，咱啊，你讲是要讲生活这问题，会记哩。咱要选的政治人物选啥？选真正替咱争取福利的，啊，要贪唔贪迄道的代志，咱做百姓，咱无法度去处理的。但是至少咱的福利，咱需咱爱的物件，伊会当争取荷兰，这个较重要啦。哦，咱的福利较重要呀，村的对，咱爱纳税嘛，啊，纳税村的你爱应该政府有遐钱爱甲咱照顾，就甲咱照顾，福利过好势都村的哦，咱拢无法力啦。好来，啊，咱今仔汤老师啊。咱讲实在，这项物件，伊今仔要来讲这啊，因为咱各大病院，包括咱民间的这个中医诊所，达经都这项物件。但是，咱台湾目前有在了做到这个程度的，拄啊干那一间呀，吼、哦，含中药房都拢总有担的。啊，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因为这个物件，汤老师吼，因咧我咧讲，我尾仔想着，我甲讲，提来咱遮讨价一个吼，优惠促销，互咱遮爸母也好康。伊讲这那食会到啊，真正老人痴呆啦，肝的问题啦，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腰腔，活化咱人的脾，活化咱人的这做啥？这个腰子，过来，你只要有你保养。食到90岁、80岁，真正还去足够惊咯。哦，啊，为人来是讲，敢有可能遐厉害？哦，这汤老师在咧讲，伊当时为着这个物件去韩国学两礼拜，学迄个因韩国老的 老的老伙仔累累。

0: 正方法来做出来，莫怪讲台湾干那一间尔。过来我跟你讲，你听到你就知道啊，原来咱较早拢食迄落用铝箔包的啊，拢是骗人的。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先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花冠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啊，咱的产品啊，我甲这爸爸讲，全部由着花冠堂生物科技提供。啊，咱所有的产品拢无落油棒啊，拢无落油棒。哦，就是你要爱敲电话入来，啊，阮公司甲你寄送，吼、哦。兼中间红抽的一段，迄款的啦。后来，咱是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北万家迄个村局这啊点的，讲要听江威唱的炮啊声。后来，
1: 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照顾她。
2: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0: 来拍我声，这是咱这个诶，纯曲这啊，万家纯曲这啊点的吼，岗位为咱所唱的。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在汤老师要为教进前啊，那我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一个真人诶真正代志啦吼。因为我去因公司啊，看到这项物件了，哦，阿姨啊，伊也是拢无现货。啊，甲我讲你去中医诊所睇，我昨去我一个朋友咧开中医诊所吼，嘛定定来咱的节目。去啊，甲提两盒转来。啊，阮厝边啊一个伯啊吼，要90岁啊。哦，啊行路啊，拢无啥会行啦。哦，拢坐咧轮椅。啊，伊无毛病哦。吼，啊伊气也真正歹。哦，迄人咧讲话，迄个气也无啥会出来。我是讲，汤老师因花园堂讲到遮好，我怎啊提一盒送你，我讲你开一工啉一个吼。我还讲啉到第三工，因新妇来问阿华讲，诶。啊！恁头是提啥物反把你妈呢？哇！即卖下早时爬起来，家己会啥会行路，带来地方行，吼、哦，带来地方你看嘞啊！虽然慢，但是迄、那个气啊，佮讲话、那個，迄个声头有出来呢。我甲讲吼，有伊正甲讲，我着提啥物互恁？原来迄个是哪气息啦，气息啦，丹田歹，气嘛歹啊啦，好来。这个所以啊，嘿，我都甲达志，我甲讲你去吼，去某某诊所睇就有啊。哦，伊只去啊甲睇，我咧讲，因即卖因老爸要90岁，一工两工啉一罐啊。即卖迄个面啊，规个面的迄个色彩啊，拢总无同啊。伊甲讲吼，免定定顾你个边啊，唔免定啦，目睭咱咧顾囡仔咧，安尼伊就记得啦啦。好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生物科技。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咱这的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哦，咱讲实在、啊，
1: 人讲迄叫做啥，你敢知？
0: 嘿，
1: 你头头讲迄个阿伯，人讲一口气啦，
0: 对啦，一口气啦，
1: 真的，
0: 一口气啊，啊人我咧都三寸气啊，
1: 我唔对，人讲佛真一炷香，人真一口气，可是一口气，迄、那个足侪爸爸妈妈吼，食到70岁、80岁啊，你也感觉讲你的器官开始拢咧衰败。讲话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虚弱。啊，唔呐，讲恁咱这的爸母啊，连即卖外口咧拼经济，即个上班族嘛是拢安尼拼啊，安尼虚咧咧，到下晡两三点，佮敢那讲较歹听，敢那强要扛去整迄种感觉。我甲你讲，这拢是虚弱。咱的器官哦，咱的器官，你的精神也无好，咱的器官活用拢无效啦。迄、那个变成安那，变成讲你去口气。无透快，无透出来，啊！佮啥？你的循环无好，你啥物拢免讲。就算你的肝佫较好，就算你的胃佫较好，啊！佮安那？问题是你去口气就是无出来，无出来就是无法
2: 讲话就无力啦。
1: 真的，
2: 要讲话要适当下一
1: 种啦。真的，你看汤老师甲阿峰甲阿华安尼，咱平常时安尼讲话哦，其实拢做有精神的，是安那？因为咱逐工拢有咧甲咱家保养。保养啥？保养咱讲话的这个能力以外，咱的气力。哎、欸，你卖看我呢，真轻松呢。我安尼讲话，其实我做了气力的呢。逐天安尼讲，拢做了气力。啊，咱的气力拢安那来？咱遵照古法，今仔要来给大家做一下分享的，就是啥？咱平常时拢会啉的爽嘛，
0: 爽嘛。
1: 我开足侪时间，
0: 汤老师，对啦，这数码一定爱甲恁讲，
1: 对，一定爱甲恁讲，我做详细，做详细啊，甲恁讲。
0: 数码，如果你去中药房买切的，
1: 嘿，
0: 那是爱经人类吃，
1: 对，
0: 吼、哦，经人类吃，
1: 对，无唔对，啊，有一个方法就是，咱无经中文，不管你是少年的，不管你是中年的，不管咱食银发族，咱食白富啊，大多阿方讲两礼拜，其实哪两礼拜，我开个话话的时间。我的团队啊，开一个。

0: 月的时间哦，专工去到你敢知？韩国的景山啊，你若去 Google 你就知道什么叫景山啊？景山你可能冇听过。晋山是伫韩国算较庄卡的一个所在，
1: 哦，庄卡所在嘿。
0: 问题是我安尼讲哦，全世界70%的山马拢安遮来的啦。
1: 哦，拢对韩国的景山
0: 就对了。哦，唔对，晋山这个所在，你应该去 Google， 伊是全世界上大的人参市场。什么叫人参市场？伊遐家家户户全部拢咧种啥，拢咧种山马。真正厉害，人讲啥？高手在民间，高手在人间的艺术就是安尼。我特别去拜托一个80几岁阿公甲阿婆，因哦上用上古法、上古早的迄个方法，用一个啥，叫做特殊的一个画啊，一个锅具啦，吼，一个锅具，去啊呐，去甲这个霜啊慢落来了，开始啥用因的方法。九针九铺，什么叫九针九铺？你哦，嘿，我搞讲你敢知？我跟你讲啦吼，恁听话就听有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人的变方一定要72点钟，大火转中火，中火搁出细火，啊呐，煮完吹完了，控完了，爱搁摕去泡，爱连续这个动作，爱做几届你敢知？爱做九届，要做9次，你看有搞讲无？做搞讲的搞讲，我你当初你该学习的时阵。因的第二代，因囝、甲因早囝嘛，边仔咧看，边仔咧学。落尾，我甲这个足特殊的方法，全世界上特殊的方法，上古早的方法，有法度甲迄个什么内底的咱要爱什么物件，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全部拢甲伊控出来，就是要补啥？迄个老阿公阿妈咧讲啊，你莫看伊80几岁哦。伊讲起来，伊讲出来话较声，比汤老师讲出来话更加大声。我奇怪咧，啊你散散啊，安尼啊那讲出来话较有气力。伊讲，因遐的人拢安尼，全部的人拢安尼，唔拿灯会修，唔拿灯会修以外，讲话阁拢做红声的啦。无你家你用小小声的讲话，敢那高遐的讲话完全无啦。因为啊呐，因为遐的人全部拢是用着啥，用着上古早的方法，这个什么？控会出来，把内底咱要需要物件控会出来，食会着。所以因遐讲话的人，遐的人讲话拢做红声。除了安尼，我把这个技术提转来台湾，听好哦，咱提转来台湾，咱开始忽略去研究，慢慢的去研究，用这个阿公啊，80几岁阿公啊，因翁仔某的这个方法来研究，来做，因的后生甲因查某囝嘛，对过来台湾。开始看，哎哟，未歹哦！因为咱台，拢讲真嘞，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啊，是比韩国更加进步。咱来讲，真嘞，这是更加进步。伊看到咱的设备，看到咱的方法了后，伊怎放心回去韩国？而且足惊哦，一点是啥？你敢知？咱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后啊，等到佫销回去因韩国。我跟你讲，单单讲了只要该拍破啊，是啊啦。咱有法度把这个酸麻类的这个物件做个遮好，控个遮好，而且做等于因那边的时阵啊，因那边的吼，咱讲真的啦吼，咱台湾嘛有人在做，问题做迄种外口拢做迄铝箔包的啦，讲较歹听呀，铝箔包、啊，他都我讲跟你讲，铝箔包提转向国，人讲较歹连看都无要跟你看啦。
1: 这款物件吼。因为咱有去看伊这，咱生物科技这边咧体验咯，这全部拢是韩国进口的车锁嘛，
0: 这全部
1: 哦车锁嘛，啊一定爱用安尼连、嗯，因为离因韩国是无咧像咱台湾啊咧，我恁较早恁拢捌食，有啊，我有咧食人参，迄个脆脆的，我来讲吼，韩国人无爱食迄，真正我来讲，真正到底韩国人是无爱食迄啦，一定。一古来时都把你讲，因就是拢用安尼连，用安尼连，连安尼连起来了。伊讲这里连足够工的啦，
0: 足够工啦，
1: 够够工啦。
0: 72点钟哦，你的血拢未使花，
1: 对，未使花。哦，
0: 啊，而且你要用上特殊的迄个啥，迄个木材，用上特殊的方法来解控，解控解伊迄啥，山脉内底上珍贵的成分解控出来。我讲
1: 个真，你甲想，拄啊汤老师你讲个金山迄个所在啊，
0: 金山
1: 迄个所在，竟然无人有腰子的毛病，无人有肝的毛病啦。
0: 啊，搁足长血烧
1: 诶，啊搁足长血烧，
0: 对，
1: 你甲看下无，迄看下差偌济啊，
0: 无唔对，
1: 哦，所以你甲看。

0: 这个松吧，外口，我因咧做的时候，我问我恁咧做，伊讲其实进口的，伫韩国进口、日本进口入来的松嘛，汤老师因这拢经过。经过后了去甲买回来研究，尤其咱台湾的、其实伊讲这呐去甲台这款的，甲咱台湾人哩啉命啦。好、咱台湾做的这呐，甲咱台湾人诶要啉起啊，去干韩国含人爱看就无爱看，因为咱台湾拢用啥哩在，拢用萃取的粉拉拉的香菌、啊来装作礼包，迄哩因国外是伊韩国看到讲个不可思议，安尼后人哩啉。
1: 所以对你来讲无标准
2: 了，
1: 对
2: 啦，
1: 对你本来
2: 讲
1: 无标准。
2: 那你讲好啊啦，爸母啊，恁听好哦。咱要用上古早的这个方法，全世界韩国做什么，这确实厉害。全世界韩国要做什么，确实厉害。所以我的团队过韩国进山去甲因取经，去甲学这物件，去甲学习。咱变成讲，咱开足侪时间，加足侪精神去遐甲学习。变成讲，咱回来咱台湾，咱甲伊发扬光大，发扬光大诶，结果变成安那，连韩国人哦，连韩国人拢爱咱诶物件是安那，因为咱有法度甲伊做甲比韩国更加好，
0: 更加好。
2: 韩国已经做100分啊，咱做101分，变成讲那个小等于韩国。
0: 因为咱这爸母啊，恁爱注意听啦，这有当时啊，你行路行袂远，你会感觉哦，我人足够疲劳。你年岁侪嘛，大家拢即摆拢足惊呐。行倒咧门床顶，
2: 对，
0: 好啊！伊大家拢会是讲我来较骨力运动的，啊是安那咧行袂远喘，即、這个喘气无够，啊会造成气无够，会造成着你脚酸手软。听你讲人因人即专门咧用索嘛，即个所在会用食，讲无即个问题啦，哦无即个问题，啊所以话人讲，我索嘛大家嘛咧食，你若去中药房，我都甲你讲过啊。中药房用迄切索嘛，迄切的遐啊，那是药啊哦，那是药啊吼。
2: 遐看人吃，做主要爱看人吃。啊，头拄我讲一个，我去啊，我去国外话去遐学吼，我讲一个看一个现象。你敢知影金山啊、锦山迄个东西啊？方圆百里内底无一间诊所。我讲啊，鸟喂，夭寿嘞，大家个拢。啉这食这酸嘛，个拢已经百岁啊，拢已经长岁寿啊，讲话红声啊，哪有需要诊所？真的哦，这是真的。附近伊全部拢无一间，连一间啊小医院啊、中医院诊所完全拢无啥啦。因为用心，那么用心就是一定爱用全世界上好的啥，这个草药啊，就是啥，就是酸嘛。
0: 酸嘛嘛，
2: 嘿，
0: 酸嘛是上好
2: 的。头拄仔咱咧讲吼，就是咱台湾华人咧做用迄铝箔包的，是安那无好你敢知？因为铝箔包是拢用萃取的，
0: 对。
2: 咱讲起咧铝箔包嘛，
0: 其实咱
2: 韩国人
0: 对，
2: 严重吼，
0: 无爱，
2: 过
0: 来，过来，你注意看吼，咱咧你看韩国人咧食什么吼？迄个中药房咧卖迄，拢国外的人咧改卖，其实因在地人无爱食迄，好、我所在。在地人，你甲看，囥几十年，咱台湾人拢世界各国拢好啊！这几十年的数码，一做起来囥遐久，这也做啥？偌宝贵嘞！对因来讲，啥物都无啊！因你讲，数码摕起来，六年以上的数码摕起来来出用下。用空的，用空的，是对人上盖
2: 好的。所以人一定爱用啥？爱用六年金。六年根啦、吼，六年一定要六年，因为六年采收出来的什么，等于咱人的壮年、青壮年，差不多30岁至40岁，迄当中的气多旺，循环多好，上少年上气上巴甜，那么用这个什么，佮一定要用六年的上好的人，上好的什么，就是六年，因为这迄当中的什么，伊内底人参皂苷，佮伊的多糖体。氨基酸甲矿物质是山脉内底上巴甜的哦，啊，咱要用个爱用上好的嘛。
0: 对，当然咯、
2: 哦。啊，我有讲过哦，我这听话就听话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是偏远。恁即摆伫外口食会到的山脉，我刚甲你讲一半以上全部拢用萃取的，
0: 拢用萃取的。
2: 你若真真正正要食到有法度用矿的，而且要加皂苷，要加多糖体规个矿出来，歹势，干那囡仔尔。但阿峰这样，其他的绝对无。连韩国是烧山烧海，以咱做出来物件

0: 佮笑倒去韩国哦，这毋是台湾的骄傲吗？这毋是咱的骄傲吗？爸母啊，恁听好清楚，恁今仔开始，恁若要当会收，恁若要收，恁若惊，恁若想要惊的远，恁若想要讲话像汤老师这暗声，我甲你讲，今仔这项物件，恁一定爱把握，有法度去食到。咱今仔，咱今仔推出的。什么类的物件？
1: 只有检查 哦，每一罐内底都80%以上的，诶，迄个原，迄个什么的，迄个精华拢在内底哦。哦，有80%以上哦，超过80%，
0: 这是已经是上顶级的、上顶级的规格啊！
1: 我跟你讲，少年人来啉。精神做好，我跟你讲，你唔好逐工啊，唔好逐工，那做了忝忝，赶紧的迄个什么提神饮料落来吃，这绝对唔能吃，这第一点。第二点，过来一项，咱年岁那济，惊未远，啊，迄个啥，你我惊的偏偏喘，等下腰椎病，等下糖尿病，我跟你讲，你绝对爱食这個，和你的新陈代谢的旺盛。
0: 对，
1: 哦、你茫像阮隔壁一个，一只哦来载啊。我好嘅，你敢知道？要讲钱，阮可能真无人对伊对，两个拢诶公务人员退休诶、嗯，但是未按保养身体。
0: 哇！
1: 等下跌倒诶，等下中风，一个已经倒伫眠床啊，即马即个中风嘛是爱倒伫眠床顶。啊，你人生要通啊，遐钱要通啊，嗯、啊常常喊我咧开讲，我啊看较开咧啦，唔通安尼开袂落。伊讲，我著那人艰苦，我著健保卡退来，对无？看要食啥物嘛，有我著安尼落啊，我来著保养。
0: 我讲爸爸妈妈千万唔好像安尼想，健保卡唔是万灵丹呐、啊，拜托诶，辛苦艰苦，当然爱去看医生问着、啊。问题是你绝对袂使甲健保卡走病院当作是咧惊菜市啊！拜托诶，这种动作唔好安尼做，有法度。咱有法度去食着咱的保健食品，有法度来保养咱的身体。真正真正爱
1: 国，
0: 因为
1: 咱
0: 身体所欠的。
1: 你像阮下早，我来讲阮隔壁这啦，我听我来讲讲囡仔一对拢分的啦，做好起来哦。哎、嗯啊，我来讲，迄较早拢公务人员退休的，有够好个，已经一个倒立眠床啊。第二个下早中风啊，我问你啦。伊的人生够有啥物意思？绝对无啊，绝对无啊啦！啊，你讲啦，人迄嘛是你拢分嘞，大不了，嗯啊，你都有钱，啊，你囡仔嘛拢有你食头咯。反正我都外头该请该你顾呀，无变啦，对不对？啊，人生要通啊！啊，定定我咧做伙吼，我甲讲你甲看，平平这个年岁，你看伊含你同事，你看人阿哥会做工贵啊，活跳跳，但个因拢无法度，因拢无法度。啊，若讲到保养。一家人的钱都开袂了，哦，一家人的钱都开袂了，安、尼你的人生他有啥物路用？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咱所有的咱家己要爱啥物，咱家己心内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款。你要爱啥物生活，其实是靠家己啦，
0: 嗯、
1: 我无骗你的啦。要爱啥物生活，靠咱家己。你家己能保养身体够好，我问你啦，想安尼要创啊？我会当甲你讲。头啊，囡仔还会等下往家里看咧，看咧哦。过一阵仔过吼，我跟你讲，你含要看到囡仔，你就无人看啦。嗯、我无骗你的啦。即卖世界是钱咧做人，过来第二项就身体咧做人。身体如用，囡仔你有辛苦过这钱，囡仔还佫开等下家里看。好、安尼知无？所以真侪人对这个吼。对这个拢看未开，啊，造成家己有毛病啊！即那哩万东万西啦，囡仔不好啦，诶，囡仔无谈无人啊！即虽然你帮助者，伊嘛希望讲即个钱肯咧吼，我日老换我食老面软了，对不 对？你叫即卖囡仔赚偌济钱，有限啦！好来，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希望咱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日爱注意听，我甲你讲过吼，即。我咧卖物件，我会当来讲，拢用足高级的物件、足好的物件、足顶级的物件，拢用上优惠的价格来咧优惠恁。我唔是阿萨布鲁的啦，恁做良心啦，好啦，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

0: 来，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啦，吼、哦，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你今仔日一定要把握好，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因做外销已经做两年外，全国只要是中医诊所，包括教学病院，咱咧大型的病院哦，内底拢有中医部，内底绝对拢总有。国内拄啊加一支尔，你我咧讲哦。伊因韩国因当时汤老师讲听，因去学的时阵，因就讲较足详细。这款来做起来，干啦，你若做起来现要啉，会当用带白铁杯啊，现倒落现啉。过来第二项，你若要放的，一定要放玻璃干啊，绝对袂使其他的溶剂袂使去。啊，若要放带灰啊，会打去。嗯，我、哦、会打去。来，这支啊，即卖国内唯一干啦，一间咱华元堂有咧做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哦，你注意听后嘿，叫做元金索马饮啦，元金索马饮，内底一罐吼、哦，这玻璃罐啊底吼，含伊
1: 内底有六罐，
0: 哎呦，
1: 一罐85cc 啦，
0: 系嘛，伊这含外销包装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哦，因为韩国因家有咧控，但是因虽然控遐济年啊。无大型的像咱这安尼咧做，哦，伊即咱委托这间工厂，伊专门咧炼制中草药啊，所以有迄个足大型的白地摊啊，一边拢一栋落咧赢。好、哦，每一罐哦嘿，内底85cc， 来每一罐啊，内底拢有甲你写，元素嘛液。超过80%以上，
1: 超过
0: 80%，啊来，咱无人旁证啊，
1: 无完全拢
0: 全部旁证，
1: 全部拢
0: 你写到的，拢无旁证。来，我来讲，每一盒内底有三种松嘛，哦，两罐就对，我来，有迄个红松、人松、西洋松，
1: 对，有这三种。
0: 啊，迄、那个西洋松，除了西洋松是。美国、加拿大以外，剩的幺两种
1: 都是全部拢韩国，
0: 因为西洋参绝对是爱对美国、加拿大啦吼。啊，内底一定爱南极苏拉冰藤，我捌问汤老师讲，这无南冰。

0: 就袂出來、嗯。因为我来讲，每一项物件买药的物件，一中来中医药理内底，一定会伊的原因。过来，因这咱讲知啦。大家拢讲索马布，索马布，索马布是爱经过制作过，
1: 就
0: 是迄个浸啦、泡啦，浸药啊、泡泡中药啊、泡泡来了，爱个拍迄个打，迄是作数的哦嘿。哦、嗯嗯、啊，那一般咱去吃，尽量是吃青啦，要吃啥？吃伊的人参皂苷，用你的肝，用你的脾，用你的腰椎，用你的脾，用你的。一个药剂，我阿你讲一缸，甲饮一罐啊！你的心情代谢旺盛，我就甲你讲，阮隔壁要九十岁这辈啊，我提送伊一暗哦，饮三缸尔，因厝的人就来问阿华，好阿阮爸这两缸啊，差者。迄种平常时唔敢保养，迄、那个气歹
1: 气，
0: 咱人啦变老岁仔人啦变气气哦，死你啊你死啊！你死啊！你看有八十外向阳骑机车，还是讲去用骑着跋倒的，迄倒立面层气实会造成啥？老人痴呆，未行，啊无就饭未食，讲话无声，迄拢总是气实。我来讲，全国唯一一支，唯一一支哦。来，因为咱要出口，所以咱这拢有经过啥？因为咱这拢外销过韩国，伊这拢经过 SGS， 甲咱检验讲内底无农药啦，无啥物有诶，无拢检验过啊。后、嗯、来，所以你今仔日啦，你若摕到是你诶福气哦诶。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较未去互恁讲，那你退来，你也无讲对对。来，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我这第一点真空包装，内底拢装无下。防腐剂啊，
1: 绝对无
0: 啦嘛！来，咱内底西洋参，第两罐西洋参，一百帕，美国、加拿大遐摕回来吼，遐买。过来就是这个啥呢？
1: 党羽松。
0: 这个过来
1: 就红松。
0: 诶，过来是啥物松嘛？哈，过来红松，
1: 红松，
0: 红松嘛吼，红的哦，红松嘛，或是韩国
1: 南
0: 米松嘛。绝对是六年疏嘛哈，后来过来
1: 党羽松嘛是
0: 党羽孙嘛哈，
1: 党羽孙嘛是
0: 哦，过来党羽松，无党羽松是100%，韩国生产的是五年疏嘛，
1: 对对对，
0: 哦，伊这党羽松是五年疏嘛，来做出来，来等下来弄青哦，等下咱台湾。对联，所以你什么款人的体质都会使吃，
1: 拢会使啦。
0: 咱这的爸母啊，如果咱的囡仔逐天拢在外口咧拼经济，回来就哀天哀神咧，拜托你甲讲你迄胃脾也较卖吃咧啦，迄、那个脾气也要卖吃啦。我还讲哪吃人哪忝哪吃人哪散哪吃人哪疲劳哪吃人毛病哪这些啦，迄个做过山唔是你过关啦。好来，咱对咱的。对饮下了龟仙窟的心情代谢绝对没有你有感觉，你若不相信哦，你等于你若感觉好，我人太神神添添，你甲饮下，
1: 我
0: 甲饮一罐得，你甲饮看卖下咧，保证我的精神十分煎熬，精神百倍。吹煮起来哦，用咸哦，唔是用 TV 哦，唔、是用 TV 哦，我正来讲咧，好，人参做干90%以上。
1: 对
0: 水煮起来，这个原苏马的原液啊，这苏马的原液哦，有在的，不是水煮啦，啊，你浓缩过了，控过了，苏马检查出来要80%的原苏马会接流离的内底，所以你啉到的等于规支苏马装接落去啦，敢无食迄个泡盐啦？来，汤老师啊，来咱这
1: 来啦，我先讲一下价格，
0: 好来，
1: 我时间有限，我讲一下价格，咱外销转去韩国，
0: 对
1: 啊。是1800块啦，
0: 1800块
1: 等于一罐爱300块的代票。
0: 对，
1: 是300块的代票。
0: 我去中医诊所，只要是要1500块
1: 无？对。
0: 好啦，阿哥阿你讲，只要1500嘛。
1: 系啦。
0: 两盒卖3000嘛，
1: 对，
0: 我这夭寿嘞，一缸一罐，我嘛，那无开款的，落地也无够深，这头就啉。来安尼啦，汤老师，来头第一遍推出啊，你拢爱把握啊，如果。你有在了买到这个激素的就对啦，像安呢，拜托
1: 你提回
0: 来没有？你提回来行，你若讲啊，你这收费贵，哦，你这人这外口外安怎？你去买，老早买到亲像这，我跟你讲哦，你总爱，我总爱十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哦，因为我讲啊，你唔能去提到离谱呀，我比哦，
1: 免比，
0: 嘿，你免拿提。

0: 呀，咩我
1: 变啊？那连韩国连看个无啥物看，
0: 我来讲
1: 直接拍枪啊！
0: 飞机，我阿爸解装的内底就是玻璃，干那真空包装，保证是安那要真空，无爱坑防
1: 护剂
0: 啦，哦，无坑防护剂啦，咱一盒千五啦，两盒都要3000呢，啊，一盒内底六罐，一罐85毛，足大罐的，哦，足大罐的，你会使两工啉一罐，你若体。你若较体质较虚的人，你就是去新陈代谢慢的人，办无腰的啦，啊，食袂落的啦，啊，不是带咧虚心，咱这带咧喘的啦。
1: 啊，有爸爸妈妈，你若常常手甲脚拢冰冷的，
0: 对，
1: 循环无好的，
0: 一定爱食哈，来，两盒3000。汤老师安尼啦吼，咱啊，互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保养会起啦，啊，啉看卖啊咧，互咱头第一遍推出，我先甲你讲咧哦嘿。一年上后推出都是两届啊，因为这韩国这边20万，
1: 20万冠，
0: 两届啊，这边拢20万冠过，啊半年咧，因为来咱台湾摕20万冠等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两盒原价爱3000，来汤老师一句话，因为咱广告时间嘛无啊，尤其哦咱这爸母啊，和咱这长辈时代，大家食一粒你唔捌食过，用咧呢？用的呢，内底无放防腐剂，无调味的，就是元素嘛，掺啥，掺龙眼干，掺麦门冬，掺撇，看伊啥物素嘛，淋啥物物件落去控起来呀。但是安怎控，素嘛也够80%，吼，安尼也够80%。来，两盒怎啊又安尼啦？一句话啦，怎个优惠2000啦？
1: 哎呦，夭寿嘞，阿红，我话消过，已经无法度。
0: 我知。
1: 安尼啦，爸母啊，恁听好啊！今仔日我都要互你啉着上纯、上高
0: 原
1: 人剂，全部拢无经体质的，不管你几岁啦，你
0: 10岁
1: 嘛好啦，你20岁嘛好啦，爸母啊要顾恁的身体，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啦，一句话啦，好 ，OK， 你讲偌济？
0: 两千，哦，一盒内底。六罐，一罐是85毛，数码甲你保证80%以上，这阿爸拢有甲你写，你会使提起验看卖啊嘞，80%以上，国内绝对无用玻璃杆啊甲你戴嘞，来，我阿你讲哦，唔听安尼哦，汤老师啊，今仔日来啊吼，安尼啦，
1: 我不会甲你讲啊，这个价格
0: 个无同，来2盒2000，我阿你讲汤老师，阿无安尼啦吼，来你注意听。2盒2000嘛，今仔我甲阿华用阮的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吼、哦，即阮公司开，吼、哦，阮公司开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你若坐人买你咩哈？3盒2000，六盒是毋是4000？啊，足坐人我来讲，拢讲啊阿峰啊，哦6盒4000，来我来讲。一句话，阿峰同款，阮当会讲500块伊来吸收，哦，500块阮当会吸收去。你若买大组的六盒的，优惠你3500块，破纪录啊，真正破盘。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甲卡哈，啊，这退等我来讲，你一天只要一罐得，哦。两天，你若感觉讲，我即卖较会惊路啊，你惊路嘛较袂喘啊，你一天甲啉一罐得，一天只要一罐得，吼、哦，两天啉一罐得，
1: 即个爸爸妈妈，你看阿峰讲甲遮尔啊激动，是安那？因为我先讲啦，我的立场啦吼，我的立场是因为
0: 啊，恁无当食这啦，我无骗你啦，
1: 咱的这个要练这个物件吼，真的是足艰苦，爱开足侪时间的。绝对不是你所想的讲哇，要食这种物件啊，外口的绿毛包嘛一堆啊，啊嘛是卖到足好个啊。问题迄种的物件是用萃取的，咱是用
0: 土法。
1: 我搁强调一届啊，我开过后的时间去韩国景山这个所在，这个都市去学学，甲80几岁的阿公啊，因的土法来练，
0: 改学倒来。我跟
1: 你讲，
0: 来，
1: 我都去。吃到这种素麻的，我跟你当面讲挂保证，头多我是不敢送你，敢知？因为我无多做主啦，我到今天无多做主啦，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伤优惠啊！我跟你讲
0: 啦，
1: 伤优惠啊！今天买会到的绝对是赚到， 你卖搞讲你五零贵。

0: 偌好的酸啊！你今仔若无啉过，啉过即种的，你莫甲讲你有啉过偌好的，即摆拢满酸，
1: 即摆拢满酸，
0: 拢满酸，拢满酸吼！电话紧下卡，电话紧下卡，有法度
1: 你
0: 啉到的。
1: 阿姐，你退掉，咱这爸母阿你退掉，大阿大嫂你退掉，内底就是玻璃干那底嘞。吼、哦，玻璃干那底绝对唔是外口遐个用头的。
0: 过
1: 来，我阿你讲哦，你若伫外口咧拼经济，逐工转来拢忝足忝的人，我阿你讲要出门的时候，你甲啉一罐，今仔要来趁钱啊，甲啉一罐，你会感觉讲真正无同。过来，有一种就亲像拄阿一个阿一个妈妈咧讲。讲伊捌嘛捌买过，伊捌去韩国买回来吼，因为因迄阵去韩国去佚佗的人足侪，伊讲阿公阿妈捌去韩国买，但是我阿你讲吼，迄若回来安尼忝足忝哦，做工课回来足忝哦，都看到伊阿就想要退，看到眠床就想要倒下遐啊，迄肝拢歹啊，你拢唔免烧钱，迄肝嘞你甲啉落，伊讲你甲补，你甲讲十分钟，十分钟啊。绝对要让你精气神去倒回来，因为伊啊活化咱人的肝。
0: 活
1: 化咱人的肝，
0: 后
1: 来，迄、那个放无药的啊，迄、那个腰子功能作歹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因为伊这个气啊，你若你伊讲引起买回来，才知影原来这嘛是咱台湾过，哦，因为因韩国有人咧练，汤老师就是去遐学，人韩国正港的练法就是安尼练，因无咧像咱遮安尼用，而且你要食，爱敬就是讲为人都爱敬体质、对不？啊，这等于。伊每一项啊，内底南沙
0: 哦，内底
1: 拢写个清清楚楚哦，拢写，因为这最主要就是啥，一定要恁知，伊这是原来迄个规章过来了，青青用好就开始锐炼的啊，好锐炼锐控的啊，用上古早的方法锐做的物件，今仔日你听会到，真正是你福气，你要多食这個。我问你，你要对
0: 食？我相信外口无人敢甲你保证。
1: 哎呦，我甲你
0: 一罐哦，一罐听好，一罐内底酸麻类的一罐内底有超过80%的。我甲你讲，邓兴康挂保证，绝对干那咱娘，
1: 干
0: 那咱娘。
1: 迄两个老的，韩国迄两个老的，因个囡仔过来，看到咱岛呢，用迄个啥，用铝箔吊哩，你袂去讲啊？
0: 啊！你们这个也在喝哦？
1: 您啉这哦，可怜，你甲看卖啊？
0: 你们这个也……
1: 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咧讲，你即卖啦，食这类保养就对啦，无想讲食老来，互咱的囡仔变成囡仔拖累，互囡仔变成囡仔负担的，你一工啉一罐。林家，你家己感觉我精神八足，精神好啊！你才改两工啉一罐，就拢总有够啊、因为这啊80%以上，和我这阿爸顶头家己写个有够详细详细，而且我跟你讲吼，你等于拍开一。拍开，你吃免惊着啥？哎呦，这款唔到防腐剂无？咱这
0: 个完全
1: 无用，我用真空包装诶，真空包装，买电话加起来，警察卡0800-318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诶中间啊，电话警察卡哈，来，咱因为我讲，这每一个人拢爱诶物件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任何一个人都爱食的物件，哦，尤其咱后日拼经济的人更加需要这项啊，哦，这你若提到，当然，你老蛋买这当然是你福气啦，我相信你绝对无蛋买啦，哦，绝对无蛋买啦，来，

台855000赫。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

0: 和舒缓更高温度。以上广告由舒缓医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这首是七龙啊上新的歌吼，啊做酒吧，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吼，来，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寄来，警察去，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外口、国内，包括你去韩国，你若去佚佗。你去啉着上这用这安尼，你摕着你就知，以后你若去摕着你就知，哇！啊，这着咱台湾做诶，无唔对，正咱台湾这做诶，拢外销含因韩国都对咱未对咱未对啦吼、哦。咱甲你讲实在啦，吼、含因都会当讲会要用叫咱控好伊啦，吼、啊你我咱这吼、咱这国内干那一间咧控制。
1: 头道前妈妈吼，讲拍电话来，啊，当然伊已经伊有买，我伊买两大组吼。伊讲，咱这个物件甲外口的正经，伊咧买有啥无同？我只讲我爸听吼，讲我父阿听，恁听好清楚哦。第一，阮绝对无坑功夫者。第二，阮是规支数码，听好哦，阮是规支数码内控的，绝对唔是像外口，迄是用萃取的，迄叫做人参萃取，吓萃取迄无同哦。第二点，第三点。阮内底，你按真诶开始咧啉酒，你有了了有感觉苦味，迄
0: 是真正正真正苏麻味啊！
1: 苏麻内底迄个苦，做甘迄个苦诶苦味，绝对毋是外口。吼、哦，第三点就是外口，伊无苏麻味以外，伊个安尼了足甜足甜诶，啊个酸酸啊！我甲你讲，迄拢是用头诶。我是无想要讲较直接啦。迄外口90%以上拢用头诶，啊过来。咱的这个内底吼，因为咱无更丰富济，所以咱一定要用真空的包装，一定爱用玻璃杆啊，而且咱的玻璃杆啊，佫有经过哦，伊的厚度爱到偌济，才有法度去改伊啊，改安尼安全改装起来。而且啊，你若要啉的时阵，足简单，佮拍开，佮伊迄真空佮拍开了，随佮伊啉好完，安尼是上好的。干那这几点哦、喔，干那头拄我咧讲的几点，佮予韩国人佮感觉讲咱台湾的厉害所在佮伫遮，这确实厉害。啊，佮来我要补充一点，咱内底吼拢有放一挂荧光棒，啥物放这個你敢知？我无讲你唔知，我即马讲恁一定爱记起來，因为酸麻本身啊，酸麻青酸麻本身较偏冷。偏冷、较冷性、较偏冷，是因为咱连做过啊，咱控过，所以伊个会变较温。

0: 无山啊都乌起来，青山啊生了青山啊较偏冷。咱台湾厉害个厉害，而且放一挂阴阴瓜类做伙控，都会好迄个啥，迄个山啊的冷性转变病情病性平性，啊个转变成啥，变成温性，对咱人体是绝对好的。我跟你讲，干阿这点。韩国人看了干阿这点，伊个讲，哇，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厉害，佮有法多把这项物件佮销登一点韩国。我跟你讲啊，阿洪头拄仔咱咧讲的这个价格哦，我无想要讲上车啦，因为你敢知影伫韩国爱卖偌贵，伫韩国爱卖偌贵啦。
1: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人身体若虚，手术前手术后。哦，拢一定爱啉济啦。哦，康处理复原较紧。过来，我的感觉啦，你人啊足够疲劳的啦，迄拢免少整。人熬身，偏偏咧做工课嘛，人只那回来还佫清凉外好，你人熬身，因为你的器官已经开始衰败啊。哦，你的器官对人袂对啊，你都爱赶紧啉啊。哦，赶紧啉。我阿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阿方会当甲你讲。即组就对啦，退转去，唔管你用偌大牌子的，内底有那用即、这个用即个啥物数码的啉的啦，你拢会当甲我比较看卖啊咧哈，你甲比较看卖啊，看你有在了食了遮顺的无？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尤其是做咱这妈妈，恁来注意听，咱这做妈妈者更加爱食，查囡仔人。更加爱啉，吼、哦！更加爱啉，对你日后啊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0: 非常之大。
1: 咱年岁济人，我都跟你讲过啊，这都唔免少钱啦。人啊老，精气神就一定会失。你唔能讲，我上本都无啥下款的年岁济啊。人咱台北海洋白啊，你甲问看，九十几岁啊，伊敢会去安尼想？人伊脚踏车搭了一世过去，吼、哦！伊规世人伊甲我讲啊，我跟你讲。我十多年唔捌用过健保卡，有读册无？人讲较早咱头有济钱哪读册，乱餐图出来啦，带咱中华餐盘啊餐庄所在啦，有法多，你几十年后拼甲有法多，怎啊贵个？伊讲我贵个搞我餐庄哦，租厝留咧哦，剩咧拢卖掉，来沙田埔买厝，来沙田埔发展，唔捌字哦。伊讲较早哪有济通啊读册？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要保持着咱年岁，食老来有够迄个尊严。真正，我看我来讲，别项我未甲你鼓舞，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我无骗你嘅。你一工两工，甲啉一罐啊，开下你食只炖鱼、炖肉、炖粉椒、炖番茄，我无骗你。开下你去买啥？买去中药房买安尼切一片一片嘅啊。
0: 哎、哦，经人食。
1: 我来讲，你相你唔相信？你甲感看卖啊咧。迄款的食类，体质袂好，闭结、痔疮、火气大、嘴苦、嘴臭，暗时困几暝、梦几暝，无在了。
0: 啊，搁有呢？
1: 迄拢做，拢叫做药啊。
0: 迄话人食食都流鼻血呢。对啊，伤少啦，因为你若伫中药房买，所买
1: 迄个。迄拢坐过啦，
0: 迄拢
1: 泡坐过，叫做药啊。
0: 药，
1: 哎，叫做药啊哈。
0: 哦，哎呀，经人食，啊，咱这项所买是安那，所有。大大小小，恁到囡仔买西啉，恁到变经济中年买西啉，
1: 对，
0: 啊个即系爸母啊，
1: 更加爱食，
0: 是啊呐，因为个头多阿方咧讲迄个咧，一口气啊，
1: 对，
0: 一口气透袂过来，
1: 你去啊，你去那旺啊，新陈代谢会旺啊，我跟你讲。老人痴呆要安那调的你，
0: 对啊，
1: 我就甲你讲上实在，你新陈代谢那会旺啦，癌要安那找着你。对不对？这拢会，咱人会毛病，就是你新陈代谢歹嘛，
0: 对
1: 不？迄位人白白，阮去哩运动啊，咱行一个规身躯汗，为人行两年啊，还未流汗呢，还未流汗呢，你敢知是安怎？迄就是伊的新陈代谢歹，
0: 循环
1: 有够歹
0: 歹。
1: 来，你看话老的，我敢问我，你再行一步，行几步几步就坐，吼喘，脚无力，气不足啦。啊，迄款的人你讲话。有人像咱安尼吗？
0: 这红声吗？
1: 有法度安尼吗？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吼，退掉， 你拢会使去比较。我先甲你讲，我这唔是用拉哦，唔是讲啊，摕人去萃取的来拉拉的啊用。

0: 微博甲你包恁食，唔是啊？我这是真正，离咱的屏东，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科技的工厂吼，离屏东遐用贵的对韩国、美国进口二卖，用这样算就是美国嘛？
1: 什么？
0: 哦，我讲，我先来讲，阮的这样算就是对美国啊，无就加拿大那边进二卖，哦，规章好好的。见过银银银的车的数码内控的，好内控的，然后还红松、甲银松，还有单银松、甲做银松，伊甲红松啦吼，伊这是对韩国入来，好对韩国落车内甲你控来，互咱这爸母阿边啊，互每一个人接落，免惊讲火气大，每一个人接落。我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咩？我来讲，这拢唔免烧钱。人愈忝，足忝的时候，你甲提一罐啊，拍开啉看嘛，十分钟就再输赢。
1: 对唔对？人愈忝，
0: 对
1: 愈有感觉。
0: 对，
1: 迄、那个循环啊，你若啉落，拍开甲啉落，迄、那個、
0: 十分钟，
1: 迄什么？迄个啥喘气，啊个循环，吼、哦，啊个保持迄种，迄个做感觉走起
0: 来。对身
1: 躯，我甲你讲。你凡事也干嘛讲啊？我乃买只少啦，啊，我乃无加买挂啦。我跟你讲，你卖到时阵你后悔啊，佮袂赴啊。因为这咱这项物件真的是佮小灯
0: 啊。你真正无当买啊啦。
1: 连韩国人哦，韩国是全世界连什么上厉害？连韩国人佮干嘛讲咱是台湾是第一名？我乃遮厉害，我多个这什么控佮遮尼啊顺，遮尼啊好。
0: 啊，这吼、哦，我来讲吼、哦，咱啊年会济啦，要只只要两缸一罐就会使啊，两缸一罐。啊，拍开，迄冬缸爱啉掉
1: 哦，
0: 过来，咱你注意听下，你若感觉讲我人都足够疲劳，足够身，吼、哦，遐定定，那不是腰子出问题，腰椎出问题，无就肝出问题，啊，无就肺出问题，我来讲，一罐。就是你上界需要的，这顶头有甲你写，咱用甲来哈，入起来哦，去检查哦，也个数码内底成分啊，有在提到80%以上，这内底拢有甲你写，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全国包括韩国，都拢阿过来对咱买，你买对食这个，无可能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做愈忝的人愈爱食。做愈忝的人愈爱甲啉，吼、哦！即咱我甲你讲啦，恁退堂你甲食看卖啊，即唔免甲你讲较济，啊！即真正破半价啊！拄啊，迄个花冠洞个当下只卡就讲夭寿骨，我唔知你要卖安尼，吼、哦！夭寿咧，我若知安尼，我实在唔敢去，吼、哦！你啊，伊讲你实在做夭寿，你怎啊甲忽略？我甲讲无多，因为足济，咱讲实在啦，那咱国内就对啦，咱国内。即系少年辈、中年辈，你拼经济者，包括即系老嘅，大家都爱保养啦。我甲讲一句话就好，两工啉一罐啦。见面当然，当然你头啊，规一礼拜内底一定爱一工一罐，后壁拢两工甲啉一罐。你免惊老人痴呆，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日后啊倒咧眠床顶你用拖。我来讲，你用拖迄是足艰苦啊。来，好、哦，所以即个爸母啊，电话叫起来，紧卡。加拉一工也好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硬拗诶，才有这个介绍哦。好、哦，等下你啉诶，你就随知啊。你若内行诶，有你啉这人啉咧，你就随知啦。啊，这我甲你讲吼、哦，你若要啉诶离谱诶，我唔敢甲你讲啦。我、哦、你今晚要食离谱诶，要安怎讲？好、哦，我就甲你讲过，我这拢依照。其实我嘛本来是要用离波较先分啦，哦，阿古考证，结果因为韩国那边啊，因甲咱家的人，伊讲因无迄个大型头遐遐济，所以因叫咱一年保一半年爱保证20万罐给因，20万罐咯、哦，够啦用也无够啦，真正也无够，伊讲你定爱用玻璃干啦，未使抗防腐剂，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都若捌听汤老师你讲，迄个所在出山上济，你去甲看遐人，有像咱安尼无？有像咱台湾人安尼无？电话起来紧卡啦！今仔日你提到真正 你的福气啦齁。

0: 来啊，即系爸母阿王哥甲你讲一下吼，咱今仔日啊推出，这是破盘价，真正破盘价。好、哦、啊，我先哥甲恁讲一下，来，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吼。我来讲啊，一盒内底六罐，拢玻璃干啊，保证无坑防腐剂，两罐一个一种口味，两罐一个口味吼、哦，有冬油霜、西油霜，佮有即个红霜。吼、哦，拢总三种一盒，三种一盒，吼、嗯哦、啊，内底就是一盒就来，我甲倒者无接袂起来，你我这，来你买大组细组，
1: 细组都好啦，
0: 好、哦、好，好，你拜你哦，你死我嘿，
1: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好、哦、来，啊，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啊，咱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即今仔日你绝对无当买这个计数啦，来，你听一下。一盒内底六罐，一罐85cc， 85毫就对。规个玻璃干啊，拍开个剥一个，
2: 真空的包装，
0: 真空的包装，拢符合国际标准。要外销，所以阮伊这吼、個，伊这互阮的报告内底拢有遐都上 SGS，
2: 互咱看咧。
0: 好、哦、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吼、啊。来，过来就是伊的原液萃取超过80%，80%，咱这叫做啥、嗯？叫做啥？叫做原金的索马印啦吼、
2: 哦，原
0: 金原金的索马印，来一盒1500，两盒3000，阿峰今仔去咯，这拄啊花冠同当人家卡
2: 卡来交流
0: 来撮的啊，一盒1500，两盒吧，直接优惠你2000块，上介俗的啊，你无当买啊啦，那袂爱紧哦嘿，来买两盒。阿峰加阿华，本来汤老师要我叫汤，伊就讲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哦，你送袂落来，所以我跟你讲下，阿峰加阿华用阮的业绩，应该是也无够，爱过阮提前出来谈，但是无要紧，照顾咱这爸母啊，你卖掉老人痴呆，卖掉掉遐慢性病，和你耳、瓜、腰、手、鼻、腰子，拢总甲你顾，你心情旺盛，无带带遐慢性病。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哦嘿，佫加送一盒互你，安尼多几盒，两一个三盒，三盒嘛，三盒优惠你2000块，这个听着会错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2: 啥物错？连我个目屎都咁要流出来，我开个话话时间去韩国去挨学呢，
0: 我跟你讲，
2: 这技术学
0: 听着我安尼袂真正足济人会错出来，安尼要用玻璃干啊。佮用80%以上诶，萃你连出要80%诶元素嘛，液体咧来，
2: 我甲你讲哦，你拍开你内底付款诶悬浮物，迄、啊、全部拢是什么空出来？
0: 我甲你讲吼、哦，要啉尽情摇摇咧哈，
2: 迄、欸、绝对唔是
0: 现空诶，内底成本会沉底啊。
2: 来，
0: 这是细组诶，电话机啊，机卡，还佮你考虑、哦，实在真正哦。阿、欸、峰、啊、硬甲恁争取诶，恁还佮就嘛。现在都没线，脑都没线，来，这，来，咱注意听好的，三盒是不是2000？你若买大组的，三盒2000，六盒多少？六盒4000，六盒4000啊，我当然说卖再送了啦，因为这运搬很重啦，啊也不知道送啦，来你注意听啊，我当然直接一个人吸收500块，好，一个人吸收500块，那阿本来4000哦，阮当然吸收5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那阿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你甲看话啊，这买5组呢，买6组呢，你呾去阿做韩国买袂着啦。我甲讲你啉落啊，那无同款你用我，无第二句话，空八空空3180。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哈，咱来欣赏一首歌。

0: 来他乡的暗暝，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其实啦，咱这爸母啊，你真正福气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伊嘛是去韩国又买这回来，伊买回来要创啥？要因老因老母食，因老母啊无毛病，身躯无毛病，啊就是干那袂惊。讲话，你捌听人咧讲话，搞一个迄个气出来呀，但是无啥力。
1: 嘿，对，真的，做些爸爸妈妈。伊拄啊
0: 甲我讲，啊，你这干迄个。你就用玻璃跟他对的那款的往下，你买过，伊讲去韩国有买回来，买给因老母，伊这个气较足的，不用我吃。伊讲真正有影啦，你啉吼，伊讲足好食的，伊讲伊伫屏东嘛，伊做事嘛，伊讲我像我啊做工课回来足忝啊，阮因兜咧种啥种山啊，伊讲我啊像山啊，记你收的时阵回来，迄是规身躯忝。

0: 感觉袂晓讲，忝的时候啊坐咧吼，甲啉一罐十分钟。伊讲因老母啊本来袂惊，真正甲气迄俩，因为你若气虚啊，你肉顾袂掉啦，你的肌少症啦，都拢总来啊啦。所以伊就咧食这個，我阿红伫遮甲你讲，其实有真济。连这啊，有真济美甲汤老师唔爱讲，我讲阿塞，伊讲卖啦，因为这去韩国学的，嗯，哦，人去透过关的去韩国学回来，学回来了，因为韩国因是拢一边十斤的控呀，你听，因家庭拢家庭是家己的控，啊用白地啊吼，安尼你行，啊因去啊学安那控，要安那把这个数码上好的物件拢摕出来，唔是用抽的，韩国唔是用抽的，用控的，嗯，然后控完。因只倒来台湾，啊，只去找咱屏东这间工厂，伊是专门的练者。嗯，伊内底老国伊有够济济，伊专门的练者。所以啊，你也开始越练越做，含因含伊这个伊去学的这个囡仔哦，因第二代、第三代拢学啊，拢学啊。过来参观我的孔庙，伊讲安尼，阮以后吼，你因为因这家己有家己有哩卖，吼，甲伊这韩国这个家己。有哪有你卖？但是无法度控大量，逐年都欠未欠，甲叫唔敢。所以伊一年叫咱这边控两遍，换伊甲咱买倒转去。好、哦，所以足侪人去韩国拢去买到这個，拢去买到这個，迄只就大家学了。过来，我讲这个重点嘛，咱只爸母啊，你听哦。这唔是像你想的安尼讲，啊，加数码类控呢，无效呢，加数码控。我来讲哦，人较早好嘢，人拢含咧高丽片，讲数码贵数码贵。你看伊身体敢有比别人较好？其实无啦，这真正会响啦。
1: 免教作者。
0: 对，我来讲哦，你甲看这西洋参，西洋参就是咱咧讲的叫做啥？
1: 啊，灰鸡松啦，花旗参，
0: 花旗参。啊，人讲啊做粉贡松啦，吼，一罐就对。啊，粉贡松你食哪？过去嘛，你过去，啊过去，你加粉贡松敢有效？绝对无效。所以啊。咱古来咱吃，咱拢过用过吼，加啥物你知道？咱无加，我系讲你啉着绝对唔是芳精。你若啉着搞红客气化验，你若讲啊，我唔相信，这真正数码贵只当，这唔是芳精，我唔爱相信。你客气化验，闹芳精就对啦。你买六罐，一压六罐，我赔你六万。一家计大一万，你会使提起化验，这100%拢完美，我绝对无坑，绝对无坑
1: 呢种物件哈。哦，
0: 这工厂嘛讲，咱的技术有够遐，咱唔免去坑遐有诶无。所以内底含防腐剂，阮都无坑。
1: 拢
0: 无，哦，含防腐剂啦，你甲真空包装，杀菌杀落好势，真空包装就免惊会歹呀嘛。哦，你卖甲拍开，和真空卖甲拍日头。你甲坑多较凉的所在，坑了两年也未歹啦。来，我跟你讲哦，西洋参过去啊，啊西洋参你加一个西洋参够好。来，内底一定爱坑冰糖。哦，你来注意哦，所有的中药你练中草药你练者，一定会坑冰糖，一定会坑。啊，我一定爱坑落，我一定爱坑。啊，未，你啉，我你啉是未甜啦，
1: 未甜啦，吼。
0: 来，我来讲。内底冰糖一束啦，爱淋红枣，爱淋红枣，来莹莹，就是咱的咱的，我内底加这莹莹哦，就是咱东山的莹莹干肉，哦，这工厂还冇作息，哦，来，过来，麦门冬嘛是麦门冬嘛是起这部分的用的，好来，黄芪甲豆姜去，好来，百合、甘草，这拢过于你用的，少的人少未好，较过来吃嘞，我跟你讲哦。你甲看咱即卖哪去病去诊所，啊那扫袂好诶吼，拢用啥？拢加一罐药水，啥物做诶？甘草，
1: 无唔对。
0: 甘草，无
1: 唔对。
0: 哦，所以我甲你讲，即内底85亩内底，下当甲你讲全国内，卖讲全国啦，包括外销之外，你拢会使甲比较，啥物人有法度摕到原金？原金的数码哦，规张青哦，要甲你提到80%，内底成分总体出来，吸收率啦，大概90%以上，这干那咱一支赢啦。
1: 来，啊，我阁补充一个，啥那来做85亩，你敢知？这有一个美感，你看，我今仔个拢甲恁讲啊啦， 上好上好，你若不爱做一百，你若不爱做五十就好。我跟你讲，85cc、85毫升，对咱人体吸收、助肝，甲头段咱咧讲的遐个草本、草本的遐个啥、迄个植物，咱吸收度是上好的。超过一丝丝啊，会使无？未使。减一丝丝啊，会使无？绝对未使。而且，咱要求一定爱80%以上的数码。数码类的物件一定要超过80%以上，我跟你讲啦，我就跟你讲个真的啦，爸爸妈妈听好啦，这绝对不是你外口买铝箔包会比你啦，讲较歹听的，这种物件已经销到韩国啊，你韩国买的款式跟这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件，你囡仔有法度头多头低，
0: 也搁你考虑实在真正哦。阿
1: 红
0: 跟你讲，
1: 打电话来讲要限租啦，我讲卖啦。
0: 今仔日，
1: 咱就已经有，咱卖好在爸母啊，堆心肝买袂到。今仔哦，干那今仔尔哦，我用甲恁讲，只有今天，我目前我甲阮头家动起，拜托个卖很
0: 多。你我来讲，
1: 大人我买会到，我希望大人食会到，补充会到，这是重点。
0: 你体质歹的人，你绝对爱食啊！体质歹的人绝对爱食。你最爱啉烧酒熬的人，绝对爱啉。
1: 困眠不足啦，
0: 困眠困袂饱，
1: 下手冰冷啦，会足将你忝的。啊，搁咱这劳工朋友，恁家的事事啦，是有咧做工的啦，那咧做帮务的啦，咧送外送的啦，迄种忝甲要死，拜托。提神饮料较减啉嘞，来啉这個，啉这唔呐顾你规身躯的循环，佫会使顾你规身躯的器官。啊，佫有读册高中的啦，啊咧拼大学的啦，啊佫大学咧拼研究所的，拜托的嘛会使啉，因为啊呐，引好你的精神更加好的，精神更加好的，你册过读的落。啊，佮咱这爸母啊，我是真正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咧讲。我爸今年80几岁，
0: 我来讲，
1: 同款，
0: 我来当跟你讲，我那无这个想法啦。你今仔你无在买这个介绍，
1: 对啦。
0: 好，我来当跟你讲，
1: 真的，这确实嘞。
0: 这人你讲古早人讲一句话，良心话换你的老干钱啦。
1: 对啦，
0: 好，第一点，要你食到健康，咱无坑防腐剂，
1: 绝对无。
0: 好，第二点，咱内底拢无坑色素。第三点。绝对无芳精，
1: 无，
0: 好，拢绝对无更
1: 加有味。弯脚弯臂，全部拢弯脚弯臂。
0: 你等你，免甲冰，你就放喺凉凉嘅所在。啊，买啉嘅时候呐，甲泡开，伊会啵一个一声，迄就是健康。
1: 健康嘅包装。
0: 啊，要买啉之前甲摇摇咧，啊，你啉到，来，你若唔相信我，即大家拢会当比较，你若做工课啦，做甲尾啊嘛来，等下甲出安尼啊，一个人用要拍落啊。足忝的，足疲劳的，你随家开一罐啊，开一罐，随家饮落十分钟，保证要让你无同款啦，让你目睭会睁金到的
1: 哦。
0: 我跟你讲，
1: 真的，我跟你讲，
0: 见面等于头地啦，特工饮一罐，过来两工饮一罐倒啊，卖特工饮啊，气伤过旺，你有当时啊吼，你会咳撞我无骗你。来，我跟你讲，你甲顾咧。我就跟你老人痴呆绝对无你的份啦，我会当跟你讲这句啦。后来肝的问题绝对无你的份啦，腰椎嘛绝对毛病绝对无你的份啦。过来就是脾，捌听过脾哈？脾胃包括咱的腰子、新陈代谢过好，有够旺的时阵啦。我跟你讲，80岁、90岁，咱讲坐咧轮椅咧款的，你免惊坐咧轮椅啦。咱就是安怎，因为。足侪人唔知道要食这個，过来第二点，有人讲啊，我来中药房啊，阮早起切一瓜，索马讲叫我着感，要死嘞，感觉安尼嘴渴、嘴臭、便秘啦、鼻底层痰来，火气大，迄药啊，你唔通安尼食，安尼你听好无？来，电话举起来，金甲卡，吼、哦，我甲你讲，干那一压就对啦，干那一压无。都要超过这条价值啦！
1: 超过啊啦！
0: 超过这条价值！
1: 超过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跟你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个足详细啊，内底有三种，啊三种内底除了数码以外。 内底佫甲你淋啥物，淋啥物拢配合，
1: 是
0: 啊，要淋个，要配合数码的性。
1: 哦，这拢有咩讲？
0: 每一种数码，每一种数码的性，哦，你袂使打拢甲淋同款，哎，都无同。

0: 我来成立南美美妆啊，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赶紧卡，唔免去跋杯啊啦，我无骗你啦，唔免去跋杯啊，电话机啊，赶紧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紧落去，我来讲哦，退转去。大家都会使吃，含囡仔都会使吃，因为这都未熟嘛，这绝对未熟。哦，原基规章请之外，就开始在控啊，洗身起了就开始在控啊。哦，用控的，不是用抽的。啊，你啉到的绝对不是人你用萃取的，无讲抽起来，啊来泡粉，粉来拉拉的，啊就互恁吃啊。阮不是用安尼啊，
1: 我不是用。
0: 我来讲，你啉的水灾啦，你若内行的，你咪水灾啦。
1: 啉到的吼。迄个是酸麻的苦味吼，迄就是做甘啦。做甘的味随按你的嘴内底走出来，我跟你讲，
0: 绝对袂有你。
1: 做者妈妈会感觉讲，哎呦，原来就是真正的酸麻的，就是安尼的。啊，我跟你讲哦，你无好啉，怎啊一缸甲啉两罐？
0: 唔啦啦，迄无彩物件啦，迄无彩物件啦。
1: 一缸一罐
0: 就好，上济一罐。
1: 哦，一缸一罐。
0: 因为迄85毫升绝对有够。
1: 对。
0: 好、哦，阿、啊、姨。
1: 超过80%以上拢是酸麻。
0: 拢是酸麻。
1: 酸麻咧帮助咱身躯的器官喘气嘛，好顺。
0: 啊，跟你收。
1: 啊，足紧的哦。
0: 真正。
1: 足紧的哦。
0: 来。
1: 哦。哇，这电话拢满线。
0: 来，米秀姐啊！
2: 哦，你这个，
0: 好，好，你来拜二哦，你收下。
2: 对啊，讲你收，讲你你收嘛。
0: 对哦，对对对，哈。
2: 哦，
0: 你这做的哈。
2: 拜拜对。
0: 好好好好，拜二哦，你收下。
2: 对。
0: 好好好，拜拜拜拜。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哦，我来讲，到时提无掉，你唔能讲阿红阿你唔够，你这唔是像你你想的遐简单呐，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讲安尼。
1: 头拄啊吼，头拄阮头家讲卡来要安做啦。啊，我甲你讲吼，因为阿芳的面子，甲汤老师的争取，
0: 绝
1: 囡仔，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恁拢买，就莫互恁堆心肝，因为就是要互恁身体顾好，循环顾好，心灵代谢无你的毛病。
0: 恁啊，争取全毛病的人啊！气虚的人啊，你饮三缸过啦，你也经过卡电话要等来追加啦，我无骗你啦，你绝对也搁等个等来找啦。你老早了吃这就对
1: 啦，
0: 你老当吃这就对啦。我跟你讲，真正是你前世人烧好
1: 伊。
0: 你白前我，你拄到汤老师甲阿芳，我这有研，尤其汤老师你有研究的精神，你甲看为着要控制，
1: 就搁走去韩国学呢，多一个月呢去甲伊学呢。
0: 啊，唔是讲咱去要学就当学呢。
1: 系啊，搁拜托人。
0: 嘛是爱拜托人咧，
1: 无人无你过，八十几岁，这爸爸，
0: 啊，这大家嘛知，索马就是韩国上济，啊，上厉害，
1: 上厉害，
0: 因大要安怎做拢知。我来讲，迄无简单，这样去学转来。来，电话机啊，开警卡，0800-318-009，来听歌。

0: 来，今仔日，今仔日摕到阿芳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外口那比这佫较好诶。你讲阿芳，我甲你买伤过贵，拢体验我啊，拢体验我。第一点，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是原金诶青苏嘛瑞莲。过来，第二点，绝对内底无放防腐剂，绝对无放色素。
1: 香精，啥物拢
0: 无。香精，这是一连出来原味就是安尼。啊，内底，吼，我即卖甲咱只个爸母啊讲，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来，恁摕到内底吼，每一支拢顶头有甲你写你这啥物数码，内底恁若摕到这罐是西洋参，这是美国个，内底有这罐内底成分有西，按照西洋参、金银肉、麦门冬、黄芪、百合、佮甘草啊连做一罐，但是你看85亩内底有80%拢是啥？拢是数码玩家。哦，这甲你挂保证的啊！过来，你会摕到一项，就是咱的啥？咱这个也做，
1: 当洋松。
0: 来，这个红松，我看到是红松，红松，红松，红的数码。韩国100%，韩国6年的金啊，6年的原金，入来咱台湾的，内底有啥？内底有人参、红枣、麦门冬、龙眼肉、刺五加，哦，这拢甲你配个。这按哪配拢是中医师配啊，因为这因查这个物件
1: 爱叫啥？爱叫这个什么的本性？
0: 伊的性，爱配啥物物件？咱就是甲你配啥物物件？过来就是啥物？冬阴松，冬阴松，这是100%韩国5年金呢。哦，冬阴松唔免含人松，同款唔免隔6年。哦，伊这咱这拢研究过吼，五年的一定要甲恁讲哦详细。内底除了冬阴松。一、那个以外，红枣、龙眼肉、苍蝇，吼、哦，那个苍蝇草，猪食体，佮甘草，吼、哦，佮甘草，内底都是有南加的物件。每一项数码，啥物性，都配合啥物款的，这个也做草本的物件，做为控，吼、哦，做为控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更加卡好嘿。你注意听，咱的也做啥？你摕到这外口，甲你写吼。原金的索马印，和原金的索马印，外口有解当者人参，人参的原萃，就是讲咱下起索马内底味啊，索马内底迄个味以外，迄、那个索马原液保持80%，
1: 做甘
0: 80%以上，哦，80%以上。边啊有甲你表示每一罐内底所含的物件是虾米吼？来买电话起来，紧卡好去。啊，你若要阁考虑啊、哦，我阿你讲，单头你退掉，我阿洪家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只要退掉，啉了3天，讲哎呦，我的精神真正无同的，我敢惊咯，未喘，惊咯，讲话愈来愈大声，想要咧甲追加，我会当甲你讲啦，唔免阁追加，无啊，哦，真正无啊，来。原金的索马印嘛，原金的索马印，拢纯粹青索马瑞莲的哦嘿，一盒内底有6罐，有6罐，我来讲，全国只要中药房，几乎拢总有一罐，绝对是300。你会使去问看卖下嘞，好来，玻璃盖那底真空包装，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染芳精的哈，来。一盒6罐，一罐85cc， 哦，85cc， 85毫升，清优惠价是1500块，咱这边两盒原价爱3000，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要安那照顾坐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包括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我甲你讲。身体、心情旺，那心情代谢那旺盛，什么病要来找你？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咱的糖尿病，咱所有的病拢叫做心情代谢症。你想来得老人痴呆，你无法度心情代谢。你想来脂肪肝，你无到心情代谢嘛？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心情代谢上好的就是什么？要顾咱人本身。的元气要过一百嘛是什么？好来，每一个人每种体质拢会使食。细组的你收到，细组的哦，收到是3盒的元金的索马因，3盒优惠。

0: 你2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六盒嘛，六盒卖偌济？爱4000块，六盒卖4000哦。今仔日阮公司阮党诶直接甲你吸收500块，迄500阮党诶开，吼、哦，六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这是我阿宏甲你讲哦，这是硬去争取诶优惠哦。因头家头我搞
1: 讲
0: 你就搞我讲买两，你搞我讲买两罐两千，两盒两千呀！你不要搁送一盒，我送一盒是阮开，伊讲迄落袂使，你讲是，
1: 迄
0: 落都迄落你都规个市场，人也听着，人就错啊！来，你也搁咧考虑诶，吼，你去考虑，好来，我来讲，足侪人去韩国佚佗回来，汤老师人会食，来买六组诶。买7组的，甚至有人买到10组的。伊讲阮去遐买，安怎算都会好？
1: 对，
0: 安怎算都会好啦。
1: 真的啦，
0: 真正的，年岁侪人真正爱食。倒伫门窗顶，你都无安怎？奇怪，我都未行，啊，都气都歹。你赶紧啉，赶紧啉，把你的气、把你的肉、把你的身躯、的五脏六腑、新陈代谢、甲旺盛、甲补回来。你免惊，倒在门窗顶啦。空白，空空。3180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

0: 来，蔡小虎所唱的《春夏秋冬》，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咱这的爸母啊，你袂爱紧哦嘿，我甲你讲吼，拄啊一下姐来甲我讲一句话，啊，我有去韩国，我嘛买，啊，有含的一模一样，我讲玻璃干啊，当然咱人去到外国无可，咱外销的是写韩国字，写韩文，那我看无，但是。啉落绝对拢装一模一样，
1: 拢同款。
0: 伊讲那拢同款，你搞寄十组来，好、十组来，大组十组来。伊讲真正安怎算伊都会好啦，真正会好。我就甲你讲过啊，我甲啥？我就甲汤老师、甲花冠同的党来讲啊。所以你都外销，你都要有这啥？迄个做啥？迄个做
1: 税金
0: 嘛，哦，外销税金嘛，进口税、出口税嘛，即有诶无诶，甲省起来。
1: 啊，你叫我坐飞机
0: 啊？来，安尼省起来，尽量来优惠哦，咱即个爸母，互大家保养得起。咱讲实在啦，那想讲我逐工，咱逐工爱出来拼经济，哦，不管你是你做班模，做落脚搭，做啥物，做土水诶，等来打。你爱出大量的体力的人，等下足够疲劳的，你第一点，等下吼，你甲啉一罐，保证永和你足好困，明仔早起精神百倍。
1: 对，
0: 好来，过来，你那迄个徛扶贫大嘿无，你送回这啊，这骨卡够疲劳，这精神爱顾好，精神啊顾无好，坐了我膝盖差，你机车多撞，那是足危险呢。好来，囡仔读这电脑工程师，这个爸母啊，我人都无安怎，啊，都脚无力。啊，脚的肉愈来愈少，啊，你我行咧皮皮喘，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人做到疲劳的，你会记哩，一天甲啉一罐啊，啉甲你家己感觉讲，真正无同啊，我咧讲，你两天甲啉一罐了，有够性的精，有够性的精，人啊疲劳，拢唔免烧钱啦。

0: 啊，这正人讲烧正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啦。
1: 对对对，
0: 你落人作忝嘛，
1: 嗯，
0: 人作疲劳嘛，你顿下饮一罐，十分钟绝对俾你有感觉。例、如我咧讲，这抽出来元素嘛，80%以上。哦，人参皂苷80%以上，
1: 我靠，无人安尼做，
0: 无人安尼，
1: 无人安尼做啦。
0: 是干那那年，
1: 真咧开时间过迄边，学当啊，甲技术，搁来搁甲变啊，人一百分，那甲做一百空一分，内底搁有更其他诶，迄个不付出
0: 做诶。绝对不要，
1: 我你讲，
0: 我讲真诶啦，绝对你无人啉着这啦。
1: 对啦，这只是你讲较歹听，你若真正伫外口有啉过。甲你即届买着，完全绝对是无同的。啊，我嘛敢甲你保证哦，我甲你保证哦，你若啉过咱的，你外口、
0: 你免
1: 你买，你免个你买，因为咱这个是最高标准，上悬的标准就是伫遮啦。做咱做个啥，连韩国人个人小邓一平
0: 咧。那花冤同个当的，这钱你输赢咧。要做这不是讲，我想到我就来做呢。你敢知安怎做？外口不管进口的，台湾家己做的。拢爱提来啉呢，提来试呢，试哦好水，哎，咱做起来真正无输人，咱的物件不比别人可靠，各行外国人都来甲咱，要甲咱进等于，因阮只敢来做呢，无这一批起来，你无可能去进那几斤等来练吧，那一边一排拢是几啊十栋呢，那钱拢。钱你输赢咧，
1: 对，
0: 这咱敢袂使。阿你阿哥咧考虑，阿红甲你争取甲这条价格，你若讲啊，我搁想看卖啊咧，安尼你有哪想啊？
1: 系嘛，你做你想，
0: 你做你想来。0800-3189，你若是逐工啊，坐里阿咧看日头的，准备落山头要搁休困的，天歪歪啦。我阿咧讲，你紧食，咱年会坐啊，唔好逐工坐大厝。唔好，大家无出去行，你家你的五脏六腑，我就讲对气、肝、腰、肠、脾、胃，包括咱的腰子、规个新陈代谢，甲顾好势。我咧讲吼，出去白白90岁，讲话会红声，行、路佫兼有风，都、就是你啊，无人对你会丢。啊，我佫甲你打挂保证，无攀争，无妄无争。绝对无色素，拢纯天然炼制而成的。0800-3189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来咱现场啦。其实我讲到这吼、这类物件，我是咱讲在，我看到时我就作爱，因为我摕咧试啉过完隔壁一个奥利桑刀试啉看卖，真正
1: 好用
0: 差啦。来，好、最后啊，咱你家。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爷大嫂啊！明仔载今日工作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程式。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0: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1: 鼻青莲无脚架树，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脚架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欸，翁诶，你等来哦，爱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出来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休困啊，大家都要出国啦。讲到出国吼，朋友你若讲有去泰国吼，会记得呢，因为这出国会免签证嘛。要么过泰国吼，泰国因这个泰国政府啦，宣布就是讲有等于差不多足济国家都掉啦，吼，免签证停留期限，本来是60天啦，本来是60天，即马吼缩短为30天啦。吼、哦，伫这个这个月15号开始就掉啦。啊，你以上呢？这个本来来讲吼，啊，未正式进程啦，你赶快啦，会当60天啦。一当达60天就对了哈，本来原本上等60天，即马就缩低30天啦。哦，隔壁有一个讲吼，然后去泰国吼，叫签证吼，哦，你问我那个60天吼，啊，这个9月15号开始吼。就是这个30天，吼、哦，甲朋友一个报道哈、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哦，听这段歌啦，惊什么？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哎，恁这大人啊，恁这大人，卖安尼吼拍错头啦，卖了拍鬼错头啦。哦，咱台语伫咧讲哦，这个拍错头，拍鬼错头啦。哦，国语所讲的就是讲啊，吼，要个好榜样啦。哦，就是不好的带头者啦。啊，什么做不会模样，拍模样。哦，咱讲哦，安尼啊，拍错头，拍鬼错头。一旦来讲吼，要培养咱的囡仔吼，真好哦，优良的一个品格吼，好都爱吼，这个按父母家己开始来做起啦，爱咱按咱家己啦，所以吼，咱这时代，咱这父母吼，家己爱注意你所讲的话啦，啊，你一举一动啦，吼，言行都对啦，因那些你派鬼错头吼，对教派囡仔大细吼，咱是不是的？哦，弄安尼第一讲起啦，吼，大家互相啦，卖安尼吼派鬼错头啦，咱讲的错吼，错啊。

国语吼，讲迄个岔路鸡啦，吼，带路鸡，一个引路鸡啦，岔路鸡啦，岔路鸡。讲到这岔路鸡吼，咱台湾传统的风尚吼，就是那嫁出的查某囝啦。头一遍啊，要当外家做客时阵吼，啊，若讲要登去吼，啊，这个来家的时阵啊，啊，外家在那个后头厝啦，会送一对鸡啦。就是讲希望吼，这对家呢，一旦吼定定啦、树上啦，娶查某囝吼，啊，当外家来做客啦，啊，所以这只家吼，就是所讲的吼，娶啦、娶老家啦，吼。啊，咱讲在这里吼，有娶，就是咧饲囡啦、照顾细汉囡啦啦，吼啊，这个囡啦吼，你装卡吼有真正在囡啦吼，你看嘛，细汉囡啦，拢上在有娶，哦，拢嘛是阿公阿妈。啊，咱又娶大汉的啦，吼，啊，咱讲咧娶吼，要小娶走啦，吼，小娶走，小娶走就是吼，国语所讲的私奔啦，私奔啦，吼，我迄就是吼，诶，查甫查某啦，吼，安尼咧小娶走，像讲以前吼，有一出这个歌戏啦，歌戏常常拢嘛是安尼，吼，咱咧北部唔温准吼，哇，啊，咱两个都小娶走，吼，这种爱情的故事，爱情故事啦，吼，小娶走，跟咱所讲的这代志啦，吼。太娶头啦，太贵娶头。

0: 心爱都一起啦。好，那那大刚我那讲哦，那一句话这里哈，台语真趣味啦哈。啊，但是好，咱的朋友啦，讲，安尼这那台语哈，会样讲啊，国语哈，别安那讲，那雄雄啦，我算唔知有那雄雄，会记得未记得？我嘛是会啊，哈，有当在开讲当中啊，哈，咱来讲国语的时候，啊，这句台语别安那讲，啊，当咱来台语讲哈，这国语是别安那讲啦，咱的朋友啦，有啦，毛底问啦，哈，啊，我来再就讲，咱朋友哈，会当讲怎样讲哈。原来是安尼讲啦，吼、哦，吼、哦，伊在问讲啦，像咱拢讲吼，迄、那个麻雀啊，吼、哦，麻雀哟，滴滴麻雀，哦，麻雀咧鸟啊啦，唔是你讲吼，迄、那个麻雀啦，吼、哦，大意唔是麻雀啦，吼、哦，那你讲麻雀啦，吼、哦，来讲鸟啊啦。啊！你若讲吼，你咧麻雀吼，就是咧耍游戏啦，吼打，哎，咱无咧讲打麻雀啦，有人会讲啦，咱来打麻雀啦，吼，哦，麻雀啦，吼，麻雀，你讲你麻雀，鸟啊啦，吼，麻雀啦，哦，台语讲变哪讲啦，吼，啊，就七鸟啊，七鸟啊啦，吼，啊，是怎样就闹亏，就闹亏，讲吼啊闹亏，咱国语是变哪讲啦，闹亏国语吼，哎呦。很不争气啦，很不争气啦，吼、哦！哦，啊，我的朋友在讲吼，啊，咱在讲啊，得有机病啦，有机病是咩？有机的遐有毛病吼、哦，有机病咱国语是叫做吼肾脏病啦，叫做肾脏病啦，有影啦吼，有当这个雄雄哦，拢会袂记咧，有机病。哦，是肾脏病啦，哈、哦，是肾脏病哈。感、哦、谢朋友哈，阿达哈讲麻雀，麻雀好啦，无咱来哈、哦，这真正是麻雀啦，哈、哦，拍一下麻雀哈、哦，来啦，听这个声音啦，麻雀热爱的声啦。
1: 来，东南西北风叫中了。

拍麻雀一声高卡大声，当你梦到一支花啊，去岗顶去岗到中空偏大单调主梦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几摆就是世界马超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狂。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星，碰碰火锅臭一起，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剩剩的中用八几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中多，明仔仔要卖某来兴高上，所以讲马超袂使播啦。
1: 上讲上讲马超未使播，你要特工播，当然嘛是吼未使啊。人家三不五时啊，或者五六小看一下，吼马超你也声啦吼。啊，你个什么声？个什么声？那样呢？那杂杂叫吼。哦，咱在做广告啦，哎，一个嘴咧杂杂叫啦，我那拍一下麻雀啦，我惊一下机智啦，你看我那鸡干嘛小干一下，干一下这个喉糖啦，哦，咱这包喉糖哈，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啊我那围攻一个贼啦，是讲另外二妞啊，对不对？哦，啊嘞，希望你吼啊，怕鬼的呀，怕鬼脚啊，用哦，生一下这个机器吐鬼半，啊，这吹嘛无去有烟气呢，给点嘛干一个啦哈。一、哦、旦这个喉糖，哦，一包130块，哈、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好、哦、啊，围攻一个贼啦，像秋瓜啦、茄啦，啊，感觉喉糖。好，感谢大家。啊，咱个有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好、哦，啊，毛水梨糕、水梨阿哥，并且一个做保养。好、哦，啊，你卡一东西啊，哦，直接干嘛是讲吼、哦，要套点拉顿那小滚水啊，好、哦、拢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如灾难啊、啉高啉波啊，主要好、哦，咱的水梨糕你有特工来滴啊，做一个保养都达到啊啦。好、哦，这一罐400块哈，那、哦、你水梨膏好，我、哦、被做本商品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是什么声啊？电话声啦，2305-6924，祖庙雷魂。

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祖庙雷魂。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咱这款葡萄糖安苦鲁三米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安尼甲咱娱乐，搁甲咱小辈介绍，秀清足感谢。啊，咱的朋友嘛，你讲啊，感谢秀清哦，介绍这款葡萄糖安。哦，啊，今晚咧出门啦，拢对人会丢啦。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街。哦，过去啦。那讲安尼吼，行一个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咧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那个屈啦、压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敢那咧个扎一个啊力。有当时啊吼，那会感觉咧磕磕安尼啦。因安尼你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安赶紧量炸，就做咱的朋友就是安尼的娱乐啦。哦，最主要酸料掉，假料掉。咱台面对葡萄糖胺苦鲁三明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这些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哈，哦，所以咱的朋友哈，家己拢尽努力注意啦。葡萄糖胺啊，来滴食一罐，讲哎，都差有感觉啦。那有差有感觉，来个继续哦，有啦，哈，因为那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的呀。啊，加上咱够有耐心，哈，哦，啊，咱就罐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就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哦，啊，那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哦，咱个徛几工，个莫当个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吼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平下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常常伫爬山的人啦，吼，哦，啊，咱嘛是吼爱做一个保养啦，因为咱爬山吼上加落加，有个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尤其咱一年一年有这个会所啦，虽然讲啊，咱做少年爬山爬到老吼，但是嘛是要一个保养。啊，有的人吼，哎，听人讲爬山足好呀，嘛对人去啦。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感谢大家吼，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啊，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你暑假佫教落去教，咱有会啊啦。哦，爱怎啊啦？欠一个骨本，啊，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这款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吼就是迄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那讲欠骨本，咱真侪在大兄大姐拢嘛知呀，哦，食一挂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吼，哦，爱有够，啊，佮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有的人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不够，哦，唔只讲吼，咱这款舒钙啦，吼舒钙哈，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咱大刚刚来补充一下，吼，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吼，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件冷皮冻啊，好，阿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哈，出橄榄油啦，啊，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最主要有信用，好，啊，咱这呢拢百分之百顺的，好，这出橄榄油这拢是老长经的，你出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咱拢知手工拌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好，咱这拢手工啦。手工拌的，啊，伊就无话炸，哦，所以平日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吼，诶，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老比拼吼，哦，大概欧陆啦，好讲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啊，主要咱今麦做这朋友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哦，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也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啦，哦，迄个爱叫做调和油啦，哦，爱叫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哦，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百分之百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那个有分咯，咱这较深色的，哦，较乌啦，较乌色的啦，因为较深色，因为不透光。不透光，所以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吼、哦。啊，咱到煮食、煎煮炒煮啊，是讲吼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啦，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咱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啦。哦，粗橄榄油6罐，2900块啦。哦，加规箱较俗，吼、哦，啊，内面底拢2罐2罐咧啊，装好势。啊，葵花油则是一箱8罐啦，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就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的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

啊，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啊，啊，拢有这个脆夹面啊，多啊，罗你讲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块啦，哈、哦，啊，内面底呢30粒，哦，拢单独包装，每几粒放落底啊，哦，那想要甘蔗就有啊。好，话讲一个字，啊，偷一个啊，讲一个，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夹面加加嘛淡散，哦，芝麻和枣糕，哦，啊，个有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要么水来要高哦，哦，水里高，哦，卡些东西啊，啊，大刚啊呢，有在做保养啦，哦，咱的水来要高。哦，400块一罐。你主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说，来听这首阿希啊。

啊啦哈，你若讲要有做戏，伊讲吼，按咱请迄个歌戏来做戏，歌戏无简单呢，对无？你若要要做戏啊吼，迄歌戏呢手咯、脚咯安尼吼，安尼尖安尼吼，安尼臂啦、安尼腰啦、安尼扭啦吼，无简单啦。所以来讲吼，若要有做戏，按歌戏开始啦，歌戏。讲到歌戏啦，吼，咱来听一段好无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动横》节目收听，好，大家。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那卡哦，2305-6924。

讲中立男性官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就管纳豆啦。哦，咱的朋友你若讲吼，那冰箱食物件啦，啊，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那么怎讲安尼吼，长期来久来吼，身体负担重啦。哦，啊，会向哦，佮做一下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哦，纳豆啦。哦，咱甲边介绍这款纳豆呢，内边底都足济味吼，在草本所萃取的。黄芪啊、丹参啊、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啦、啊，啊，佮葛根啦、啊，吼、哦，也佮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啊、红景天呐、啊，哦，啊，毛这个纳豆激酶，也佮有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足济味在成分底，所以咱这款吼，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逐工做一下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有要做文纳豆，哦，咱甲你介绍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这款1500块。哦，要做文欢呼交代，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0: 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相信吼，咱在大兄大姊吼，拢知影吼，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哦，啊，咱来讲咧，食个百二岁，食个百二岁，食个侪岁，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你食个侪岁，都得病床，迄真正足艰苦，你知无？你艰苦，高龄人嘛艰苦啊，对不对？虽然要健康长岁寿啦，一定来吼，爱叮当啦，一定爱叮，常常伫咧讲，我知啦，要活就要动啦，对啦。啊，问题你就是不想动，吼、哦。秀清静静跟他就无中捌讲过啦。哦，就讲吼、哦，有一篇这个纪录片啦，就是咧讲吼，邓慧秀的阿桑啦，伊安怎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哦，过着健康的这个生活，过着健康的生活。哦，这个阿嬷哦，伊吼住伫这个较山尾顶的一个小镇的所在，这个、阿嬷少年的时阵吼、哦，当时。

你看你看到伊的一个面都是笑眯眯啊，最主要人爱好乐天啦。哦，这个面就是爱笑眯眯啦，啊，这个阿嬷嘛，有时阵吼，讲个阁真幽默嘞，阁真趣味嘞，有当时啊，讲话啊，家己亏家己啦，吼、哦，啊，有人感觉讲，哇，这个、阿嬷真正足趣味的，日子对不对？咱就是爱安尼过啊，对不对？卖安尼规工啊，油头革面啦，安尼嘛安尼唉声叹气呀，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吼，这个、阿嬷，伊除了讲吼，伊家己最主要啦，有一片这个。餐啦，啊，种一挂菜啦，吼、哦，啊，逐工来沿路吼，譬如沿这条较近的路啊，吼，啊，伊个顺续兼做运动嘞，安怎运动，伊会倒退行啦，倒退行吼，一段路啦，啊，当然，爱路况爱安全啊，对不对？要你倒退行，唔嘛得倒退行危险，你知无？啊，当然再注意啦，啊，最后这阿妈伊就是拢吼，啊，有顺续讲咧，佮倒退行一段路啦，这对着老大人来讲吼。也是算一个比较较安全、个健康吼，锻炼脚力、脚力吼，刷叮当一个方式啦吼。啊，伊嘛常常讲吼，啊哪行啦，啊这边了吼，啊哪伫蔓草啦吼。诶，蔓草虽然是小块代志，主要是安怎你知无？因为咱蔓草啊，是毋是先固小压落去吼？安尼，啊这个压落去啊蔓啊，顶就是有一个吼，活动一个机会啦。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所以吼、哦，你看，卖讲日本啦，咱台湾嘛是同款啦。吼、哦，起码你看卖，行到道路都是安那一个车哦，大呀大挤啦。哦，拢已经吼、哦、超向着这里、个、吼、哦、超高龄在吼、哦、老人的社会啦。但是吼、哦，咱村内在生命这几年啦，村这几年吼、哦，几年咱那要健康啊，吼、哦，村都侪年唔叫路用。对不对？吼、哦，啊那无呢？都伫眠床，都伫厝内面底，都伫病院，啊，足无意思诶，无意思，无没意思，无意思，不然听自杀，真正诶生命较无意思啦吼、哦。所以咱有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食老来啊啦，吼、哦，咱这个岁月啦，真正吼、哦，哎，叮当啦，要活动啦，吼、哦、吼。哦哦、所以这个阿嬷吼，伊最主要一个开朗的心情啦，吼、哦、啊，再讲吼，原来啊，食饱日这样健康，就是吼、哦、有滴叮当啦，啊，一个面不能时就先来笑眯眯啦，咱讲心情开朗吼，给别人吼吃较久啦吼，讲咱变一个参考啦，啊，加油加油，鼓励鼓励吼，青春龙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真感谢，好，感谢咱听众朋友，我即个有伫咧听，吼，啊，咱伫广告介绍啦，好，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吼，出门啊有差无？哦，差偌济咧，唔免麻烦人，哦，人少一个，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吼，咱的朋友吼，啊，拢伫咧甲咱娱乐，佮甲咱小辈介绍，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吼，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哦，咱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是爱有针对着啊。所以咱的朋友吼，就学落去讲哦，哎，一罐，啊，来贴加，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哦，有感觉有差，你就对啊，就就有信心的啦。吼，哦，啊，加上咱够有点耐心，你看出门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唔免麻烦人，啊，那无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哦，啊，若讲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力，啊，有当时会感觉咧磕磕啦，吼，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拢足吃力啦、苦啦、硬，啊，啦，啊，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咱都要所讲遐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尤其恁若讲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咱徛几工啦，啊，搁爱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啊，靠咱平时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和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另外舒钙哈，你也够教你吃，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哈。咱这罐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哈，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就在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吼，啊，咱有会啊，真正爱加欠骨本，啊爱老一条啊。哦，爱老一条啦，吼，哦！啊，咱这胶囊的啦，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哦，感谢朋友要做本咱的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舒钙要做本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金牙流青。

金牙的流星吼，过来哦，这个深机盘固定啦吼、哦。你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吼，2305-6924。

深基盘固定哈。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益生菌啊，咱厝内面底那囥一盒啊哈，一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咱这是粉的。哦，咱拢知影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的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斯菌啊、嗜酸乳杆菌，足济啊，这东西好的菌啦、啊。所以咱的比如吼，一样酸碘，吼、哦，咱得介绍这款吼，一盒啦，这几盒的益生菌啦、啊，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哦，咱除了益生菌，够其他的产品啦，简单讲一下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哎，拢达刚有滴空气呀，哦，啊，毛这葡萄糖胺呐、啊。哦，啊，阿哥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啊，阿哥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阿哥哦，鱼油，咱就管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 D。

DHA 哦，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也即个肌红酸，即款苏力通鱼油哦，啊个纳豆哦，咱即款最灵动通通好个纳豆胶囊啊，要注文欢呼，咱的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欢呼，即个脆甲米哦，尤其咱即个喉糖，即马拢120包、230包伫个注文。哦，这一包价130块，内面都有30粒，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啊，出门啊，我想要感觉都有啊，有当微光节的多啊，哈、哦，啊，咱这里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加减嘛淡散啦，哦，啊，这里芝麻核枣糕，也有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哈、哦，啊个水梨糕水来一个，大家有保养安尼就对啊，哦，咱这款。水来啊，够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天天水。

0: 这首歌吼，天天醉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咱滴讲这个 B 群都好啊啦。有足侪咱的朋友哦，迄、那个 B 群啊，这个营养素拢比较较欠呢。好，尤其咱这个时代啦，哦，啊，咱的营养吼较不足啦，营养素不足。哦，咱开起哦，咱丰富起。尤其我食素食的朋友就怎讲吼，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因为吼有滴这个存在多样性食物里面对这营养素的 B 群啊，伊都无法度来吸收。哦，咱讲营养不平均，容易吼这营养素容易不足啦，所以也要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那个边介绍就关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哦，里面的像说维生素 B1 B2 啊，烟碱素啊 B6 B12 这啊，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能量正常的代谢，也可以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咱的朋友，哦，会想选择啦补充 B 群啦，哦，咱一天一粒就可以啊，这是长效型的，哦，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再拿卡，吼，哦，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介绍，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过道》。
1: 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吗？
2: 开船呐，啊。

0: 怎么了？
1: 刷刷去呀、啊！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的。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的。
1: 好吧，哎。

这林阿峰早期的吼，盼望再相见吼。啊，今秀晶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公会介绍粗橄榄油啦。哦，咱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嘛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拢真主动，有用完吼，拢电话卡来甲秀清交代吩咐啦吼。哦，啊，佮甲咱小辈介绍哇，足感谢吼。西摩林安祖西，康萨米达吼。主要咱这款粗橄榄油有纯100%纯，吼，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吼大桶进入来，再佮分做一罐一罐，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吼，原装原罐，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因为较深色的吼，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咱到老爹煮食啦，吼煎煮炒煎啦，吼即款粗橄榄油拢可以，啊买当凉拌啦，吼啊沙米沙青菜啊，即款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即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你那性命。

生理嘛，性命哈，首先都加点巩固哈，咱介绍这款醋跟阿油啦。啊，恁到老的煮食哈，你要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用醋跟阿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好，咱的煮食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种老长颈的醋跟阿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落去拌就无话炸。那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那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哎，炒起来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吼，爱、哦、有淡薄啊油，吼、哦、都、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块，规箱卡少，一箱6罐，2900块。吼、哦，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迄底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吼、哦，啊，咱来嘞。关起来要送人，送礼方便，好看阁实用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的，哈、哦，进口之外，啊，另外咱阁有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哦，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吹解密啦，吼、哦。像讲哦，这个喉糖啦，你看，每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咱有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下微光一个多啊，吼、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卡。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啊，佮加减啊，淡散的吹解密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一包哦300块，啊，咱够有一罐水来啊，够水梨膏，哦，水来够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024，2305692024。

爸爸在哪里啦，葡萄糖啊都在家啦，你看现在呢出门变麻烦人，怕当公司闭关都多，感谢朋友啊，要做本产品吼，咱这款葡萄糖、安可乐、三米，够其他啦哈。啊，要做本番图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收听的电话2305-6924，相思网。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要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

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0: 消费放大镜。
1: 健保给付降血脂药物有重大变革哦。卫福部统计啊，这个国内的高血脂患者估计大约有500多万人。一旦血脂过高，未来得到了这个心脏疾病的风险大约是一般人的3倍啊。所以呢，这个健保署就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要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的范围。那么总共呢，分成6个风险的等级，增进精准的治疗。我们新制呢，在9月1日就上路了。那么总共呢，挹注了22.8亿元，预计呢，大约有105万人受惠啊。血脂是由这个三酸甘油脂以及胆固醇所组成的。那么其中呢，胆固醇又分为低密度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胆固醇啊。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胆固醇呢，也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可是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大约每四个人就患有一个这个高血脂。那么平时呢，高血脂都没有什么症状啊，所以呢，当这个坏的胆固醇产生之后呢，就容易累积在咱们的动脉血管壁，造成了阻塞。病情严重之下呢，可能就会引发心肌梗塞，或者是缺血性的脑中风啊。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就说了，为了要推动健康台湾政策，就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疾病预防以及血脂照护模式成立了 ASCVD 防治网专案小组，那么邀集了九大相关医学会，制定了2025年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共识，盘点了相关的这个药物给付规范啊，那么分阶段呢，依照这个风险等级定定了 LDLC 起始治疗值以及目标。严家瑞说啊，这一次的新制除了依照 ASCVD 风险等级下修这个坏的胆固醇治疗门槛，提供医师明确的临床依据，让高风险族群以及早用药，降低心肌梗塞、中风等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同时呢，二线药物它的评估使用时程缩短，如果说是单用第一线药物治疗效果不彰，那么再加上加药观察期由三个月缩短到6到8周，来方便这个医师来调整这个处方，加速血脂达标，并且呢能够明定血脂追踪时程，在开始服药或者是调整剂量之后，大约6到8个礼拜或者是1到3个月进行追踪。等到这个血脂达标之后，而且稳定之后呢，依照风险等级每6到12个月定期追踪，以达到早期防治目标。健保署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以及这个脑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范围，所以呢，总共分为了6个风险等级，增进病人的精准治疗。这个新制呢，在9月1日上路啊，总共呢，挹注了 22.8 亿元，预计105万人受惠。这个就是这个月的用药新制，那么算好消息吗？好像也是，不过呢，算坏消息吗？好像也是啊，这表示呢，咱们国人很多有心血管这方面的问题啊，提早做治疗，提早做预防，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新的新制提供给朋友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餐老是在外，这不仅蔬菜量摄取不足，连吃进蔬果的这个颜色都相当的单调哎。根据调查，饮食色彩多样化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天天五蔬果，彩虹饮食原则朗朗上口，但是仍然有65%的人蔬果摄取量是严重的不足，而且将近有80%的人每天只吃了3种颜色以下的蔬果。专家指出啊，各色的蔬果富含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应该多吃促进身体健康，好比说白色的，好比说橘黄色的，或者是蓝紫色，这3种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强化身体免疫力的蔬果啊。根据饮食色彩多样性调查显示，在统计2100位的受访者之后，发现有65%的人自认为蔬果是摄取不足的，那么外食的因素呢占了有72%，认为准备很麻烦则占了有4%，而且有76%的受访者每天只吃进了3种颜色以下，而最常吃的是为绿色蔬果。而且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呢，40岁以下的年轻女孩、轻熟女摄取分量是比同年龄的男性朋友还来得少，这真的是颠覆女性朋友比较爱健康的形象啊。那么这可能是跟年龄层的女性朋友这个重心放在工作而疏于自我照顾的关系。台湾保健食品学会秘书长张素琼教授就指出了，美国饮食指南建议每天至少要摄取9到10份以上的蔬果，而且呢色彩要均衡。但是呢就调查可以看出，国人因为外食族当道啊，没办法自己准备蔬果，所以呢导致摄取严重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长时间缺乏了植物营养素，恐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机能，让疾病有机可乘。张教授提到了，植物营养素是为植物里面富含生理活化的化学物质。根据近期研究成果显示，植物营养素能够提供一道启动细胞自我调试的途径，让细胞维持正常的生理反应，并且能够抑制病毒攻击我们的细胞，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啊。那么目前呢，已经知道4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效用当中，已富含大豆异黄酮、类黄酮、多酚类、硫化物等等，能够有效的替免疫力加分。所以呢，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可以以白色、蓝紫色和橘黄色的蔬果为主。那么到底这些东西是有哪一些呢？像白色来讲，就有苹果啦、大豆啦、洋葱啊、白叶花菜等等。蓝紫色就是譬如说葡萄、黑木耳、茄子、黑豆等。那么橘黄色有哪些东西呢？像譬如说葡萄柚啦、柑橘啦、柠檬啦、胡萝卜、南瓜跟木瓜等等的。这些蔬果呢多吃一点是可以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哦。提供给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活动，烤肉算是非常频繁的活动啊。可是呢，为什么有些人烤出来的肉好好吃哦，有些人的烤肉却是很难吃？不管您是在店家里面烧烤，或者呢是自己在举办烤肉活动，或者呢是在自家庭院里面办 BBQ 啊，怎么样才能够把所有的食材烤的时间刚刚好，烤得好吃？那就要掌握各种食材的烤肉技巧咯。这会儿赵燕就要跟您谈谈烤肉要怎么样来烤，才能够让我们的食材通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炭烤火烧肉，有没有？可是呢，有些人烧烤出来的肉是很细嫩鲜美，可是呢，有些人烤出来的肉确实很老，很难吃，很难下咽啊。那么根据这个业者就表示了，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烧烤时间的控制跟火候的拿捏。好比说这五花肉只要烤个大约5到10秒就可以吃了，可是牛小排呢就必须要用大火来烤上7分熟，这样子才好吃啊。那么其实只要控制得宜，要烧烤出美味的烧肉并不难。烧肉店的业者就表示了，在烤肉的时候最好不要所有的食材一起上这个网架，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食材一起处理，很容易因为烧烤的时间不同导致烧焦啊，或者呢是烤不熟。而且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将食材尽量放在网架的中间，如果是放在边缘，可能就会因为温度不够，等到烤熟的时候水分也都蒸发光了啊，肉质就会变得很老。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先烤油脂比较多的肉类，之后呢再烤海鲜，然后呢再烤蔬菜。专家表示，如果不懂得烧烤的技巧，烧出来的食物口感可能是会差很多哦。像同样是牛呢，这个牛五花肉跟牛小排烤的时间就大大的不相同哦。切薄片的这个五花肉可以用大火烤到这个肉汁冒出来再翻面，大概5到10秒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的肉汁还没有流失，吃起来呢就是最美味、最好吃、最 Q

的时候了。那么在烤牛小排的时候呢，那可就不一样了，同样是要用大火啊，这样子才能够完整的保留肉汁。可是呢，这个牛小排的肉质比较厚，所以呢要翻动来让这个肉呢能够受热均匀，才不会产生这外面已经烧焦了，可是呢里面却是生的啊。那么大概要烤到七分熟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最好还是全熟比较好啊。那么当然可以沾一些些的海盐来提味。另外呢，海鲜也是烧烤的时候经常使用的食材。那么要判断这个烧烤海鲜是不是熟了，很简单啊。像是这个花枝卷曲了，肉质呢由半透明转为白色，或者是这个虾子已经变成红色，这个时候呢就是熟了，最好吃的时候了。至于说我们的蔬菜要烧烤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火要小，因为呢蔬菜很容易熟嘛，只要呢烤到这个蔬菜变软变色，沾上酱汁就可以食用了啊。那么当然，如果口味比较淡的朋友，您吃原味最好了。所有的食物吃原味，您试试看，这个鲜美的程度啊，跟这个新鲜的感觉，真的是会有不同的体验啊。

下之道无奇不有，这赵寅经常呢看看资料都会觉得啊好赞叹哦。美国一名47岁的男子，他自称啊，在过去的11年当中，他已经吃过了5000多种的昆虫，包括了有蟑螂、蚱蜢、蝎子、蝇蛹等等，并且还透过了美国的电视频道节目专访

向观众来展示如何捕捉昆虫，以及利用冷冻的方式让这个昆虫安乐死来保鲜啊、哦！哎呦，光想都觉得全身鸡皮疙瘩啊、哦！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透过了美国的 TLC 频道的节目专访，这位来自美国罗德岛州47岁的格瑞斯，他是一名英语老师，他的饮食习惯相当的与众不同，让一般人难以接受啊！尤其他说他最爱吃蟑螂了。格瑞斯说，这个昆虫当中最香脆、最爽口的就是蟑螂了，也是他的最爱。不过呢，他说大家对于他吃这个昆虫常常说他疯了，或者是脑子有病。可是呢，他就像一般人吃虾子啊、吃螃蟹一样，为什么对于陆地上的虫却有不同的标准呢？不仅仅是如此啊，原本呢，这格瑞斯的太太杰森也是相当的排斥，不过后来也跟随着这丈夫变成了食虫专家。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在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地下室冰柜里面储藏了20多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大概有1-2万多只啊。格瑞斯还透过这个节目来展示他怎么样在野外来捕捉昆虫，并且带回家利用冷冻的方式将他们安乐死来保鲜。格瑞斯表示，一般的这个一大包冷冻的蚱蜢可以保鲜1到2个星期，而且一般的蚱蜢比牛肉富含的蛋白质来得多，也比较低脂，烹调的这个耗费资源也比较少。他分析的结果呢，赵英个人是很认同了啊，而且呢也已经经过证实啊，医界也是这样说，这有些昆虫呢蛋白质真的是比较多。可是呢这个心理障碍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赵英真的是到处开眼界啊，哎呦鸡皮疙瘩都降起来了啊。跟朋友您分享这段资料，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再见。

0: 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着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鞋橱啊，内面底吼，鞋橱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双鞋啊，有几双，包括讲吼衬托啦，啊衬托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衬托啊啦，啊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迄若要讲买少年啦吼。迄鞋橱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迄布的唔就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拍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哈，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这时代，咱这大爷大姐买讲究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然后咱们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路嘛穿布鞋吼，啊布鞋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行路行较一半，脚碰趴，真久嘛听着讲穿鞋啊穿较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个布鞋，那有通去穿皮鞋啦？有啦，皮鞋落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

哦，啊，那穿着皮鞋，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拍，穿啊脚碰拍，迄阵的鞋啊吼，迄落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哦，啊，那后底咧较硬啊，吼、哦，咱即马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捌脚碰拍无吼？一碰拍哎呀，迄、那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哎呀看无破无吼。等下啦，等下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

咱伫讲吼，即、這个脚垫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哦、你捌脚碰拍无？吼、哦，尤其穿个新鞋啊，吼，伊种个新鞋啊，若买当啊，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只鞋啊，只竟然露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我根本就无多走路啦。竟然有 OK 棒哦，吼，提一点来打。啊，你先解个碰拍，伊拄好破，哦。敢未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较袂讲去感染啦，吼，预防感染啦。伊咱若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行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就一直不断吼，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诶，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卖，撸一个过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哦，碰啪啦，碰啪啦吼。咱、哦、的皮肤吼、哦，就跟那吼，参像一块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吼、哦，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哦，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来想，这个皮肤吼、哦，那跟那像这布料同款，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袂破空啊。哦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若一直解吼、哦、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安尼吼，会较歪去啊啦，吼、哦，对，地主讲无共皮肤这个中间，吼、哦，会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它水安尼吼，吼、哦、来。补这个吼、哦，迄、那个空就掉了，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哦。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迄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呐讲有较湿啦，吼、哦、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鼠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哦，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哦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啊，吼、哦，又卡烧啊，就地说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个啦。就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焦去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提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焦焦去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愈来愈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哦，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跟那参照一个吼缓冲垫同款，一个缓冲这个阻啊，吼、哦，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哎、哦、呀，吼哎呀，正底的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所以咱在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关键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毒和破。虽然讲哦，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呀。你行时阵吼，小可敢那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泡，你若讲来毒破，你行敢那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无？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泡表面迄个皮肤吼，伊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钢筋吼，去给尿啊，给堵好破吼，冇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就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哦，碰泡这个呀、啊。这条无讲真大吼，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叫淡掉，哦，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就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几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买吼，安尼伫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给盖掉的，吼，减轻这个吼，撸来撸去，吼，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你要那等讲你的水泡呐，伤过大粒的时阵啊，
吼、哦，哇，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哦，啊，在洗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哦，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个安全吼，甲、哦、你处理的方向吼、哦，当然啦，我、哦、拿医生来甲咱看吼，甲、哦、咱处理是上个安全啦。吼、哦、啊就是讲也甲你清除吼，迄、哦那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迄个水啊，吼、哦，甲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若讲诶处理了后吼，跟那个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哦、人啊，哦，啊赶紧医生啊，我一个丢人起来，吼、哦，还有医生个做一个吼，啊，甲你安尼处理啦，吼、哦，甲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啊，甲咱的朋友讲吼，若讲安尼卡吼，哦，来碰怕啦，水怕啦，吼、哦，吼，莫甲尿破。莫该突破，吼、哦，较未去感染着，吼、哦。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哦。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果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接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山品公主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但你比如说，呜哦，继续。

我哈就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破，吼水泡的时阵吼，啊，莫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破，吼预防这个水泡上个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当买啦，要有安度度。哦，唔好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候。

咱咧卡镜头啊吼，也够有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哦，啊，你若讲啊，咧买双新鞋，唔知会愈来愈去无？无咱先点咱兜吼，稍微行来行去，点室内面底啊，行一下。不过即马即个鞋啊，吼，哦，尤其咧布鞋啦，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假讲碰跑鞋买种新鞋，吼，买即个新鞋啦，吼。像讲啊，你个穿袜啊，吼，啊袜啊嘛，敢爱较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哦，啊，这个尾啊，吼，够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这种尾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这个鞋啊，甲着这个皮肤吼，迄、哦那个摩擦，吼、哦，啊，如果你来讲有按算吼、哦，这个行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露着这个部位吼、哦，你个搭一下吼，较袂去露着这种贴布啦。哦、有的人去搭这 OK 棒啊，吼、哦，增加这个保护力啦，吼、哦。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介重要，吼、哦。尤其你若讲吼，有人咧老干啦，有人老卡烧济啊啦吼，你来较接换买啊啦，吼买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一种吼那个维亚粉呐、啊，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哦、皮肤较干燥。好、哦、的，安尼卡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哦、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哦。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哦，这个方法。啊，搁在咱第讲皮肤啦，吼、哦，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哦、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哦，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哦、所造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之岩。上外靠去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这岩外面这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啊，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水泡表面啦，吼咱讲碰泡迄岩啦，吼迄就是吼表皮层啦，上外岩啦。啊，中脂炎啦，中脂炎皮啦，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哈、哦，脂炎才是正讲的吼、哦，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哈、哦，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到咱的汗腺啦，哈、哦，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到温度这个变化哈、哦，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脂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好、哦，像讲水泡内面都有迄个水呀、啊，好、哦，迄、那个水，好、哦，都、就是按这个好脂炎，好、哦、中脂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哦、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对脂炎，好、哦、皮肤上来对脂炎，好、哦，咱叫做吼、哦、皮下组织，上来对脂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吼、哦，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哦，就迄个较大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因为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哦，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吼、哦，啊，有只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边外力小干咧弄掉啦，还可以弄掉油，吼、哦，就是缓冲啦。吼、哦，缓冲外力，吼、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大可能较唔惊寒，哎，盐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吼、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吼、哦，啊，那讲这热的时阵啊，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吼、哦，表皮层上外盐脂盐，啊，甲着中脂盐，吼、哦，真皮层，那外盐甲中脂盐，那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啊。哦啊，这个组织液啊，这个水呀、啊，哦，就咱的造出来了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泡，哦，就是安尼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就是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耕落去慢，秋耕慢是较高耕，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哪落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仔油，你知无？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你有听过人家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唔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咧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咧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咧吼。伫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咦，看敢那真清醒呢，我在四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有完阿个底下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底下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入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哇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家吼，即个出外去啊啦，吼离到个跌到门外吼，即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吼所以吼真正爱有缘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的这个音啦吼，弄这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音啦，因为伊个大脑吼还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有完阿个建立滴，所以吼、哦，大家造成吼，这困眠甲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哦、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哦、迄、那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先来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哦，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哦、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过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哦、可能地输的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 A 哦，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咧，是不是？

以后曾经有梦游哈，如果那有哈，就表示讲诶，咱发生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好，那讲发现有人哈，正伫诶哈梦游时阵啊，诶，唔好大声个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夜惊，诶，你着惊，啊，就乱走乱撞，还是讲会跋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变喏，比较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甲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带伊登去房间，吼，可以继续搁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吼，啊，卖讲无眠啦，啊，卖熬夜啦，啊，要困进前，吼，咧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互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好好啊困吼，一醒到天光啦吼。如果那常常在梦游人吼，都要特别注意吼，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吼，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老尾顶啊，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吼，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吼，啊，该锁起来。哦，啊，像讲厝里边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啊，这一万爱啊修好好势。如果那在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较好，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边就参考一个了解吼，这个。

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注文吩咐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就都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哦，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来，感谢咱空中前来者书记老大哥、孙兄叔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坐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说明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云林县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咱后一点钟，你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咱上啊卡得好。外观区甲夜手机的人，头前一定爱先加一个05，安尼伊才会通。搁再来，每一个人拢爱卡一支5360549，咱才能甲咱做服务。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安尼伊搁得要过年，得要到位啊。七月，搁剩几工？礼拜四都已经会准坐这个吼上尾啊工啊，今年礼教，人讲初一嘛是拜四，这个三个礼教嘛是拜四，整整拄啊好诶准啊，29天诶七月，有时阵你自家兴起来看看咧，讲阿奶遮紧诶准啊，阿都过过六个月啊，日子无甲看，毋知伫咧过遮紧。伫咧甲看，你会感觉一个月一个月一直过。啊，足侪人讲，啊，我诶人生啊，都一工一工一直缩短。足侪人讲，我过日过甲足痛苦就痛苦。所以讲，每一个人诶思想无同款，人在讲一样米啊，饲百样人。

定定咧讲，苦是自己找的，苦海是咱家己要掂的，咱无爱爬起来，都要浸伫苦海内底啊！啊，伫世间来到空空，啊，倒转来就空空，啊，有啥物好即个想，有啥物好计较？人七月时才出来嘛，欢欢喜喜啊！敢有过去啊，好两百比位吗？所以讲，伫即个七月时的过去，相信咱家老婆算，搁较老的家，咱即马搁无遐感觉，搁较老的遐，细汉的时阵真凄凉，感觉暗时的阵啊真寂寞，有时阵要创啥物，啊出门咧去创些啥物代志，安尼行边咧叫暗路，无电话。吼、哦，无电话，风声、风影，晓人安怎？晓人安怎？啊，即马出月时，出门的阵啊，都安尼惊甲安尼。啊，有时阵咱较早的，唔是像即马正规区的来咧挂满的，较早拢咧东方的，啊，东方的拢正正一零一零啊。啊，有时阵行位边啊过的阵啊，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有时阵的阵啊，啊，都哪行哪惊哪惊哪惊。啊，即马讲行到一个拿豆的所在，较早拿豆荒废，一寡深沟啊未当种植的吼，较早无种话，吼拢总有啥物，有迄个拿豆安尼吼，你电话啊照起的阵啊，啊都空空空空，有时照水搁一粒一粒的阵啊，较早来讲拿豆子啊吼，啊所以讲伫咱的心内底的阵啊，本身都已经咧惊，当咧惊，啊看到这个乌影啊就惊，看到啥物就惊。唔则讲伫较早诶人生当中吼，交即马有共无共，吼无共，所以讲啥物款人上无大，我系伫感觉一个问题吼，人讲做茶来人上无大，啊唔则茶做茶唔则好大吗？唔是，做茶啦，伊拢爱听这有诶无诶阵吼，啊咧听听看有啥物声无？有一个吼，有一个阵啊，定定诶阵，啊这个心无好，吼心无好。啊、有一件去到这个田里，吼、哦，暗时啊，人较早讲去等鸟鼠也好啦，吼、哦。啊，今麦去到田里，像那向阳啊，哀哀叫啊，那倒等来讲是爱安怎，都唔敢讲话。后盖边啊，暗时都唔敢去田呢，你是拢家里装洗哩洗呢，暗时都唔敢去田呢，是安怎？因为伊本身心都已经遐物件，啊，你看到啥物，啊嘛是遐物件。唔再讲即卖人，吼即卖人，甲七鬼、甲啥物鬼，甲有啥物关系吗？只是讲即个所有的即、這个吼环、哦、境，环境来讲，起大楼啦、路顶啦、啥安甲光影影，啊，过来都无遐拿刀得刺啊，遐拢总错了了啊，啊，都别底啊，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啊，出门真济嘛是拢桥多吧，开车顺利过去啊，啊，都别底啊，慢慢行，慢慢错，慢慢行，慢慢错。唔知讲时间无同款，啊，啥物拢总无同款啦。唔知真济代志，拢咱家心吼，心伫咧惊，唔是真正有遐物件伫咧惊呀。啊，咱家心在做歹事，心无正常，心害人，心骗人。啊，所以讲心中有鬼，咱只看到物件拢总是鬼。咱啊，心中坦荡荡。咱无害人，咱无骗人，咱拢伫咧做好事吧。啊，你有来，我买个伊这倒三间，我做啥物，只要拄着啊，我拢总会做。我定讲做好事，唔是去找来做，是有机会拄着啊，咱就做。伫讲伫咱的心中，咱拢即个善念，吼、哦、啊，看到物件拢真善的，拢是好的。啊，心肝真贪，啊，心肝真野，啊，所拄着的物件。包括着你迷茫的物件，啊嘛是拢总同款啦。所以讲每一个人无同款，而这个吼，啊这个心所幻境出来，和你的所和你的感觉，啊嘛是拢总无同款啦。所以讲每一个人心放好轻松就好，吼、哦，放好轻松就好。来，老师今仔放这条歌，和恁听国语的，你爱注意听。好、哦、注意听，你就知道在这个世间，哦，无什么对唔对的问题，阿嘛无什么怨叹，甲无怨叹的问题，所以讲真侪代志，拢是咱家想的。这条老师较早定你咧放，今嘛唔捌咧放，你注意听，伊有做啥物，这个叫。

准吼无悔菩萨路，吼、哦、咱讲即个菩萨道，菩萨伫咧行，啥物路拢总好，伊也无伫咧想啊济，不管人对咱好，咱嘛是好；人对咱歹，啊咱嘛是好，啊逐项拢总好。反省咱该拄的劫，该拄着的代志，拢总会拄着。唔则讲的阵啊，伫人生无啥物好计较，嘛无啥物好想啊。尤其是这个七月时啊，你会感觉讲的阵啊，啊伫咧怨叹啥物，怨叹啥物，咱好好听吼。这条歌内底伊拢甲你写啊，足清楚的吼。吼，你再来。感觉讲的阵啊，吼，安尼最近的阵啊，敢那讲目睭毛较无好啊，吼，所以讲有时阵爱挂一下目镜，啊，无差远的阵啊，啊，咱的感觉讲的阵，哎，啊，那都是条歌走一道去啊，吼，来，老师个吹一下吼，因为最近的歌有足侪足侪拢伫内底，啊，你也真正要吹到迄条歌，有影嘛，真歹吹的吼，所以讲，咱听你讲一个问题啦，吼。啊，今麦一今年搁在几岁？当年拢总安尼伫咧过，啊那讲都一讲歹过嘛，无呢？大家嘛真好过，所以讲当好轻松，当代志拢总真轻松，无迄个丢甲唔丢问题，无迄个讲应该甲无应该的问题，啥物事拢总咱家爱欢喜就好吼。来，拄在阵啊，隔壁条命唔知呀。

菩萨道、菩萨路，伫咧行诶当中，拢总诶阵啊，无悔、无悔就对啦，无后悔。什么事拢总是在应劫，来到这个世间，无对甲唔对诶问题，只是咱心要行这条路是啥物路，咱该爱清楚。人讲，但讲一日干拢伫贪心，一日干拢骗人，一日干拢总伫咧害人诶。这以后就行会的阵啊，人讲恶魔道和恶魔道，也是讲阿修罗道，就是同款的阵啊，爱入去地甲判刑受审。啊，咱啊普通真好心这的人，你来世间真济代志，咱啊本身嘛是菩萨。我定讲一句话：众生皆为菩萨，是因为到达诸行来到这个世间，伫咧重修。啊，重修，因为你唔知道你是菩萨，你敢若在意着利益关系，敢若知影讲腹肚爱饱，甲无饱，敢若贪心讲咱的刀会死死会好，啊甲未好呢？你有兴趣无？你讲这问题拢总对啦吼，啊！但是伫因果轮回内底，就是因为你需要这物件，再成为一种因果的开端，因果的开始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句话：，什么叫做因果？感觉叫做因果，贪念叫做因果，行事做好事，这嘛叫做因果。所以讲，你是咧种下着恶因的因果。也是咧种下着咱本身吼积德，因公积德因果。所以讲，每一个人所做诶无共款，世间无丢甲毋丢诶问题，丢甲毋丢，只是讲诶阵啊，等甲咱即个即人生诶即个故事写煞了后，即本剧本再交入去交着咱审判诶时阵啊。所以讲，每一个人你做啥物，你毋免记，你毋免家记。我定甲恁讲，咱讲，咱讲牙笑，咱讲牙头三笑有神明，这个三世神，不管是你咧做啥物，伊拢甲你记条条，你唔免记啦，吼、哦。啊，所以讲万行书一定都是同款，啊，以咱的这个心念为止，唔是讲特别来做好事，来找好事来做。你要做好事，你嘛是要有迄个缘分啦，你嘛是要迄个智慧甲常识，你嘛是爱放下着所有一切，你才会当看着讲你诶机会来啊，你才会当看着讲你应该爱做啥物代志。所以真侪人一世人当中，敢想要趁钱，想要趁钱，想要趁大钱啊，小钱唔愿趁，借钱无再来好趁啊，啊，一日敢唔敢伫咧看看看？看会当的阵啊，啊贪较济钱无，啊一日干孝顺孝顺孝顺讲别人的钱，亲像讲有真济人，啊即卖阵伊朋友嘛真济，啊有一个所在专门伫咧跋筊的，啊跋筊伊即卖阵啊，甲讲你都甲我牵一个来就好吼，啊牵几个来吼，啊一个人偌济钱好伊啊，啊即卖伊要安怎牵？伊即卖阵啊，甲伊出个边啊遐所有的朋友的阵啊，亲戚朋友拢甲牵牵去，啊要用啥物方法甲伊牵？有时阵我倒转去的阵啊，伊唔敢甲我牵，因为我无咧看遐钱，我嘛未去贪遐钱啊。啊，所以你愈贪，你的机会要了钱的机会就愈多；你愈贪，你就愈傻。人讲的阵啊，这个贪是这个病的开始。

始和贪食病的开始。以前卖阵都是这些人嘛，无啥物钱啦吼。啊，反正的阵啊，伊就看起讲的阵啊，吼，我带恁来，一个人见面去了，吼，你先1000块拍底，啊，1000块拍底，你即卖开始算，啊，算完了后，吼、哦，你若无爱算，你买晒就要卖算啦吼、哦。啊，转的阵啊，啊，咱去的阵啊，甲辛苦的阵无偌济钱，啊，即卖阵摕了算的，算甲无啊。哦，变成讲1000块输完，后边只嘛是赶快个输完啦。啊，愈输愈多，愈欠愈多。啊，你也赢一点嘛，后抓你就改一个戏啊嘞。所以讲真济代志，世间无迄个白吃的午餐啦。啊，什么代志，咱拢家己知影讲会做啦，一步一卡印，拄到真济代志，卖贪，你都未去受掉。哦，受到这个因果业障，诶，这个吼，人讲的阵啊，缠绕在咱身躯内底，所以讲真侪人唔知道这个因果真恐怖。拄只的阵，这条歌你也好好甲听，你就知讲的阵啊，一个人来世间偌济苦，一个人来世间，咱所想的只是讲的阵啊。交伊来这个世间，伫咧重修，伊知影伊的痛苦，伊讲予你听尔。啊，你来这个世间，你的道甲伊无共款，你是生活禅，你是生活的道路啊。啊，伊是来咧经历着讲世间苦，啊，每一个人苦无，拢总共款是咧苦。啊，要安怎的阵啊，共款一世人当中倒当的阵，搁未艰苦。啊，刷落去的阵啊，各会当的阵啊，积金阴功积德，各倒当的阵，各会当做着好事。所以第一项，吼、哦，第一项，咱爱保持着咱的塔克的清净，吼、哦，保持着咱不管是的阵啊，拄着什么代志，吼、哦，咱都爱面对着什么代志，用真好心、用智慧的塔克去化解掉遐个代志。唔是伫遐硬拄硬，唔是伫迄个所在的阵啊，啊伫咧怨叹，人对咱安怎，相对咱安怎，这都是因为咱这个智慧无够，咱的常识无够，咱的未来事咱无想到，啊，所以真济是咧讲未来，真济是伫咧讲未来，可惜你甲看有偌济人是咧怨叹过去。伫咧受气过去，讲着过去就安那，讲着过去天了乌一边啊！啊，所以讲啊，过去唔是你的业吗？啊，过去唔是你因果吗？啊，上对你行业，敢唔是你的业吗？啊，所有的代志拢总是咱的业。啊，咱讲过去是要从啥物呢？咱有本事，咱就爱讲着未来要安怎做。啊，未来的问题，咱要安怎去行？这是咱本身。诶，这个上界重要所在啊！啊，拄到什么代志？啊，都行到迄个逆境的时阵啊，咱都爱冷静，爱放下，真济代志未使受气，真济代志爱面对着现实去做代志啊！啊，所以讲，足济人有安尼做无，拢总伫咧万一，拢总是别人唔对，你家己敢有唔对吗？啊，别人。会当看到倒位，会当看过关，这个叫关系呢。像台北的孙啊，啊，我直接看，我会当爬楼顶看到101呢。啊，你无呢？你敢那看到咱大路呢？你敢那看到迄条高速公路呢？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想法有感无无同款。所以我定来讲一个问题，有时阵定讲阿公阿婆爱参详，爱参详，参详个冤家，参详个大细声，参详个真正的阵啊，人讲个阵无参详无代志，即个参详转转代志啊。阿边那参详，你讲我听，有啥物好参详？伊看到是未来路，你看到是眼前生活的道路啊。啊，唔则讲是安怎，即卖人拢则平凡，即卖人拢则艰苦过日子。啊，所以讲真侪人，你今仔日你要看个101大楼，你会当看遮远，啊，我会当看门卡定，还要挖得好啊。啊，所以讲你兼要做，兼要拼，你我当看个101，但是你看是新的、真的，还是看的是假？啊，你本身智慧无到遐，啊，你讲要看到遐，啊，你有怎样行到遐吗？啊，所以讲人反对不要紧，你敢反的才去做，你当强度关山去做。啊，可惜的阵啊，你家己爱去负责这个责任，人家你讲无好诶，都已经的阵无支持你啊。啊，你家己讲好硬要做，你家本身拗迄个本事，啊无你也行未到，看家己遐远。

啊，见未到，即系责任，就是你家己要负责任啊。即、這个家庭，就是要你拖掉啊。啊，你家本身的艰苦，你就是你家本身的阵啊。啊，你妄想，唔是真正你有本事比较一零一起的啊。所以讲，每一个家内底，有每一个家的苦，啊，无迄个丢家唔丢问题。因为我看到门卡店，门卡店啊，是我这个家爱过好。我看到门卡店啊，就是讲我这个家内底事实，我爱过好，未当会走外口出代志。啊，所以嘛，每一行书我拢过尽好势啊。啊，你唔是啊，你一日干要创啥，一日干要创啥，讲甲规大堆。啊，你唔着迄个本事，啊，无本事，你干那讲甲规大堆闹。可乐用，所以讲，这个世间是公平啦，吼、哦，公平啦，无一个无公平啦。啊，只是咱定咧讲个阵公平能力，看爱藏伫啥物所在，吼、哦，看啥物所在。你讲个阵啊，啊，我都读个真好，但是都想康想胖，啊，你本身都无底，啊，无底读个好有乐用无？无路用，所以讲嘛是一步一卡一，爱当的阵好好过上该好，啊！伫人生当中无对啊，甲唔对的问题，只是讲的阵啊，啊！咱要安怎甲这个吼啊？人生吼、哦，人生行甲的阵啊，和咱的阵上该美好，和咱的未来，咱的行行顺顺。大家拢总会当平安顺遂，卖定咧讲个阵，啊要赚偌济钱，赌偌济钱。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啊！好、哦，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啊！今嘛是爱搁在啥物？搁在生活的时代，你也无多人生活，你干那个要赚钱？你偌赚偌赚？你敢讲？赚啊高咩？大家拢总是海了了真济。唔则讲有真济人嘅阵啊，啊，可能伫咧怨叹讲，啊，阮那只善，啊，阮嘛真欠，啊，阮嘛真拼。啊，可是你都无法当去冒险，你都无法当去吃饼，啊，你都拿一工过一工尔，啊，你过来的阵啊，干那欠，敢有路用吗？啊，你干那欠，只是生活尔，啊，要饼，你敢有本事吗？所以人是真歹做工作呢。一个家买起，一个家买好，唔是讲个阵干那要饼，你得饼有路，唔是干那要做，啊，你做有路啊。所以讲，在人生当中，拢感觉讲个阵啊，真济心声，人讲有话无得讲，吼、哦，有话无得讲，会去真，加做好事，吼、哦，加好做好事，拄只这条歌，放互咱听。嘛，想说咱的好兄弟啊，要等你进前拿了解一下，讲来世间有遮济苦，看到遮济苦，咱就知影讲倒等时阵啊，咱嘛爱好好在即、這个吼啊做代志，好好来等即个时间到等轮回都无唔对啊吼，来心生泪痕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相知的是惺惺相惜，相惜的是依依相许，相许的是秘密柔情。

所以讲每一人因果无同款，每一人所造就的这个功果嘛无同款啊。你做伫倒位，你的心也搁伫咧怨叹过去，因为过去都过去啊，未来则是咱真正爱行的道路啊。来，今仔日吼，互咱那了解着讲，阵这个叫阵啊，吼、哦、啊，这个来世间所行的这条路，叫做菩提路，吼、哦、菩提路，这条菩提路，大家拢行到只要艰苦就艰苦，对不对？艰苦都是因为咱想过执着，想过贪心嘛，吼、哦、啊，拄着代志，咱本身拢总想讲对甲唔对问题尔，所以才造成遮痛苦。愈教的人，你会无愈贴；愈含万的人，愈无感觉；愈较低的人，你会感觉人生会较好过。所以讲无这个怨叹，无仇恨，无过去，无未来，这是咱真真正正爱做的道路。今仔日就是爱做后边的代志，偌久的代志，咱就是爱做。不管你今年几岁啊，该做的时间，咱都是爱做。今仔日来讲到一个经济熟悉的代志，数据的报告啦，吼、哦，数字的报告，你该想讲，伫咱这个退休落来是唔足侪人诶，要足侪人拢退休，啊，退休个七少年、八少年，啊，就佚佗啊，吼，啊，就是唔叮当，想讲啊，我退休啊。哦，真侪人安尼啦，咪大家所带拢安尼啦，吼、哦，真侪人安尼啦。啊，个来啊，都食好，啊，都变暖叮当，啊，都怕白，啊，都熬夜，啊，都安尼行，安尼佚佗安尼。所以讲，有人讲啊，我来买一下农地，啊，我退休来忙运动，忙叮当，忙种物件，啊，我退休个好金好领，啊，我都会当过，是因为你真好，是因为恁的事业真好。所以讲，恁的退休金真好，啊，可是也无退休金的人呢，伊就无法多行亲像恁安尼做啊嘛吼，伊三顿都咧未饱，哪有法多行亲像讲，啊，咱都有退休金好领呢？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这个一生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心境啊嘛是拢总无同款啦。啊，今仔所讲诶，是安怎退休落来了？有遮侪人则用，有遮侪人讲要退休无爱做啊？吼、哦，这是真侪，包含足侪单位拢同款，伊要放下掉所一切啊。要开始的时候享受到我们的人生啊，这些人听清楚，这些人、哦、一百个里面有多少，有四十几个会造成中风，四十几个造成中风、哦、这阵好命的人、哦、真好命，这阵、哦、有四十几个会造成中风。所以说你本身、啊、我都说这个检查黑你的也、啊、没什么事情、啊、结果发中风就中风啊，因为一个人的中风不是你说有恶力他就不中风了。今天、哦、今天我们要清楚说，我们本身我们也没在做，我们读书已经放下了一切了，就是说你身躯已经都放凉了，放凉拄

有大风来，你行冷啊，你敢以为调吗？所以代志就发生啊。这来讲咱身体经历的代志，哦，啊，唔则讲每一个人是安怎才可能，是安怎退休落来要享受一中风？啊，你敢知中风家庭内底偌凄惨？你知唔知？真济人。哦，啊，囡仔较友好诶，啊，无法度厝内底无人好讲，伊得头脑死死诶，倒转过世大人啦吼、哦。啊，过来有真侪人，就讲啊，我今仔日有法度通拼，我尽量甲即个中风拼好过，尽量卖互囡仔做负担诶。安尼伊囡仔倒来过咧过咧，或者请人过咧，啊，你也无钱，你要安怎请人过？你今仔日诶退休金请人过，你嘛无够呢？所以讲，这个中风真可怕。尤其什么呢？你记得清楚。尤其带糖尿病人，爱特别注意。带糖尿病中风的机会是足大、足大、足大的代志哈。因为身躯的这个器官拢总反应啊，吼，拢总反应啊，啊，身躯内底循环拢总无好，一直老化、退化。唔则讲，这个糖分一定要控制好些，吼，一定要注意。第二就是讲三高，就是讲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血压不管是拢真高，咱的糖分拢真高，哦，咱的胆固醇拢真高，尿酸足高的这些吼、哦、问题，你都要特别去注意。这些问题，就是咧拖累吼、哦、拖着咱身躯，而这个所有的器官的衰竭。所以讲，今仔一中风，唔是无原因的，拢和你心和你警醒啊。啊，但是你有去注意无？你家本身的阵啊，啊放下，就讲啊，我都老啊，啊要退休，啊老啊，得提早和你享受，啊中风就底下咧享受啊嘛，是不是呢？是安怎？我一定咧甲人讲，今仔日不管咱是几岁。哦、不管咱是几岁，你感官拢总爱叮当，甲你几岁无关系。我在远的阵啊，去甲遐个感冒的阵啊，去夜陪夜夜咧。啊，拄啊好济人要甲隔壁买地，吼、哦，隔壁买地去备份我。啊，你问讲的阵啊，啊，迄个人的阵啊，想咧做，我拄啊去找迄个医生伫隔壁，因查某囝。讲等下你个倒做倒瓜孙啊，因为伊真正老啊，阿妈故意无放弃呢。伊今年几岁？伊阿个种一片地啊，真大片，阿个伫咧瓜的孙瓜好，伊就甲白白白白咧。阿即卖阵啊，伊真歹性地，真歹性地。阿伊过伊做代志，吼、哦、做代志，加再个就查某孙啊。也搁在当的阵，中昼赶饭顿来吃，暗顿赶顿饭后吃，早时要出门甲煮饭吃吃呢。因查某孙啊，伫这个全年吼，啊伫咧上班尔呢，安尼伊去上班桥都巴去爱住伫山里呢，去桥都巴到啊可能爱二十分啦，还好无介远啦。啊，即马中昼个赶顿饭啊，饭顿后吃吃咧，爱再去上班啦。啊，查某孙啊，嘛孙人讲长相还好啦，吼、哦，啊都反正各啊讲各咧各咧安尼，啊是安怎囝无爱顾老爸安尼？啊，是安怎心不呢？去了这阿公没个走去啊！这阿公安呢，一日搞没当没晒，没当没晒，所以今仔一老高困，唔是无原因呢。今仔日的阵拢无人要插人，唔是无原因呢。加再过一个查某孙仔的阵，啊看未过，啊拢总计改这个吼，要回家创啥物？过来，我搁捌看到这个查某孙啊，我想讲奇怪，我山顶只那乒乒乓乓，我甲爬起去看卖，讲伊坐迄个啥，咱迄个四轮车伫顶悬，啊查某孙仔的阵咧帮伊爬的卡，帮伊扛呢，迄个拜六礼拜休困，伊就帮伊伫遐咧坐啊。所以讲，在远个看到的阵，哦啊，这个人去啊看，啊，我咧讲阿伯，伊咧问讲阿伯，你几岁啊？啊，这个查某人我毋捌看过，哦，你甲洗车，你甲创啥？伊讲的阵啊，即阮查某囝，哦，即马拢倒等下家斗做，因查某囝可能住伫家己迄边的，因为我在远的阵做哩啦，吼、哦，去德加倒等下阵来到梅山雨落够大，都敢那够强的吼。啊，伊讲伊等到厝的阵啊，嘛落足大足大，应该拄啊住伫迄个梅山至德加迄旁的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来甲斗做，讲因查某囝做老师，阿、啊、妈退休啊，吼、哦。啊，所以阿上几岁呢？恁约看到讲29年厝的。哦，29年出诶，应该是无唔对来讲，就是87岁了，吼、哦，87岁。伊早时伊今仔日去家遐德顺，
哦，德顺，我感觉哦，德

顺足厉害哦，恁足侪人未学得顺了，对不对？包括我嘛未行话啦，因为我都冇做过迄个代志，我行话。伊迄个人讲自己倒的阵啊，擦落就好啊，吼。啊，伊年岁较侪，伊遐修自己病，啊，甲掰开迄个刀坑咧，啊，用这个脚甲拉落去，啊，就断去啊。啊，拢从这个迄、那个人讲，迄、那个铁牛啊车，啊，来甲载等下遐归堆。啊，即马较等咧，别，啊，就再去交啊。迄在远的阵，我看伊嘛。时间来讲的阵，再一人尔，哦，即卖已经无啥得算啦，再一人去教，所以讲你个看啊真啦吼，即卖人，即卖人的阵啊，你讲几岁，甲几岁敢有关系吗？你爱讲你有查好叮当无？啊是安怎无查好叮当？啊我日日无啊多啊，一工一工日老，一工日难死。啊你就惨嘛吼，你也即个软卡的时阵啊特别教育啊吼，所以讲顾身体。是咱上界基本的这个重点啊，所以咱老这个吼啊，三高的人，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吼啊，你也要好命的人，你嘛要特别注意啊，吼、哦。老师都甲你讲，你就知吼，是安怎爱叮当，是安怎爱运动啊，运动的阵啊，是安怎有时阵运动根本都无感觉，因为你干那咧行咧行咧啊。因为你的气力体力一直无去啊，你的体力气力一直虚去啊，啊，所以讲你就你本身吼、哦，本身软卡的时间是足紧的，特别到位啊呢。所以讲人未使你老，人未使你讲阵头壳无叮当，啊，上底下咧做，大家嘛咧看下孙啊，大家咧想我只孙啊，买当时来挂，啊，大家阵当时买来下一下背一下，大家要创一下啥物之类吼。今年87岁啊，一个买只新车呢，吼、哦，新车没有这个讲阵，咱咧一下在后边当吐起来看。伊讲阿哥啊，较无发迹的阵，阿哥都车开来，我得下爬爬咧，阿拢甲扛车顶。阿即卖阵啊，迄个离落去，伊就爬去我塞克内底啊。阿去到遐的阵，阿都甲伊绑落来，拖落，安尼就好啊。所以讲年岁济，今年到了87岁啊，伊敢有老吗？对不对？伊嘛是同款，搁伫咧做遐个代志啊！伊敢有欠钱开吗？相信无欠钱开啦！伊伫遐无咧开什么钱啊？伊咧做啥物？做着咱个人生个感觉，做着讲个阵啊！啊，我都逐工安伫咧做，啊，逐工个阵啊，啊，人提我食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啊，我都懵叮当，啊，无一个人无聊吼、哦，啊，要一日干遐你我朋友遐看，少年个时阵定咧看，定咧甲人冤家，啊，都歹性地。啊，即马食老，啥物拢无伫咧管，啊，都干咧管遐孙啊，啊，有时阵即、這个叫爹个阵，较老爹，啊，老爹个阵，啊，电器啊，伢咧，甲出甲记记咧，吼、哦，啊，记记咧，啊，都要拖，较歹拖，伊就怎啊卖插伊，等来讲休啊，搭要完，伊就中个炸嘞，安尼，啊，都甲听归堆啊，所以讲人吼、哦，人你不管是，你就怎啊讲，咱的体力一定要维持。咱身躯的循环一定要维持，未使放互老去，放互老去真正真可怜。所以讲，今仔来讲着这个阿伯啊，你着知影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看的角度啦，吼、哦。啊，你讲啊，我都食了少年跳出排名，啊，食老是咩来好命之类，吼、哦。世间无一个好命，甲无一个排名的问题，是咱家心境的问题。咱来感觉讲阵啊，我这个身体则无好吼、哦，啊，这个身体阵。啊，感觉讲退休啊，啊，我要好好啊来顾身体。你顾身体，愈顾的阵，踮厝的阵，啊，就伫遐退，啊，愈退你愈爬袂起来，愈退你也愈害。所以讲，咱人的身体是靠你这体力甲气力撑起来，啊，体力甲气力，唔是干来讲食药啊尔，吼，唔是干食药啊尔。啊，所以讲的阵啊，咱家本身啊去练这个体力，啊，你又伫咧行，啊，你又伫咧出力，咱的心脏就袂萎缩。啊，咱的气力、体力有，咱规身躯的循环营养行到位，身躯你就袂老化、退化。啊，所以讲安尼，中风袂去找着你，软卡嘛袂去找着你，身躯的毛病嘛愈来愈少，有问题，西药食了，安就好。
啊，所以讲真侪人讲食西药食得济是安怎？因为你认为你真侪病，啊，所以遐嘛爱加油啊，遐嘛爱加油啊，尿尿啊，你讲啊，这艰苦啊，你加油啊，尿尿遐艰苦啊，你加油啊，加到尾啊，油啊，食到尾会中毒未？啊，愈食愈易来，啊，愈食愈无力，啊，愈食愈凄惨的遮济啊。所以讲，大家拢无受到这个教训，大家拢知影讲的阵。

都爱食药啊，就好啊，食药啊，就好啊，对啊。啊是安怎软脚的人遮济，安养伊跌袂落去，啊是安怎中风的人遮济。所以讲，第基本的阵啊，咱都是心一定要放下，什么代志，咱都是爱无烦无恼地咧过日子。今仔日该创啥就放啥，唔是讲的阵啊，啊，干那运动就好。啊，运动都好，等下伫遐的阵啊，啊，就开始个伫咧想啊，啊，开始个伫咧受气啊，啊，唔是讲的阵，啊，我逐工则无闲的阵啊，啊，都的阵啊，天光唔白起来，啊，都伫遐咧倒，所以讲真济代志啦吼，咱来想想做，咱都反正的阵，身体过好，勇敢就好，会记得讲三高真悬的人吼，三高真悬的人，你得容易中风，一个中风出来的人真正会起笑。一个软脚吼，厝内底人真正会准来发狂啊！啊，所以讲咱老大人，咱为着这个家，咱都一定袂使软脚。咱为着这个家，咱就绝对袂当去中风啊！啊，要安怎做，伊才袂中风？要安怎做，伊才袂软脚？唔好等下害起了，再要来顾，啊你安怎顾，你就顾未好势啊！啊，所以讲软脚有可能无，是安怎自扎？老师研究的，就是讲食老身体要用，食老未使讲底下好难顾。哦，这老师拢甲恁教过，困天光都爱爬起来，哦，未使讲爬未起来，未使讲真忝伫遐咧睇，搁再来爬起来，哦，一定爱行，哦，一定爱振动，要创啥啥，未使讲啊，我未行，哦，未行，啊，唔行，唔行，你后盖就准备免行，哦，搁再来，八肚枵都是爱食，哦，食未落去都是爱灌落去，因为。要软脚进前一定要先卖家，吼卖家了再软脚，因为胃一定要有物件可以磨啊，磨磨啊，咱人到尾推尾，大家拢做软脚。你会记得讲少年的时阵，真济人，哦，真济人拢总讲吼，巴肚枵无力啦，吼巴肚枵无力掉，这个体力是来自着咱的胃啊，所以真济人胃无好的人，真济人的阵啊，这个胃到尾的阵啊。啊，都一食药啊，食药啊，医无好，好做来讲的阵啊，啊，都食袂落去，啊，干那一直讲啊，我无亏啦，无亏啦，啊，你都无食落去，你的胃内底拢总食软的物件，你无食硬的物件，伊都无法通无啊，伊都无法都通出力，伊是别按怎的阵有力托你呢？所以这。规身躯的问题，唔是甲当作讲的阵，伊食胃的啦，食目睭的啦，食放尿的啦，食啥物，食骨头，食一大堆，安怎食你拢无了解着讲，身躯每一项控制伫倒位，你拢总唔知啊。所以规身躯拢总爱顾，老师唔则讲，你啊营养素有伫咧食，三顿食老师讲食好饱，过来该叮当啊，都爱去叮当，袂当讲家一日干坐点厝的阵啊，啊底下讲啊，我都特别叮当你。业绩所有的中风的人，吼、哦，做中风的人，拢总是伫咧休困才中风的。你啊伫咧叮当，伊袂中风，吼、哦，伫咧叮当，伊袂中风。一中风，拢总是转转啊，摕伫遐，啊，都摕伫遐，伊再造成中风。所以讲，今仔日咱来讲，即个胆固醇真悬呢，咱的血压足悬呢，血管真硬真硬，心脏真无力的即个问题，你拢总爱记哩，即拢会造成着中风，而且。的问题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会叫你讲的阵啊，营养素爱紧顾，营养素顾，你啊个少年的时阵，你都爱哪顾啊？过来精神爱提出来，咱袂当一日干拢一直单吸落去，一直单吸落去了后，规尾你都要两卡落去啊！哦，所以讲，也和咱辛苦食物件吸收，那个本身只怕着咱本身爱叮当，爱真爱看过爱做，他个爱想。才袂造成着，讲身躯的记忆愈来愈无好，佮再来，你甲看有真济人的阵吼，啊，即、這个叫的阵啊，啊，遐嘛艰苦，啊，遐嘛艰苦，啊，拢做唔叮当，啊，唔叮当，你身躯的气力都愈来愈无啊，吼，佮来的阵啊，有真济人就佮来想讲，啊，我都遐唔做，遐唔做，啊，都退休啊，啊，感觉讲的阵身体吼，啊，较早了做家呢，尤其做劳工的人，吼、哦，做劳工的人，啊，要好命，你都一定。特别细腻啊！拄只我讲过吼，咱啊差不多的阵吼，退休的人啦吼，不管你做农做啥物，拢总好啦吼。啊，你也讲退休，啊都无啥物做啊，啊就你干要好命。吼、哦，一百个内底占四十几个哦，四十几个有可能的中风，吼、哦，有可能的中风。即卖人足恐怖，因你所讲。

啊油啦吼，所以这物件真济真济阵啊，拢是含有这讲这毒素的咧，吼，种毒素的，包括你食米毛为毒，包括你食蔬菜毛毒，啥啥物拢毒，所以你唔想有机的啥物鸡笼种无路用啦吼，你敢出去喘气空气中毒，这个叫阵啊，就毒啊，你所啉的水就毒啊，毒是毒到啥物程度，啊是安怎？我讲过讲，即卖人，较主要是较早的人的阵啊，吼、哦，伫咱即个四五代遐人来话，你即卖可怜的阵啊，啊，两面就错个啦，吼、哦，两面就错个，因为逐工的阵咧刺刀，反正所食拢毒，啊，是安怎的阵，即卖人话较久呢，因已经伫内底已经甲这毒成为好朋友啊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啥物拢总正常食得好，卖是讲啊，食这个阵较好食，较歹吼，三顿食好饱得好，一定爱。叮当一定要运动都无唔对啊吼，啊无叮当啊，干那一日干贴地下，啊有可能真济阵啊，运动倒当来贴地下，啊都像啊南面蛋两爬袂起来真济吼，啊所以讲三高的人，你会记住吼，有我多行地或者三高会当维持正常来讲的阵啊，只有这个花青素哦，咱来知咯，花青素加减买来吃，吼、哦，和咱这个辛苦的加这个硬化的部分、伤定的部分，给咱放凉。啊，咱才袂去造成着中风的可怜的代志吼。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好无真正好。咱你感觉这个花青素啊，食会到的来讲，是咱的人生上阶段福气。咱心肺更袂反定，咱的气力体力更反低咧。过来营养素更反爱增加，营养素当提供到咱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好造成到伊的气力体力倒当啊，互伊食物件会吸收，爱吸收你。本身的阵营养未继续老，那些辛苦未继续老去，吼啊未老去，咱的体力、气力都一直倒等啊。所以讲，一方面会当顾着咱体力甲气力，一方面和咱的血管、心脏未当老化，咱心脏咧创造力，咱的血咧行再紧，咱的血以自然都反清，唔是通血咯，清血问题吼，是咱的血无力，是因为咱的心脏无啊当塞。造成到这些悲哀代志啊，所以今仔听老师伫咧讲，咱希望会当慢慢走出到咱家己的道路，希望恁拢总会当轻松，心情当我轻松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七月特别过的时阵啊，咱会感觉讲啊，好好来过啦，啊好好来过日子，对唔对吼？啊，去再来的时阵啊，吼，咱来感觉有身体问题、产品的问题，不要紧，你们服务处得好，也是。是讲需要落离，讲到这个落离吼，来先等下咱再过来讲吼。因为这个落离，大家吃了好吃无？真正好吃对不对吼？所以讲要做到真正好的物件，咱就感觉讲，哎呀，男人生生歹部分了，歹食品种记忆掉准啦，和恁吃到上盖好吃，外口买不到的物件。但我讲哇，这个落离有赞无？真正赞对不对吼？所以讲咱也有需要，咱刚刚才讲吼，因为这个卖东西的差不多。多啊，过来这边办的东西啊，起码买西办啦吼。啊，到反正的阵，啊，到大家有机会，吼、哦，有机会吃到好的物件，不管是吃到讲的阵，啊，咱这个叫阵花青素也好啦吼，也、啊、是讲吃到这个营养素，和咱身体的健康，也、啊、是讲这个好食的料理，大家营养真关键的吼，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吼、哦，也是咱哪讲下班了，咱系每一工上哦，这个吼、哦、啊，这个八点到暗时啊，八点，大家拢在个卡，拢总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哦。好，咱得先把时间交电台，等一后点钟，咱再个等甲咱做服务。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进行疾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手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3: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台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感谢咱好朋友吼，伫咱第一点钟开始咱的英国论坛吼，啊，开始进入咱现场的时间。有问题，你找个老师问问题的人，咱的其实拢爱卡现场，自己电话再通，自己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加热。

手机诶人头前诶机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才会通吼。啊，要问诶人，老师甲咱讲一解，啊，无足侪人拢未记着啦吼。因咱即卖真侪真侪好朋友、新朋友伫咧听，所以咱特别甲咱交代一解吼。要问诶，足简单诶，你甲咱甲讲，你要问诶人是恁啥物人？有关系人，咱共问；无关系人，咱卖替人排因果，安尼知影吼？啊，所以讲，你问的人，甲咱有关系的人，拢会使你问；甲咱兄弟姊妹吼，咱的兄弟姊妹袂使你问，出呢拢总会使你问，吼，拢使你问，安记清楚啦吼。啊，你甲咱讲，今年几岁，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你讲啊，唔在先，这个四十五、四十六不要紧，你讲出来照准算，你无讲出来无准算，未使和我两个这个吼，两个号码，两个号码，安尼我就无专甲你看，安尼听有清楚吼。啊，你讲无准不要紧，那个叫年会无准不要紧，未当甲我讲生肖。因为咱无伫咧看生肖，所以讲袂当甲讲啊，猪还是狗还是牛，迄款咱无伫咧看。你甲咱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就好。但是这个较重要啦吼，姓啥物啥物名吼，这爱讲会清楚，讲袂清楚，安尼老师就无法弄甲你看吼。啊，所以讲年岁无准袂要紧，名一定爱准哦，吼名一定爱有准哦，无准是看袂准，安尼知影吼。啊，你讲啊，我唔捌你呢，唔捌你，咱就卖卡。唔捌你，我嘛看袂清楚；唔捌你，我嘛是无了解嘛，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唔捌你的人，咱就卖讲卡，啊，无了时间。第二项，吼、哦，第二项。耳孔听无真当听的人，咱嘛卖卡，因咱伫这个所在，塞出的声是固定声，吼、哦、固定声，未讲的阵足大声，像心机当准盖阵砖头砖甲准备，这个准备拢听得到，咱就无法度吼。咱、哦、的这个叫电台有一个迄个稳定的声的控制，你搁较大声去搞遐，伊嘛是甲你锁单调，所以讲搞你的电话遐的声是固定，你也听无，安尼就无法当做好。不啊，安尼听有啦吼，搁再来电话啊，卡通老师甲你接电话，你一定爱记住，甲你的心机紧关单调，啊无我直接来话，你遐嘛听无，因为你的心机准甲遐大声，我来话，你遐会听无，你敢听到心机的声，安尼就了时间啦，啊这几项你听有无？听有，你就会使卡，唔捌你讲的清楚的嘛爱卡，唔知讲的准啊，手脚啊手脚脚，安尼无啊多人看吼，爱甲咱讲的清楚，咱才有人甲咱看。爱记住，拢卡现场，自己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咱外关区，甲你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在拢总会甲咱做服务吼。阿那卡，好、哦、阿、啊、老师那先边只下地，你电话那卡不要紧吼。哦

感谢好朋友吼，书香真歌真好听的歌曲。来，咱老师啊，老师服务来当拿卡，老师那给咱做服务吼，我们真感恩啦吼，真济人吼，真济人的阵啊，有买着落地的人，感觉安怎？甲外口感冒来，袂要紧吼，咱来感觉讲的阵，食了感觉安怎？感觉有兴趣，要甲分享互大家知影。咱等下当卡一个电话，甲外口无共所在伫倒位。人讲要种出着上佳好食的物件，你嘛爱好迄个心去种，你嘛爱好迄个品种再去种。但是听清楚吼，你也囥甲过头去，囥甲翻乌去，好做诶阵啊，伤过嫩吼，迄款都卖讲啊，你嘛免卡，因为你也讲诶阵翻乌吼翻乌，内底都已经歹去啊。因咱互咱食即个吼，即卖互你呢，即个糯米是咱全国吼爱讲全有诶对啊，所有糯米内底伊算排第一名，无人比佫较 Q， 优质比佫较悬。只是讲较细点尔，吼、哦，咱的其实吼，你讲的阵，食了感觉诶，袂歹的阵啦，吼、哦，你就怎讲，要种出一个好的物件，爱老个性，吼、哦，唔是讲较简单，青菜就会晒进，吼、哦，所以咱拿卡袂要紧，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吼、哦，咱的记得讲的阵啊，咱老师要这个落力的人，吼、哦，你该电话开卡电话服务处的好，金嘛有两种。吼、哦，一种就是因为伊会灯色的，一种是未灯色的。啊，未灯色的人又是拢看无。我讲你回收掉了后，你就爱随家望看卖哦，吼、哦。后软软的部分，咱就爱抬，规粒青青抬，保证你真好食，真好食吼、哦。你也囥个番乌，你破开内底乌色色啊，就袂食一啦。所以讲，这个物件伫我家处理绝对无问题。有问题就是你收掉你的判断的这个时间。干掉唔掉，因为这个肉里吼，伊爱比木瓜搁较定时啊。好，咱木瓜讲啊，这嫩个使抬啊，伊感觉搁较定时啊，安都使抬啊。伊在当食出着伊个 Q 多，迄、那个感觉，迄、那个盘开搁真好食。你也讲像木瓜安呢，我感觉安呢想个嫩较无遐好食吼。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咱服务处个卡得好。咱来讲，这肉里真正袂歹，对身体真正袂歹。阵啊，尤其胃定咧无好。人哦，听好清楚，胃定咧无好诶人，因为有油，伊会甲咱即个胃诶阵，啊甲咱砍掉咧，较袂咱即个胃诶阵啊，会产生着一寡讲，迄、那个食物件都会伤着，所以讲即个胃啊，定咧无好诶人，伊对胃感觉拢总真好，过来伊会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嘛拢总袂歹，吼拢总袂歹，好，咱先拿接电话啦，吼、哦，啊有代志找我老师，咱拿卡袂要紧，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吼、哦，来你好。

0: 有老师你好，我浙江律师，我要甲伊问。
1: 嘿，啥物问题？嗯。
0: 我心中去我是十月前，十月前去用照迄细胞啊，哈，啊细胞无安怎？啊，医生讲迄细胞心脏伫细胞的边啊，伊讲心脏有症起來。那迄种迄个啉的迄敢也会当啉？我嘛是搁伫啉了。
1: 啉解也无关系啊。
0: 不要紧哦，
1: 不要紧，迄个无关系啊。你
0: 知道嗎？我阿弟大脑讲吼，迄暗时啊食足好困的，我都唔免去开三四千块的物件，等下你食爱困的。嘿，我迄真正暗时困吼，暗时要困正常半点钟啉啊。哎，我你顶个你甲一个律师讲，讲迄个暗时啉，较好困，结果有影呢。哦，真正诶，好，我早若知影，我对对，我心中正起来就是物件去互阮内底诶人偷摕都毋嫌我，我逐日都足气啊，足气，等看要嫌我无，我有甲讲，一日过一天安尼，拢无拢，那时候拢无代志安尼，
1: 反正
0: 万块安尼，
1: 反正会记一个问题啦，咱家己诶命，咱家己爱顾啦。好、哦，唔免去想伤济啦。
0: 阿姐，讲爱恨我，我迄类，我互伊气，我讲我互伊气，甲拢，心脏拢震起来啊！啊，你物件紧恨我，我药啊食较快好，啊，拢唔恨，到今啊几个月啊，拢唔恨了。
1: 啊，命运啊，一记相拄着相，
0: 无啦，都不挂叫，大行拢有安尼。
1: 都什么人会去拄着相？爱做什么代志？爱发生什么代志？迄运命注定好好嘞。哦，你都迄拢脱袂过，咱只有家己一个问题，咱根本较决心来讲个准，啊无准拄好，吼、哦、啊，咱的生命较重要。咱来改改
0: 吧，我嘛是知影啦。
1: 所以讲你去怪相怪相拢唔对，你爱怪讲你的运命再去拄着这个，吼、哦、啊，就是你的命啊，到尾啊，讲出大问题，迄嘛是真的你的命。
0: 我吴老师讲你对我无公平，你也改讲咧，也继续，伊有听到知影这代志，也继续一直。
1: 对，啊，所以讲一直烦恼的阵啊，就是咱家己的命，无法度啊，无你要
0: 负呀。
1: 对，系、嗯，系啦，个人的命，个人家过好就好，啊，剩的莫去受气，受气无路用，吼、哦，受气无路用。
0: 我时间一改讲，伊就
1: 啊，搁再来一阵啊，啊，无就较烦者，报警才讲假偷摕物件，啊，你搁唔甘咧，你搁唔甘咧，对唔对？
0: 啊，所以讲是唔甘，我会啊，我会去报，因为。我有想
1: 后步的代志，所以我跟你讲一寡问题是咱家要安怎做，咱家要决定的，唔是讲的阵啊，底下等底下去啊，等个害掉，底下身体出问题，啊底下去加出问题，这拢做唔对的代志。
0: 伊都无爱和我
1: 作好过日啦，无爱和我。啊，所以讲，咱的个哥哥啊，加偷摕物件，个贼啦，啊，你听有无？
0: 哦，
1: 你也个贼啦，吼，啊，讲个人偷摕物件，安尼。都代志后该再解决，啊！你也讲的准，啊！都家己人都安怎安尼未解决，你就无法度啊！啊！你了解无？哈、嗯哦！所以讲个人，个人有命，爱个人解决定，唔是底下咧气，唔是底下咧担，迄拢做唔对诶。
0: 对啦。
1: 系啊！啊！所以讲代志就发生啊，要安怎做？
0: 我买两个，我家己身体了，无我来去开迄几日钱
1: 花来安尼。你讲啊，无未要紧啦。
0: 唔愿和我好过日，啊，都来安尼乌白边。
1: 嘿，啊！你讲啊，无不要紧啦，我家个再想办法，吼、哦，安尼就不要紧，那卖去等遐物件，卖起遐代志，安弄做唔对啦。
0: 嘿啦，
1: 啊，继续落去要彻底解决的阵，彻底落去彻底解决就叫警察来报一家，你一家呀吼，啊有代志无代志，后盖就唔敢啦。好、哦，安、啊、尼听有无？
0: 都怀疑心灵在面。没要
1: 是
0: 不
1: 带
0: 一
1: 样，
0: 怎
1: 样？无啦，啊！你都卖讲遐个物件啦，吼、哦！反正个阵警察有来过了后，迄款歹人上惊警察的啦。警察你爱管伊那干？所以讲你唔免想遐济，哦，反正该犯法就犯法的，迄款都去做就好。啊，咱来讲唔敢，家己人唔敢，啊，咱就较忍耐者，搁想办法。啊，底下气无效，会记家你讲出过，底下气底下等拢无路用。安听好清楚无？好啦哈，好，再见，好。来，所以讲物件好是好啦吼，啊，咱嘛爱知影讲要安怎讲。

啊，有咧过，啊，恁才有机会啊，唔是干来讲，啊，听来讲这食安怎食安怎，我听讲食安怎，无比你辛苦这个大医生搁较高啦，吼、哦，你这个大医生，规辛苦拢爱靠家己调理，吼、哦，包括的新陈代谢，嘛是爱靠伊个亏来甲体内准气血家己做调理，要补的，要得排掉，拢总爱靠伊啦。啊，你较输啊，你的身体亏来体内啦，拢总无，啊，你食啥物物件，啊嘛拢总无路用。是不是的齁，所以讲每一项拢同款，齁拢总同款，齁阿班的产品大家拢听足济啊，阿嘛拢真清楚，啊一寡人嘛是登记伫咧过，啊开完拢钱的人开个金啊，你也感觉是安怎呢？所以讲我甲你讲食袂叮当，你嘛清楚讲会有影食袂叮当呢，搁较好讲啊搁较好，叫医生来做代言嘛是同款。我今仔讲的真多，有一个医生的阵，伊本身哦，伊本身嘛是跟我做医生，嘛是雄雄安尼的阵，乌暗面就查落了，嘛是中风啊。啊，所以中风吼、哦，中风的阵啊，搁较你落后照顾，伊拢总会中风，一个机会足大个。啊，唔知要甲恁讲一个问题，你也记有清楚，咱人就是爱叮当，你的心脏则冲会叮当，即句一定爱记住吼，唔、哦、是讲啊，你食这个清肺咯，通肺以为，清肺。以为通血路一定会好，无可能的代志吼。咱的心气力啦吼、哦，心肺也讲无够，气血行未到位，伊都可能中风啊。有可能塔克里也讲差不多啦吼、哦，一分钟的准停下来，安尼你的细胞的死足多啊。咱一定爱清楚着遮，所以顾身体，咱一定爱顾心脏，一定要教咱。咱听下讲，有即个叫三高的人，高血压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吼。迄、哦、就是讲你的血管已经伤定啊，吼伤。定啊！啊，你啊加上个心脏无够力嘞，吼、哦，心脏个无够力，安尼你也个愈严重，所以万行书，咱一行一行，老师拢甲恁讲，啊，咱要注意听好清楚的好吼、哦。啊，你啊代志切个书拿卡，啊，老师在那甲咱做服务吼、哦。来，无代志先听一个山野花，先做安怎？来，共同做欣赏。

真好听的歌曲《山野花》，这条是咱的乔佑所唱的歌曲吼、哦。来啊，其实有问题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咱甲咱阿袂讲过吼。好啦，我咱先来进一下广告一下，有问题你哪卡，啊无问题，老师来进广告吼。因为几分钟啊尔啦吼，咱来广告较简单，咱的产品干咱两种尔，记好清楚，干咱两种尔，一种叫做茂穗营养素。所谓营养素，得搁做咱的组分啦吼。来讲，你有几种合作会吼，合作会安尼好做这个这个啊，西药搁在处方啦吼，中药搁在研方啦吼，啊是讲个组分拢总好啦。得讲内底啊有足侪味的，淡味不成药吼，淡味不成药啊，所以讲对着咱身躯所谓机能吼，机能的这个吼啊，这个退化的问题，伊会该做调理吼，调理的身体用啊，气顺伊该来做修补啊。啊，无真济人个阵啊，感觉讲最近啊，食啥物健康食品啊，食啥物药啊，那愈食愈难死，愈食个阵啊，愈退化，到尾感觉袂行啊，袂行个阵，搭厝个互人照顾，爱送去人照顾，就感觉真可怜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有命，拢总无共款啊。想讲要顾咱个身体，气力个体力个阵，互伊有，互咱身躯个气力有，行路较轻松者，精神较好者、這個，身躯一寡退化个问题，要甲咱做调理。部分会当选择咱的茂穗营养素，啊，咱的茂穗营养素是咱的植物落去做的物件，内底吼，内底的阵啊有足侪味的嘞，吼，真侪味，经过药厂来甲咱这个吼啊精心来制作，唔是讲干那凊彩胖胖的都会使，是白使的吼，遐经过的阵安怎炼制过程，再讲，互你食了会当吸收的效果再较好，啊，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以做成胶囊吼，普通的就。咱的胶囊啊，一天啊，普通身体未歹的人，较少年要做保养，食五粒就好。你讲啊，我的年岁较侪呢，六粒、七粒、八粒、甲十粒拢未要紧。爱讲身体的阵啊，啊毛病较侪人，都爱食较侪粒吼。啊，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甲买10000块5盒，也送你一盒。一季节，干那服务处只有尔，咱的物件是家己生产、家己做、家己这个卖，咱无何人卖，经过这个。有请帮咱的阵吼，啊，申请个广告上这个给这个卫生署做检验，啊，咱讲会使你卖，啊，咱再使你卖，袂当乌白卖吼。诶，其实咱的茂穗营养素，过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好用无？真正好用吼，大家耳朵有丢的吼，你就知影讲，真侪物件都是去反电器，啊，电器啊就穿袂起来，啊，电器啊就无哪里啊，电器毛病的真。对啊，啊，所以一定爱抗氧化，啊，抗氧化目前有药啊无？无，目前有啥物健康食品啊？无，干那花青素有迄个本事尔，大家拢知影啦吼。啊，这个花青素可是，那你巴肚内底无遐困啊，无怎甲你这个花青素来甲伊这个分解好，互你吸收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无法度，吼啊无法度，所以讲咱就爱叫专家来大家来做研究，啊，大家来这个尝试吼。到尾才知影讲的阵啊，爱用加布吼，咱内底无迄个加布嘛吼，啊，所以讲爱伫外口用加布解饲好、解分解好势了后，啊，再互你食了巴肚直接吸收，唔免搁再经过你巴肚内底消化，落去了直接吸收。所以讲爱做成加锁，啊，咱讲虾米叫加锁？加锁即加布，啊，咱这就是讲，因为放加布落去饲，家你这个吼啊，花青素分解了后，你食落去的阵啊，唔免搁再分解啊，直接吸收。效果特别好，你甲想讲用三档的时间，搁要做这个爱讲饲饲啊，甲要讲买十二只加宝哦，十二只加宝权利去卖偌济，所以讲伊的成本有真悬，无真悬，吼啊效果好无？大家知影真好啊，啊所以成本悬，搁好，那是咱所需。

求的，咱上该需要的物件嘛，唔是讲个阵啊，先本管就唔敢开，啊唔敢开，你永远嘛是无遮物件吼。啊，所以讲咱诶，嘛有迄个叫桂花加包裹酵素，伊是一体的吼，桂冠的吼。啊，你也记得啦吼，一套是3000块，3000块。那目前个三款花效益吼，通常啦吼，这个花青素你也加一罐吼，就一套啦吼，一套3000块，真侪问题，你得随知呀，看伊效果好无？因为伫外口用三天的时间去做发酵，伫咧食的过程感觉上该健康，哎，有影呢，即卖穿几下顺啦嘞，啊，即卖各方面嘛较。你弄了啊，嘛袂遐硬啊，事实来讲话，你就是套，你就知影吼。啊，所以讲物件啊，继续过，唔好讲出代志了，别再来上班啦吼。诶，其实有需要人，拢爱看咱服务处的专线，甲做滴个订吼，看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若无做节目，咱现场这个电话嘛是咱服务处的，以上是咱的广告。

暖瓜，感谢大家哈、哦。来，啊，咱电话来，咱先给咱接电话好了哈、哦。来，你好，你好。跟挂掉吼，未赴啦吼，因为我家讲因好，伊准备要挂掉啊，所以讲咱来挂放刷，咱得甲咱接电话。啊，咱来讲挂无放刷，咱就无人甲咱接电话呀吼。因为这咱拢定咧讲过，挂放一半，未使甲咱接电话吼。咱甲别人无同款，别人拢利用这个咧放歌的时间，啊来甲咱接电话，那唔是吼。咱反正啦吼，反正的阵啊，啊伫咧放歌，就是咧放歌。咱做这不是做。现场播出，哦，现场播出，所以讲这个电话礼拜，咱未甲恁接电话，所以恁伫咧问代志，嘛是伫现场问，大家拢听得到诶，未讲向偏激啦，向疏离啦，吼，啊，向黑皮啊呢，拢总未啦，吼。反正咱做这波是公开，咱做服务，咱嘛是共款公开，所以讲你唔免烦恼讲诶阵啦，啊，咱诶节目会向怪向偏激话。你家想讲，有法当直接做20单以上啊，会向便宜卖，大滴卖；有滴咧换产品无，大滴无。所以讲，咱的产品确实话无遮好用，无法多行直接做遮久啊。大家拢讲爱信任在咱家己的地位甲常识，唔是像别人讲、哦，我这卖完了就无啊，这卖完就无啊。咱无迄个代志，咱要做代志，咱是有整体的计划，个也好了后，咱再开始的阵啊，啊，落在前啊，开始落去做，吼、哦。啊，这了这个吼，在咱的这个吼，顶管电台顶管做这个吼销售做广告，所以讲你吃了上好的物件，你吃了上安全的，你吃到咱的政府的准合格物件，在这家在做广告，有真侪人讲，哎，我给你买物件去这个网络查，我家去查，讲查无你的物件呢。我是安那去帮咯，我无伫帮咯买，我是安那登记伫帮咯。啊，我无买的阵啊，啊，即个讲后边我那寄接也无上接，我是安那都要去申请着登记，对不对？咱都邮厂登记了，哎，讲你邮厂的阵嘛无甲你的物件登记伫内底呢？我也无要互伊买啊，伊甲我登记从啥物？是毋是的吼？因为伊伫遐登记是因为伊的物件，啊，我的物件是你帮我代工、帮我做的物件，你乃使甲我登记，迄是我爱，毋是伊的呢。所以足侪人无清楚的这点，刚才讲啊，去查拢查无，当然嘛查无，因为我都无要广告，因为我都无要伫遐所在互人查。啊，但反正你也食了，感觉讲安怎的阵啊，你直接的阵提做检举就好，讲内底有别担担什么物件，吼、哦，也是讲提讲啊，这有申请无？吼、哦、啊，反正有申请无？啊，去查就知影嘛。反正做遮久，一定足侪人查过，足侪人问过，到底安全无问题，唔免去想讲啊，这个物件唔知有好话无？啊，唔知去食了后遗症无？今仔日。哦，今仔日，假使我食了后遗症的时，你无从只做只当，你看倒一个产品，伊敢伫这个电台顶管，敢伫这个电视顶管做这个吼，你才当无？唔捌听过对不对吼？啊，咱都无法度啊，因为咱唔像别人讲，即批做完就无啊，咱是用长期计划伫咧做，所以食到咱的产品的人，你会记住，伊是要食身体用的，伊唔是要食病，有病就是爱看医生加油啊，啊唔好把咱身躯当作全全拢病，咱身躯的体力较亏啦，失掉了后，身躯的毛病。毛病甲病又讲无讲啦，啊！你讲感冒是病不是？感冒叫做病啦吼！啊！你讲生歹物啊病无？啊，就是只病啊，对不对？你讲啊骨头酸痛是病无？你家讲呢？迄个在退化性嘛，啊，退化性就爱做调理，身体吧引起的问题嘛，啊，佮再来你讲的阵啊，啊，这个叫阵胃的阵啊，吼，啊，真无好是病无，爱检查，吼、哦，胃的问题的阵啊，有时阵是幽门杆菌的问题，还有病得爱加油啊，吼、哦，啊，你讲啊大便未放呢是病无？啊，你这敢无好嘛？大便未放，嘛唔是病啦，吼、哦，嘛唔是病啦，所以真济问题拢唔是病，啊，咱当作病去加油啊，加个贵。辛苦自己弄出药啊药啊药啊吃

啊，到尾来讲的阵啊，真正规身躯害了了真济。唔则讲的阵啊，咱家本身都爱清醒，要安怎来顾身体上介重要。所以讲，咱的产品外口无得咧卖哦。要做这个人，咱成本足悬咧。要做这个人，你都要事先去了解，就讲咱的身体这个肉体到底会产生啥物问题，安怎会好？啊，无的阵安怎食，拢总袂好。所以讲，咱的节目，咱每一项吼、哦、产品的阵。咱有计划性诶，包括着讲诶，阵啊，咱诶道理共款，咱嘛是共款有计划性诶，是按那里种诶产量较歹，啊遐好食，啊细遐细粒呢，啊都是好食，吼、哦、都、就是好食，啊细粒袂要紧，无粒袂要紧，我都毋是卖大量诶，你也像别人讲，我种啊一大棵呢，啊得太落足歹食，迄个部分啊，啊你到诶阵啊，唔免直接卖啊，吼、哦，所以讲你爱卖外口无诶，吼、哦、外口无诶，咱感觉伫咧食在稀罕，啊你啊嫌伤细粒袂要紧，只毛较大粒会等食个哟，吼、哦、会等食个较大粒诶，吼、哦，所以咱若有需要诶人，咱家卡电话服务处甲讲即个努力诶部分，吼、哦、反正诶阵啊。啊，每一年这个时间，咱拢总会办，啊，慢慢的减少啊，是安尼慢慢减少呢？因为即卖的阵啊，会开始的阵啊，会想办法做改变，吼、哦，吼、哦，改变啥物呢？老师想讲的阵啊，啊，咱身躯较补气的部分，哦，咱的肉里个老一挂啦，别讲拢无啦，嘛是老的啦，啊，老的慢慢的甲淘汰单调。吼、哦，咱咧该穿啥，该穿领巾吼。你感觉领巾干啦，上面迄领巾较薄气，哎，我袂使食了，搞得伤涩着。因为伊较薄气，啊，你感觉伤涩。你讲啊，老师啊，你今年几岁啊？所以真侪人咧问我，啊，你搁种了领巾，哎，几年才会即个好生？吼、哦，我感觉阵啊，啊，要正常大生都爱五担啦，吼、哦。哎，讲啊，你五担今年几岁啊？我定甲你讲一个问题吼。哦你也记得讲，我唔是为了赚钱来种这个人间五大后采收，唔是安尼。我今仔日种来讲，是逐工伫咧看，定定伫咧看，咧看伊成长，咧看伊个过程，啊，咧顾着这物件哪个啊，甲我的这个吼，啊，这个精神上，甲我本身的这个体力困难，后伫咧行。甲人家咧弯磨土磨的运动的时间，我甲放伫咧顶悬，伫咧欣赏，感觉讲啊，我有伫咧做，啊，我感觉讲的阵啊，啊，下面个咧老唔知呀，感觉有咧做，啊，就感觉真趣味呀，吼，啊，所以讲甲几岁有关系哦，无关系嘛，所以讲，比如讲隔壁迄个阵啊，哦，迄阵的阵。在这里啦，这里的阵啦吼，无怎怎我去夜背的事啦吼，啊都拄啊讲隔壁咧未敢问讲，阿伯的阵啦，我讲去问阿伯，我想咧做，我唔知迄个人电话，因为我无习惯人留电话，迄、那个阿伯一定有啊，啊到尾啊伊敢问吼，啊问迄多边啊来啊吼，啊我伫听因咧讲的阵啦，伊敢问阿伯你今年几岁啊？伊讲我今年29年出诶，吼29年出诶几岁？87岁啊。那我们就是赶快过来做哦！啊，敢有休困无啊？查某囝看未过，查某囝退休啊呢？60几退休，倒倒来家己倒做，伫家己开车来到这个叫阵高兴甲做做了后，啊，再个倒转去。伊讲安尼看未过，看这个老人阵，啊，家一个人看未过，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吼、哦、友好的心，尤其查某囝特别较友好，啊，查甫的拢伫边啊，较无遐友好。就是讲啊，都但讲远太计较啊。近近小夜班无法度啦吼，来啊，那有问题那哈，老师那个来做服务吼，啊，所以讲有需要产品的人，那服务处的专线，这里甲叫过去袂紧，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我是咱的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做服务吼，啊，咱这个努力也食了好啦，你个定环境的阵啦吼，差不多伫这个。拜一拜二看卖啦吼，拜一无用吼，拜一的阵还迄个阵爱去缠你吼，啊拜二吼，拜二再办吼，拜二再办，你有个定的人，咱拜二就办吼，啊你也讲啊，这个拜二过对较慢一点吼，较慢一点吼，所以讲拜二今麦拢好天啊，吼好天不咧那个啊吼，啊我真正进前落雨那个大概阵哪里？啊，大家那只济啊，啊拢无效呢，所以讲真济人，咱会记得吼，你要甲咱买肉里的人，你去较定济就好睇啊，唔好囥甲像木瓜一只只，安尼有较嫩气啊，佮较定一些嘛，袂要紧，像木瓜嘛袂要紧啦，你会讲哇，安尼一只胖，啊只 Q 只好食吼，所以讲要食到好食的物件，嘛是要有心去做啦吼，来，无问题，咱电话一直叫。
歌哪听，有问题你就哪卡，唔好老师啊，你咧放歌，你也卡，安尼老师就接袂到啊。

老师袂甲咱接电话啦吼。伫放歌诶时间，啊，老师放完诶时，你再使卡，啊，无放未完，像拄只迄个放未完，老师甲你接电话，啊，你都挂断掉，啊，挂掉，你就已经未付啊吼。所以讲一条歌伫咧放，啊，放好完，大家拢总有听到吼，啊，听好头到尾，毋是干那要做服务尔吼，咱规个赶快爱做，吼，赶快爱做吼，来，真好听诶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林的一生感觉讲，即卖人足厉害吼，啊！伫即个人讲舞台顶悬，啊要跳，啊要唱，吼，迄个体力吼，迄个体力的时阵，来讲，迄个气力真正八足。即卖普通人的时阵啊，你也要安尼唱，吼，较侪些人伊都无力啦，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色，拢总无同款。来。所以讲，真侪人拢想讲，每一个人拢总想讲，啊，我要创啥创啥。结果来讲，拢十做九不成，吼、哦，十做九不成，啊是安怎安尼？相信伫咧听咧节目人有真侪拢。

安尼想，拢想讲要创啥，啊要创啥，结果第一，咱的金钱无法度行，互你的阵啊，吼拼到迄个时阵啊，搁再来，真侪人想法的阵，感觉安尼都会赚钱啊，结果拢总无赚钱，吼拢总未赚钱，真侪代志，所以讲。伫老师开始咧做物件，吼做物件进前，老师拢会先去想，这个物件要按怎来处理，啊，这个代志要做几年，才有法度通趁钱，才有法度成功，拢爱计划，吼计划足长的时间啦。啊，你讲按哪来哪老啊呢？要按计划足长的时间呢？反正啦，吼哪老是无钱人伫咧讲的啦，吼有钱人哪老跟咱闹什么关系？啊，反正我都在创啥物，啊，我都也无咧看遐咧趁钱啊，啊，甲这个钱咧，那有啥物关系？所以讲，真侪人甲问，哎、欸，你即卖阵啊，啊，佮种遐几岁啊？我讲，你敢知讲，我种遮管理遮，啊，恁打做好命，拢无咧做对唔对？我踮厝诶坐，踮厝诶休困，拢总卖叮当。三更诶阵啊，骨头都开始咧困，都会酸，遐都拔起来呢。啊、我大家还搁做，搁做几工啊？哎，伊就搁好起来呢。所以讲，这个做咱的本体无好，啊，本体无好，你得爱用你的体力甲气力的阵啊，啊去送吼、哦。啊，你刚食这个健康食品，你本体也无叮当，伊嘛是同款的阵啊，无够迄个咱呢。虽然要做修补，嘛是爱靠你的体力甲气力啦。啊，唔则讲迄个加速会则好用，花青素会则好用，都这个原因啦、啊。伊家你塞叮当，有只能塞靠公公呢。啊，你塞个当中个那一阵吼，啊那一阵个那心脏啊跳真紧。对，迄就讲你的心脏反电的关系啊。啊，我讲叮当，就讲啊，我逐工去叮当，像我昨昏来讲啦吼，卖讲啥七分地肥啊，啊压偌济，压十几包啊。我计一个一个早上的阵，啊来做好啊，吼、哦、啊平常时的阵，啊来较凉凉，遐猛行猛顺猛行。啊，今摆来讲一工用做遮济，啊做遮济啊嘛无所谓啊，时间到大日头，咱就要倒等来啊。所以讲每一项工课啦吼，咱、哦、安排落去了，就甲做好，好、哦、甲做。好啊，每一工你也叫用啊，这当时阵啊，这草啊，嘛叫人来喷喷的啊，像这家己有大台扫落去喷喷的啊，咱你感觉管得甲做做的啊，今麦过来去行看看嘞，啊，恁一工一工啊，都一直过，所以咱的生命延续。都、就是咱本身的亏大的影响，啊！你本身亏大个体力一直虚去，一直无去的阵，一直无亏无没去的阵啊！啊！你会安怎？今麦不是会死呢？今麦是会错起来呢？今麦是会软卡较吃难呢？你敢无看到今麦人啊？软卡的人则多，亏大体力无的人则多啊！啊！一日敢食药啊，一日敢注射，一直注意注，主要甲药人同款啊！药啊，食甲贵大胖，刚好得一个好嘛。所以讲，老师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啦吼，药啊尽量减食，吼尽量减食。可是无法度呢，无食会艰苦呢啊！所以讲无食会艰苦啊！你药啊，你增加，你增加啊！你无想讲的阵，食到尾啊，你嘛是软卡啊，人都未登去啊，啊都软卡，除非你先派命登去呢，啊无真派登去呢吼啊！所以老师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对哈，是安怎甲恁讲？老师拢甲恁讲哦吼。第一行你记要清楚，爬未起来，一定爱爬起来。吼、哦，你讲啊，我足忝，足艰苦，无爱爬起来。啊，大家足忝，啊，愈来愈忝，啊，你就愈来愈爬未起来。啊，爬未起来的时候呢，你后摆电脑唔免爬起来。啊，无你就要坐轮椅啊。吼、哦，啊，轮椅要拖偌久呢？真艰苦啦。吼、哦，搁再来讲的时候呢，真是人讲，这个叫的时候呢，吼，啊，这个未惊，未惊都爱惊。吼、哦，未惊都爱惊，安怎你嘛爱想办法惊？吼、哦，无惊，到尾就无拉力啊！吼、哦，无拉到尾就软卡，吼、哦、就软卡。啊，是安怎会软卡会严重性出伫倒一点呢？来，老师甲恁讲吼，你食真济，但是一定爱嚼到迄个量，吼、哦、嚼到迄个量，反正吼无食胃无物件好无啊，规尾大堆软卡。你一定爱记住，这个胃是咱的体力、气力的源头。啊，这个胃，你讲啊，我这个胃，我当我嘛食袂落去，嘴，这个感觉嘴拢无胃口，食袂落去。啊，食袂落去，啊，你就单软卡尔，无你敢有什么办法吗？所以讲，这大家拢定啊清楚，吼、哦，咱的这个胃，就是咱身躯的体力的源头。啊，其他营养，就是要让咱未退化的时阵啊，啊，唔则讲的时阵啊，甲做什么代志，啊，有一个计划性，每一项代志，啊，有一个未来性。啊，咱感觉未来咧看，诶，五当后嘛未要紧呢，几岁咧吼？所以讲，人讲几岁，遐八啊八十七岁啊，人讲啊几岁咧，嘛是这个当行伫咧做吼。啊，所以咱的体力、气力一定要维持好，唔好就是讲啊，我老啊，我老啊，老未安怎吼、哦，老来讲。

嘛是咱家讲老的，啊无敢真正老啊嘛，啊你也认为讲真正老啊，安尼就是无法度，就是真正老啊老，伫咧所在等啥，等时间到位嘛，啊唔则讲有遮济人，你甲看，真可怜真可怜吼，啊都安尼伫遐等，啊等甲时间到，啊等未到，啊都伫遐伫等，啊伫遐互人甲咱即个吼，啊伫咧所在咧甲咱照顾，甲咱哄胎，啊哄胎了好无，够好诶阵啊，哪得爱伫即个所在伫咧艰苦过日子呢？是毋是？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家阵讲身体爱顾，咱就爱好好啊顾，唔好等下出问题了后，再来顾。会记得讲顾有两种，一种是咱平常时都爱叮当，吼，尽量零叮当；啊，平常时都爱食得落去，吼，安尼才能保持着咧体力甲元气。第二项，咱若讲身体真正一直退去，一直无法度，就爱靠营养素来咱听早着咱的身体可以食物件吸收，未继续老化，阿妈未继续退。佮再来阵啊，咱也感觉心肺更上定啊，定甲安尼阵吼，啊都安尼用咧喘气啊，大细喘袂起来，佮再来迄个叫阵啊，啊即个心脏安尼颠断吼，心脏颠断，即种种问题，迄得爱靠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去抗氧化，有其他药啊无吼无吼，所以讲要顾身体，要用健康食品来顾身体，你嘛爱顾了对啦，顾了唔对，你嘛是加食嘛是无采工啊，唔则。讲一个身体比较好的阵啊，咱平常时基本条件爱做够，啊，无你来看到讲的阵啊，啊，遐的阵尤其啊，佮倒一头去，啊，剩你一头要安怎啊？规尾的阵，啊，要甲囝讲啥物，甲即个新妇讲啥物，佮查某囝讲啥物，拢全无路用。会记讲身体无用，就无人用啦。身体啊用，才有人用啦。啊，无囡仔大细倒等来，我定讲过讲，等来阵啊，要安怎？讲啊，即个孙啊，等来我抱一个新妇随抢来走。然后伊讲买吼，意思来讲个阵啊，你规身骨全乱病，啊囡仔无抗体，万一来去传染着，要安怎？唔则讲即卖人，有时阵讲啊孙等啊，阿要抱一下孙嘞，阿妈无通抱啊。啊讲个阵啊，心不走远远，连话嘛唔敢话哩，安尼你会感觉安怎呢？所以咱人一生当中个阵啊，就是讲，咱想要创啥，阿得创啥，阿妈遐囡仔惊咱，妈遐囡仔看咱无，啊咱就话伫个世间唔走路用，啊无。你这个身体就是无好了去，无人缘啦，无人要等下你看，等下阵啦，行远远啦，啊行远远，啊讲咩孙啦，想要看一下孙啦，孙啦的阵啦，你想要甲抱一个，无法度，想讲的阵啊，较大汉啦，啊无来找咱，咱是伫，有时因这个是大人来动掉咧，啊恁伫下来看，恁要甲伊讲话嘛无机会，是唔是咧吼？来，反正的阵啦，无清楚无明了，咱服务处的电话甲卡啦吼，啊恁问问题，咱后点清楚个来就好啦吼，啊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那卡拢有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好，咱甲时间先到咱的电台，咱做工商，咱的去进，咱有问题后点钟免问的人，咱后点钟再来，咱后点再来服务一点钟，咱每一点钟拢一个中间的电台工商，听节目的人，大家拢知影吼。好，感谢大家。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感谢好朋友吼，搁等来甲咱做服务啊吼，来有需要吴老师服务的人，电话拿卡，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也记得婚姻馆的电话，我关起爱加一个05。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嘿，你讲。
1: 啊，多少姐太太在问哦。
0: 嘿，
1: 讲讲什么食？就是人

0: 啊，你就
1: 叫
0: 他，
1: 他
0: 也
1: 好分
0: 啦。
1: 哦，那个叫做花青素啦，嘿、哦，嘿小迄个叫啥？哎，酵素啦。
0: 醉人。
1: 哎，醉也，醉也，醉也对，嘿。
0: 哦，啊，你啊，嗯、啊，你问个啥？
1: 嘛是会使一啦，但是嘿是看人啦，尽量买啦。
0: 人
1: 家人家贴钱呢？对啦，对，尽量买啦，因为吼，
0: 哎，
1: 尽量买啦，尽量你是只暗时要困，要要困，尽量买食物件。
0: 哦，
1: 尽量买，尽量买，吼、哦！你到底也要困？
0: 你讲讲会困一了，我都，安尼较无好困，我就讲来问看卖啊。
1: 安尼你我系讲一项吼，你差不多要困进前一点钟前食，安尼好不？
0: 啊！
1: 要困进前一点钟，吼、哦，一点钟先食，吼、哦，啊再困。
0: 先
1: 食。对，唔好食只随去困。
0: 哦。
1: 嘿，安尼安尼就较一点点叫吸收较好
0: 啦。
1: 嘿，对，啊、哦。哦哎、哦，好，好，
0: 好、
1: 哎、好，再见，好。哦，所以讲，即个困前食，啊，到七点钟食都无同款啦，吼、哦。来，明天啦，有问题你拢会使卡，老师拢会使甲咱讲，吼、哦。因为我定讲过，一世人无偌久啦，吼、哦。较早的阵啊，迄阵卡兄弟啊，那分财产啊，分到冤家呢，你敢想呢？即马倒当去遐赚晒万万呢，啊，平地啊有人要挃无？无人要挃啊，啊，要卖呢？无人要买啊！庄卡的叫来叫厝，庄卡的地要叫啥物人家你买，拢总无人买，啊嘛无人会做，那要大下啊！所以即卖当庄卡，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即卖人拢唔生，啊唔生，今卖人愈来愈少，啊有真济到尾啊就绝后事啊，都无人拜啊！啊你甲公妈卡拢请去佛寺坑咧，甲骨头翁啊拢摕去抬甲坑咧。啊，等下你只跳吼、哦，已经拢无团啦，即马拢总生一个两个，啊，一个两个啊，佫无错吼，安尼错起来了，嘛是甲你送去遐，啊，到迄阵得错，有孙人讲迄阵啊，都大兄诶，三七八啊，讲啥，甲你拜两个人啊，后盖伊就无啊，遐毋是阮诶啊，迄恁诶代志吼，啊，所以你甲看，一跳一跳，一代一代，一直登去，一直登去，啊，你土地遐诶庄卡诶厝有哪物地无？所以要甲咱讲啦吼，意思来讲，咱也要买土地，买厝啦吼，你也买产地较袂要紧啦吼，啊买厝要大，想过庄卡农务所在，咱都卖去买，买迄落物件吼，人古早人讲一句话，买互狗放屎，即卖连狗嘛无啥有啊，所以迄落厝规买拢总是荒废单调啊，唔免伫咧钱啦，吼唔免伫咧钱啦，狗尾啊连大都无人大，一户一户，一直登记一户一户，一直。无人拜，啊，无人拜，遐财产啊，都愈来愈无。你也讲田地、农地，过来加减买个人买去种物件。啊，你也讲迄个厝的阵要卖，吼、哦，要卖来讲，就变作放地啊，到尾啊，就变作愈来愈无人，愈来愈无人啊。所以讲，我捌讲过吼，会散，即个散村啦，吼、哦，即、这个庄会散掉，吼、哦，即、这个庄会被凋去。是安怎讲？有钱的人，大去大都市啊。哦，啊，都是有在趁食，啊，住庄卡无在趁食，剩几户啊，伫遐住安尼尔，啊，变作学校一间一间的关系，一间一直无，啊，都无小朋友，是要学校要送啥物，所以这就是要卖，那个灭族也好，灭人也好就对啦，这就是真济人的阵啊，拢了解着讲啊，未来要安怎，大家拢想讲啊，礼拜八来搞，我要多佚佗，要多佚佗，对唔对？啊，钱赚呢，啊，开两笔完啊。啊，过来阵啊，开甲完啊，要安怎？不要紧啊，七十二五个，七五二十个，七五要搁借钱啊，二十要搁领钱啊，还不要紧啦吼。啊，所以讲叫七五二十个，啊，拜六个拢来佚佗啊，从啥来佚佗啊？呢，诶，今卖人足奇怪呢，平时无咧出门个呢，要出门拢总是拜六个礼拜。所以你唔好看到讲哦，迄观光区哦，咱像迄个诶，即、这个高雄那遐做老嘞，对唔对？还是庙里去什么街做老嘞嘞？还是阿里山做老嘞嘞？大家拢真济人，你家平常自己看卖，好、哦、平常时看卖，遐个人伫咧哀，遐个人伫咧艰苦，你去讲哦，人客袂贵呢，生意有够好，人有够济啊！啊，当时上济拜六个礼拜，这两天上济，啊，春嘞呢？任何新闻有时都变乱八卦啦，卖讲人啦。啊，你甲想讲生意才好，啊，规定人伫遐咧买物件，啊，伫咧佚佗，啊，有遮济人，即卖人习惯性拢集中伫拜六个礼拜，吼、哦，拜六个礼拜，啊，平常时都无咧出门啊。所以讲，连做生意的人都真歹做， 哦，唔好想讲嘅阵，啊，人都生理偌好，都偌要多做生理，做生理真正真歹。

阁无得听，啊，要请专职嘞，阁再袂好，因为刚做拜六礼拜尔，初拢总无生理，啊，无家己做好无，会做死啦，会做死啦吼。我们在讲个阵啊，台湾即马成为一个真畸形的一个吼社会，拢总无共款，唔像较早的人讲创啥物，啊，无咱都卖礼拜去，咱平常时则来就好，较袂塞车。即马人真听伊讲。都感觉讲个阵，迄讲个阵，无去个阵，尴尬个阵啊，啊都唔知要创啥物，啊平常时都伫手机啊咧看看看，啊伫电脑咧看看看，啊电视咧看，伊都唔出门啊，所以你敢无感觉讲个阵啊，较早个咧补夜床，变来即个平常时暗时啊，吼啊去倒一只倒等啊，也过来倒只食点心，倒只食啥物，较早伫台北拢零，迄个叫零下夜市，吼、哦、零下夜市个阵啊，啊去个阵啊，日头要暗，就开始一直食，这边食啊，迄边。贵吼，啊！即马去呢，无啊，拢无人啊，所以讲，伫较即马村树林也起啊，可能毛搬啦吼，因咱遮无去台北，所以讲时间伫咧变，时代伫咧变，拢总伫咧变，啊！要逐工拢总也起啊无啊，较早我会记伫三鼎埔，迄、那个中央北路啊，中央北路换中央北路的阵啊，迄条嘛是人拢滴滴啊。啊，即卖已经过啊，一当唔爱去台北，唔知遐个情形，伊个变安怎，拢都唔知呀。所以讲，咱人的生活伫咧变，规个环境嘛伫咧变。较早定拢走去大同南路，吼、哦，搭三林埔大同南路去食物件，即卖去的阵嘛唔知变安怎。所以咱定讲的阵啊，啊以后，吼、哦、以后唔知呀，吼、哦、以后唔知呀。啊，咱家己要安怎，咱家爱先算好势，反正啦，吼、哦，我定甲恁讲过，一代一代一直无去啊，啊卖五一代。下一代甲咱饲，那五一代，下一代甲咱做照顾。你爱想讲咱这代人，咱来家顾好。这代人爱家本身，我定甲你讲爱听杂，听杂，就讲健康食品有伫咧顾，咱就较有机会。啊，无伫咧顾，就一直软卡落去啊，真侪一直软卡落去吼。啊，搁再来，咱家本身我拄啊讲过吼。那问讲啊，你做家艰苦创啥？啊，你做遐，你敢会趁钱吗？啊，你家本身。哦，做遐，你都请人做了，那就遐艰苦。你敢知讲，你的体力出偌济，你的气力出偌济？只要你卖做过头去，卖讲啊，我心脏安尼阵吼，未堪得，咱做个真喘，做个安尼阵，咱牛的头发大，搁底下做，做个出代志。安尼找你自吹，吼、哦，你自吹。我甲恁讲过啊，吼、哦，不管你今年几岁，你的记一个问题，就是拢爱出门去叮当。哦，是安怎？即卖人真济，拢总的阵啊，啊，即个礼拜六、礼拜天的阵啊，哦，啊，拢去爬山，一礼拜干啦爬一工了，因为伊较少年、较少岁，哦，啊，佫会看真。啊，村内人，哦，遮年岁哪济人，你一工也无叮当，你会感觉生生哪嘞？所以讲，即、這个身体一工一工就袂看真。咱家本身一工一工怎讲？咱的身体，互你袂。耽误钱，啊！你也耽误了到底，身体一个无好，吼、哦，一个无好。咱只讲要搁顾得顿啊，真正真困难吼、哦。所以讲有机会，就是老师讲的讲，卖干那想要赚钱啦，钱赚搁较济，吼、哦，赚钱赚较济。咱若软卡落去了后，遐钱要啥物人？遐钱嘛无路用啦，遐囡仔大细阵啊，嘛未记你，讲你是阿狗子嘛啦。啊，咱家身体顾好用件，想要食啥物就食，想要做啥物阿得做，敢无就好个嘛，是不是嘞？吼，所以讲钱，吼，即嘛钱唔是问题，是人，这是问题，人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啊都无要顾，干那伫咧欠欠欠欠，啊，逐项都欠，啊，要欠有啥物人烦恼呢？所以讲，咱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拢听到，啊，大家拢总知讲爱顾身体，啊，身体无顾，没有啥物人来顾。你提钱够人的阵啊，你家你顾，你伫个所在好人吃，你咪感觉讲啊，足悲哀，是唔是咧？吼、哦，来，有问题那卡，无问题听歌啦，吼、哦。

感谢这好朋友吼，这歌有时阵会感觉讲个阵啊，真紧就跳过去啊吼。这现场的歌较歹办，啊你也讲个阵啊，咱录起来歌阿得较好办。阿马夫真济这个新呢，你也感觉伊个声道较好吼。来，感谢大家，不要紧。啊那有问题，找个老师咱个拿卡，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吼。每一礼拜礼拜日来读，而这个叫个阵啊，咱个两点到六点有四点钟个时间，伫咧甲咱做服务伫咧。那个问题。要找我老师隆重好，啊，咱讲服务处的专线，大家拢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哈。呵，来电话那卡，老师那做服务，反正无问题，就挂网听啦吼。啊，大家阵啊听二十多档啊，大家拢知影讲，啊，人生的当中只是家己用才有机会，啊，家己无用，剩过遐侪钱伫遐海嘛无路用，对不对哈？来，人生。

人生每一个人人生拢真拍拼，每一个人拢想要好呀，每一个人拢想讲的阵啊，看出着熬的子孙未？可是咱无想着讲啊，熬的子孙甲咱是一种民主呢，熬的子孙咱感觉出门伫咧讲话靠难呢，啊，其他有路用无？无路用。哦，无路用，人啊，回去了后，啥物安怎做，安怎辉煌，拢总成过去。所以讲，每一个人，咱即马爱重视着现在。咱不管过去安怎，拢总好。即马，道理也够有法当拍拍照无？你也够健康无？你也讲会当拍拍照有健康，一定要该维持着这个健康的时阵啊，唔好等下讲人家讲啊无法度啊，啊无法度要安怎啊，嘛是无路用，是不是咧？吼，来，真好听的歌曲，听到今麦来讲，嘛是感觉讲这个国语的歌曲，直接听，感觉讲唔知道是咱听习惯啊，唔是吼，感觉音乐较好听，啊无只系旧的歌，你会感觉伊音乐愈来愈无好，啊愈来愈听了到就感觉。较无讲迄个那种感觉较无遐好，来，咱来听啥物？真好听的歌曲，那较早真那讲原唱、原主唱者唱的歌曲，恨你不回头，像唱的，咱来康宏所唱的吼，来，咱共同做欣赏。

恨你不回头，这条歌嘛，这个就好呀吼。咱来感觉讲，听这个歌也回到过去吼、哦，过去咱少年的时阵，当地的拍拼，啊，即听到这个歌，感觉足轻松的，感觉咱的疲劳拢总无啊。有时阵歌厅啊，伫咧办这个叫阵吼，啊，这个歌厅咧唱歌吼、哦，在歌厅的阵演唱咧唱的时，咱来感觉讲，啊，来看一半。改啊，麻烦嘛未歹，阿姐嘛拢无啊，较早过去拢无啊，所以讲拄啊开始伫做节目嘅时阵啦吼，我系记讲我伫咧放嘅歌，拢是国语歌，啊唔知当时了后，再慢慢改慢慢改，改下改下拢放一挂台语嘅歌，啊一挂只真好听嘅，即系国语嘅歌，啊就愈来愈无，愈来愈无啊吼。啊，有时阵啦吼，咱感觉回忆一下嘛，未歹啦吼。来，啊，咱有问题电话拉卡，无问题国语的歌拢较短吼，带来台语的歌有时阵拢四分外钟，啊，国语的歌拢两分外钟至三分钟啦，伊拢较短，变作讲伫咧放时间，放较侪条，吼，放较侪条，不要紧。啊，咱有问题找个老师拉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啊，反正身体咱大家拢知啊，老师的麦讲伤济啊，吼，来。真好听的歌曲，吼、哦！你唔知感觉安怎？吼、哦！我感觉讲，这条歌真正真好听。绿岛小夜曲，吼、哦！绿岛小夜曲，这里啊换人唱啊啦。你也讲古早迄个老的阵啦，吼、哦！伫咧唱，即马可能你嘛听无啊啦，吼、哦。

0: 绿岛小乐曲，感觉真好听的歌曲。来，感谢大家哈。有咩问题，找我老师的人，你电话拿卡，老师跟咱做服务。不但这个老师嘛，爱过来讲一段，好恁了解讲，咱的身体是安那一直袂用，食药啊，食较多济，食药啊，食较软卡，食药啊，食较中风，是安那是啥物原因？哦，这等一下吼，咱来讲有时间，咱就调这个时间出来讲给咱听。咱逐礼拜伫咧听，应该你拢总真清楚啊。哈，你咪敢买足济药啊，敢买足济健康食品来吃？啊，食到即马有效无？拢无效对不对？啊，是啥物原因无效？老师等下讲给你听。啊，是安怎有效？老师等下嘛讲给你听。咱身躯身体吃啥物药啊？伊拢总袂好，只有你的身。体用以在喝，所以真侪人讲，啊，即个过什么食过什么，按哪过你拢无路用，因为身体啊气虚了去了后，食什么仙丹你拢总未吸收啊，啊，所以机能就继续老化，机能就一直退化，所以即个问题，等下后较等一下吼，较等一下阵，你爱留时间给我，啊，你有要问的人，你爱紧问，无等一下老师的阵啊，啊，就无何人问，特别开始讲遐，啊，老师讲完。啊，你知呀吼？啊，所以讲赶快，你服务处的电话家记要调，咱的0800555789。哦，你电话个卡，啊，都专业人员电话卡个人做服务啊。啊，你也要找老师的人，你都卡现场接机电话0553605549，好0553605549。我数据这个电话老师在接不到，老师在活动给咱做服务哦。啊，你啊婚姻观唔免加空哦，就话卡咱的5360549安尼就好。有要问的人，你两张卡，不但老师啊讲了了，就差不多时间你要教伊啊，就无能给咱接电话啊吼。啊，你怎样啦吼？啊，所以讲咱家己的电话记好掉，就无唔对啊。咱有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每一间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来八点，大刚你两张卡，拢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给咱做服务。吼，啊来，无问题，咱电话咱挂。那听啦吼，啊，等者七节时间出来了后，咱来开始伫咧讲健康，恁大家注意听好清楚，是因何咱来开这节冤枉钱拢食无效，是因何啊？咱那身体一天比一天害，药啊一天比一天济，食个几多点，讲无食的用得要死，啊要食烦恼西药剂，啊是虾米原因？等者老师甲咱讲吼，好，先甲咱接一下电话好了哈，来你好。
1: 哦，吴老师哈，
0: 哎，来你讲，
1: 哎，我身边有我今仔听到你的节目，
0: 哦，
1: 听到你有够欢喜心，啊，拢规个精神好起来，
0: 拢好起来，安尼上好，
1: 嘿，我听你分析讲，迄个身体安怎保养，我讲了有够调，
0: 我等你讲搁较清楚一下，即摆你这通电话接完了，我就会讲啊。
1: 啊！
0: 你接通电话接完，我得讲给你听，也别讲清楚。等下我来讲较清楚。
1: 你这接无到，逐工有。
0: 礼拜日啊，才有。
1: 哦，礼拜一工尔。
0: 对，一工为两点到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呢。
1: 安尼哦。
0: 哎，对，哎呀。
1: 哦，安尼我得甲你记起。
0: 哎呀，哈。
1: 哦，我听了有够好，你是来讲了有够对。
0: 啊，咱的身体本来就安尼过，何里存够啊？这钱都无效啦，食够啊？这药啊嘛无路用啦。
1: 哎，
0: 那是咧，
1: 啊，我是一个专会者啦，我做修理麻痹，啊，无是西啊，啊，都孤单老人家的大安尼啦。
0: 啊，反正这款的命运搁在孤独啦，吼，
1: 啊，
0: 孤独爱习惯啦。
1: 对啦，爱习惯爱认命啦，
0: 慢慢认命啦。啊，都安尼就是安尼，那何必讲去观叹上去欣赏上，什么拢未要紧，来世间本来就咧害业障的啦。
1: 对，
0: 我爱无边。对，啊，咱的身体安尼，就是咱本身啊，要来害这个来经验这个苦。每一个人拢是菩萨来转世，个到达诸行来出世的。
1: 哎，你好多菩萨的考试啊，达官爱考试有。
0: 每一个人来出世，每一个人拢是菩萨。啊，就是因为你菩萨做上久啊，啊，所以你要去等轮回，到达诸行，过来转世。啊，转世过来重修，过来做人，来经验这世间苦。啊，有诶，愈修愈倒退，有诶，当哪修哪。

0: 煎。
1: 哎，阿妈妈耳朵饿啦。
0: 嗯，对，阿人讲你的心啊做了好，你就拿煎。啊，有真侪人孝向心，啊，你会对落去地家噶。
1: 安尼吼。
0: 对，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是咧重修，大概拢是菩萨，拢是有能力嘅。啊，看你的机缘甲到位，唔是讲啊我忏悔的阵啊我就无路用，唔是安尼。咱忏悔，咱忏悔日子咧过。
1: 哎，
0: 吼、哦！啊，人好好人，人个轻松个人，有时阵关于做人，一个唔做人嘞。
1: 哎，
0: 对啊，所以讲唔免去想想多，一天过一天就好，反正过来出事就是咱的
1: 事呀。你欢喜心来过这个人间嘞，都一类啦。
0: 我定甲咱讲啊，吼，那每件啦出事拢扎一本剧本来的演啦。
1: 哎，对对对，
0: 啊，剧本本的演，啊，咱都演展会者，啊，咱演展会者，啊，咱展会者冇人演嘛足够的，啊，展会者冇人的准吼，啊，生活较足自在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你好卡好笑，不如展会者嘛足济啊。
1: 哎，展会者足
0: 济容易啊。对啊，所以讲卖个想讲啊，我展会无展会，反正人间来个家都是的准，啊，去适应到这个环境。
1: 哎、
0: 欸，哦，阿去做
1: 好，经过考试哦，拢爱通通哦过伊安尼。
0: 哎，阿慢慢考啦。我像我来讲，伊拢讲爱考无讲无爱，你咪甲我考，我无要考，因为的阵啦，我爱我爱家，我爱我爱财产，爱我爱囝，拢爱啊，所以你甲我考是零分啦。
1: 啊，对对对，
0: 啊，所以你唔免甲我考啊，啊，我都话无咧做派书，啊，我话无咧咧做啊有诶无诶，啊，我都反正一工一工，逐工都一阵啊过我诶日子，吼、哦，安尼阵啊，啊你甲我考，啊我都无要修，修都爱考嘛，
1: 嘿，
0: 啊干啊是安那我爱修，我唔修啊，我讲四个我就修好啊，
1: 哦，
0: 出是四个月啊，但出是四个月就修啊，
1: 哦哦哦，
0: 你敢无修吗？
1: 嗯，
0: 对唔对？吼、哦，啊所以讲、
1: 啊，我即马是完啦。八十外岁都拢食菜，拢食几工。
0: 啊，我都讲四个月就收啊，过来我无要收啊。
1: 安尼好。
0: 好、哦，人讲无收会老卵。好，对不对？哈、哦
1: 嗯。
0: 啊，我都收。
1: 讲话有影正。
0: 过来你咪搞收啊！你搞搞考不好，我就离婚啦。过来我都无咧收啊，我都做好事做好代志，安尼都好啊，一工一工过啊。
1: 哦哦。
0: 哦，对不对？我无做歹代志，你想搞考考要创啥？对不对？哦，
1: 你那听你咧讲这理念，你是一个真快乐、看有开的人。
0: 哎呦，来世间的阵啊，啊无炸来，敢不是吗？
1: 啊对啦。
0: 啊，你敢炸会当
1: 心吗？那出事拢无穿衫裤，啥物嘛无带来。
0: 有啦，倒等于讲一个穿七顶的啦。
1: 嗯。
0: 啊，要等个加穿七领的啦。哎呀，啊，起码拢有穿穿西装才登去的啦。
1: 哎。
0: 哎呀，所以讲来世间是一个经历啦。好、哦、经历啦，阿妈想阿济就好，想愈济愈艰苦。
1: 嗯，
0: 反正无代志来，就是爱过日子，来就是爱食饭，啊来就是反正你个安怎去修嘛是同款啦。你甲想讲，遐偌济出家师傅啊，偌济拢总修甲倒去。哎，看下嘛啦，我感觉讲个阵，咱都卖做歹代志，安排去人害人，安排去骗人。你像咱咧，干那遐有诶无诶，即吼。等即卖人诶阵歪个歪个迄落型诶，啊，代志不干那阵。
1: 真正有影真害哩。
0: 啊，所以讲咱人卖做歹代志就好，咱尽量造福社会。啊，大家也讲身体健康，啊，大家快乐过日子就好，啊，大家也有钱好开就好。反正台湾全世界就对啦，所有诶即个百姓来讲，无台湾较比台湾较好一下啦。
1: 哎，对
0: 不对？啊，什么人？啊，什么人创造的？敢是老蒋来阵，和恁大家拢总掺合做。
1: 嗯嗯。
0: 都全世界都一条活动安尼，拢嘛个像大陆个好野人个阵，个财产提来分分呢。
1: 哎。
0: 对不对？啊，想那个还好死呀。
1: 哎。
0: 对。啊，咱台湾不是和恁大家冤家好野人，拢愿意提这个土地出来，和恁大家来做啊。
1: 有。
0: 对不对？啊，所以台湾有今仔日来讲的阵啊，咱咪讲台湾人真力量真做，然后台湾牛做啊真拍拼就对啦。
1: 哎啦，
0: 啊嘛真认命啦，
1: 真感心
0: 的。哎啦，所以讲阵来台湾人，你都莫去想啊济啊，逐天快乐过日子的。
1: 好，好的国家。
0: 对，啊，够无钱？你像你赚回来讲一个月就了偌济，你敢和你要掉吗？
1: 哎嘿嘿，
0: 哦，是不是？啊，这还老
1: 啊。好迄类啦，拢老大家无要掉啦，
0: 对啊，那有多少要掉？对不对？啊，做台湾啊，无啥物阵咧生产力量，啊，就靠在有诶读较好诶阵啊，啊，即个基础一直发展到即卖来啊。
1: 有，
0: 系啊，啊，但即卖较烦恼的转，唔嫁唔娶唔生吼，我讲诶绝后事啦。
1: 安尼吼，
0: 过来你行啊，绝你啦，一代一代你绝。

0: 立了啦，唔免讲个尊啦，啊，啥物个尊，按正经创啥，唔免该主动抓。我都话讲过，我都话讲过尊，啊，即马个咧叫新主白请去试，啊，个咧叫金大安提去杀，啊，即马到尾严错唔记啊，错起来了就登去啊。啊，你提出试叫上拜，叫无头毛拜，咁样介你拜，你敢敢接吗？
1: 嗯，
0: 哦，是唔是？所以讲世间本来就空的啦。哦，
1: 阿弟就是坑啦。
0: 对，阿丹家做啥物？或者寄生虫啊？
1: 哎，寄生虫
0: 对啦。啊，这时间够嘛？是拢种个人虽然啊啦，卖想想想侪就无唔对啦。
1: 拢平等啦。
0: 哎，那好。
1: 也算拢去掉咯，爱经验啦。
0: 较快乐者就好。
1: 哎啦，爱想要开就快乐啦。
0: 无人欠难，无人欠难，是咱感觉人欠难尔。无人欠难，啊，大拢伫里，三万丢三万丢，世间大概拢丢，干那咱唔丢呢？咱认为别人唔对啊，是咱认为嘅，咁真正人唔对吗？咱嘅想法甲人无同款啦，咁真正嘅阵人嘅想法都唔对吗？
1: 有，
0: 是唔是？所以讲，是咱唔对，唔是对方唔对。安
1: 尼好。
0: 对啊，我就再咧讲嚟讲，今仔日嘅冤家，一个人未冤家，爱两个人再冤家。
1: 对啦。
0: 今仔大声，一个人未大声，爱两个人再大声。哦，对，
1: 一个人都未冤家啊！
0: 哎呀，哎呀，你大声，你卖甲应的阵，伊感觉大声有路嘛？
1: 嗯，
0: 对不对？啊，你啊，伫咧冤家，伫咧讲的阵，你当作听无，安尼感觉冤家吗？
1: 有。
0: 哦，啊，所以做简单的代志嘛，一个未冤，两个才冤嘛。
1: 安尼好。
0: 系啊，哦，好，无事啦。
1: 而家你等我，
0: 好，好，好，再见。
1: 我拜托啦，
0: 好啦，
1: 太美真啦。
0: 系啦，好，身体好啦，好，再见，好，
1: 快乐，
0: 好，拜拜，好，
1: 拜拜。
0: 哎，所以讲问题出在倒位，咱该认为的，咱就讲应该，应该，吼，应该安怎？认为讲的准啦，啊，别人应该安怎？啊，别人的准啦，无应该安怎？应该甲无应该是咱本身的认定，唔是伊的认定，唔是伊做代志，伊都无应该安做，伊都应该安因安那讲话，是因为你认为安那讲话，伊敢会当去理解讲你安那讲嘛？所以世界上啥物人唔对，是咱认为唔对的人唔对呢？是唔对的代志，伊敢会做吗？伊嘛是认为对，伊在做嘛？所以讲世间人世间苦有遮侪苦为得来，来。注意听清楚吼，药啊，食甲规桌顶，食袂好；健康食品买甲规大堆，食袂好，是啥物原因？因为你无破病，因为你干那咧艰苦呢。啊，艰苦唔是破病吗？唔是，艰苦无代表破病。吼、哦，电话卖卡，我准备讲问题，你注意听就好。遐、那个电话阵啊，叫你卡你唔卡，准无时间啊，你接电话啊，吼、哦。啊，所以讲世间人世间苦，身体苦真正无可奈何，无法度。哦，无法度，所以讲是安怎，身体才艰苦，啊，都身体无好，伤过气，伤过虚弱，身体无用，啊，感觉遐咧艰苦，遐咧艰苦啊，啊，是安怎太安呢？来听清楚吼、哦，啊，我都食哈济健康食品啦，啊，人讲这食过肝，啊，这食过胃的，啊，这食过脑，食过啥物？啊，是安那食个芝麻来讲，拢全无路用，啊，食个遐药啊来讲，敢那袂输咧千水皮咧，啊，开遐济钱，健康食品，德国济、美国济、日本济，啥物济，一大堆啊，啊，食个要有效无？你甲讲啊，啊，所以讲今仔日要甲恁讲者上简单的管理就好，人讲一气治百病，气啊气，百病拢总来啊。啊，要安怎好再气来听清楚吼、哦？你辛苦的阵啊，咱的气得带动着咱的肺，啊气啊叮当，啊肺喘叮当，啊咱食到的物件爱经过营养，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肺的阵会吸收，啊肺则给你送到每一个所在，好去吸收去做修补。啊你气都虚啊，啊虚你的肺行未到，伊就造成老化加退化。啊所以真济人讲，啊我欠钙，啊要来食钙。啊你都在退化，啊你食钙敢有路用吗？是不是呢？所以讲这根本都无药可医，因为你都唔是破病，啊你食遐物件，人讲欠啥物食啥物，安怎食你拢总未吸收啊？今老师分享咱听就好啦吼、哦。你的身体亏得体力一直无去啊，啊你的气血来讲有够。哦，你气血老高的阵啊，那身体哪只啊气哪用的时，你都发觉讲的阵一段时间哦，你爱食这个健康食品，爱靠这个营养素，什么个营养素？就讲伊内底配方有偌济，吼偌济成为一个盐分， 吼验香了后的阵，啊，你伫咧遮，伊会顾啥物顾啥物，甲你辛苦原来气力个阵，甲你救起来，啊，救起来你辛苦的气血行叮当，营养都上个到位啊。啊，譬如讲个阵，啊，都感觉骨头咧退化，人精神精难死无气力，伊再造成退化。啊，退化的是啦吼，啊，你当中一直叮当，你袂感觉，你也休困就做疲劳个呀。啊，所以讲你的这个营养素啊，食了有够。你会发觉到讲，有影呢？这段时间感觉精神较好，人较轻松呢。啊，是脚较麻，是脚较硬的阵啊。啊，最近嘛较未生冷啊，差真济。迄个讲，你的体力、气力已经倒腾啊，吼！啊，你营养嘛上有够啊，啊，素食得倒腾啊，你就知影。过来第二项的阵啊，你会感觉讲的阵吼，啊，这个骨头吼，生冷较无啊嘛，吼！啊，这个大便呢，感觉最近的阵啊，大便拢真歹放，人讲什么个闭结。好，什么个闭结停息啦？吼，嘿，你讲啊，我食益生菌啦，吼，食什么菌，食个一大堆啊，啊，多了食有效，食个起码是安奈无效。啊，你辛苦体力亏来的时候，愈来愈无，吼，啊，你别安奈食叮当，啊，你今下你营养素啊食了少，你的体力亏来有倒腾啊，去杀叮当，伊辛苦无伫咧发炎，啊，所以讲无伫咧倒血，啊，你感觉你的身体用等啊，我当蠕动的时阵啊，你大便的问题，大家嘛听好办，是安奈来靠药啊，好办嘞。所以真多人讲食药啊放，根本你都无病啦，食药啊，所以食个高边食啥物，爱食一寡只诶吼软边诶啦吼，也是讲食一寡只好老诶部分，也是用汤诶，真可怜，真可怜。啊，其实大便诶阵啊，唔免食药啊，伊家本身就好，只要你身体用诶阵啊，伊就家己会放啊，唔免食药啦好放。搁再来你讲啊，困眠诶问题真歹困咧，倒伫遐敢那秘书伫咧整理啊，咧烧红红烧红红咧，啊是安那烧红红，你敢知吗？啊！你本身较早几岁，即马几岁？啊，所以你的气吼、哦，你的气血行未到脑所在，营养传送未到位，造成脑部伫咧退化，造成脑部伫咧倒血。啊，伫咧倒血阵，你敢困得落去吗？啊，所以讲，等下营养素啊伫咧食，你又发觉就讲，有影咧。最近的阵啊，较早人笑安低咧，低血走去了，足可怜的啦吼、哦。啊，即马低个走倒等下咧，倒咧讲，啊咧个困起啊吼。所以讲，即、這个困眠的问题啦吼、哦。你若讲一日干唔得，梦天梦。别卖讲啦吼，啊！你也讲阵最近的阵啊，啊，拢真歹困的这吼，效果特别好。啊，你也食安眠药落去呢，敢无效吗？无效，无效。是啊，侬食安眠药落去无效啊呢？因为安眠药佫食毒。哦，加了神经毒啊，好啦吼，也是讲的准啦。咱本身的心理毒嘛，好啦，啊你无食绝对困袂去，所以讲食咪药爱正常食，袂使甲停掉啊吼。佮、哦、再来的准啦，你讲啊我今麦准读个定安戆神戆神，张张安戆戆，袂安怎安尼吼？啊你敢无感觉讲是安那戆戆张张嘛？拄仔来讲困袂去嘛是张张的问题嘛？啊所以讲健康讲过去，拄仔你讲三一去就袂去一啦吼。迄、哦、就是讲咱的脑部营养伫咧失衡啊，啊伫咧退化。咱的脑的脑底营养是无够，一滴的阵啊，用咩大行拢未记住啦。所以讲，经过都无唔对啊，气血行会够，营养行会够，伊脑力自然的恢复得当啊吼。啊，无来讲一直去一直去，遐当时唔知啦吼。啊，搁再来的阵啊，人讲上可怜的讲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是安那则可怜，讲起较简单就好啦吼。糖尿病是病无？讲病嘛是病，讲唔是病嘛唔是病啦。啊，其实真正是病。你家己讲一听，因为糖尿病是咱药效出问题，药效伊无法度行的阵，这就胰岛素。啊，胰岛素创啥物？胰岛素咧分解掉咱的糖分呢，咱物件在了巴肚内底叫做双糖。啊，双糖爱经过的阵啊，咱的药效胰岛素的阵来跟咱分解，叫做单糖，叫做葡萄糖，按照阿东用。其他你在了巴肚内底，伊无阿东吸收。吼、哦，你赶快多加。啊，你也讲这糖分干袂落来，啊，你得这個。并发症上该见的有机受损吼、哦，啊，过来其他的部分并发症当中压起来了，啊，就无有益啊。唔则讲较早来讲糖无有益，更是记枕头啊，人则这胃倒会来。啊，只要爱控制一下吼、哦，有这个需要控制，啊，控制控制未调是啥物原因？但是你辛苦的体力亏得无够，你的肺无法当上加你本身需要的所在，无法做修补啊。唔则讲你的糖分降未落来，就这个原因啦、啊。啊，咱即满糖分降会落来，就是因为咱的气血行到位，营养行到位，伊运转修补正常。这段时间你讲，我最近的阵感觉讲，啊，我这糖分的阵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啊。吼，迄个讲，你的药效伊也慢慢好，慢慢精神。这段时间你讲，啊，我唔免食糖分药啊，啊，即满敢那卖别个糖分卖。 己啊，对，迄个咧要求已经会有正常啊，伊家己会制作咱的胰岛素，所以讲这个叫做阵吼营养素，爱有法度人做，做甲规身躯有真多，伊拢会大家做调整，包括着真侪人登记伫咧感冒者啊，

啊，定咧感冒，啊，你身体无用，抗体无，一定来伫咧感冒啊。啊，只有营养素伫咧食，有人讲啊，我十外当唔捌感冒啊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一定要食得到，营养素是一个明星的配方啊。啊，咱讲要安怎配，爱看个人的本事。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你问服务处就好。啊，无规桌顶拢是药啊，无食药要死，啊，要食咧烦恼西药剂。啊，食到即摆软卡，底下用过，你敢知厝内底出一个软卡，偌可怜，你敢知影嘛吼？所以这个经验，予恁知影，你就袂开冤枉钱啊！你就袂讲啊，我别栽，别栽拢总上万啦吼。后来，搁再来阵啊，讲到第二项嘛，真可怜啦。足侪人吼、哦、有钱诶，最近足悬诶，拢食钙片啊，叫啥物叫美国加糖啊，都加糖啊，一日干拢伫咧食钙片，你会记住啦吼。无、哦、应该中风诶人，你也登记咧食钙片诶人，有37个会中风，100个有37个会中风，加37%吼，加37%啊，你就知影吼、哦。啊，所以讲这个钙吼、哦，你骨头过落去补未入去，吼、哦，事实来讲话，你安怎补你骨头都无长吸收，所以食啥物拢无路用，你爱记这个。问题哈，啊，搁再来哈，真济人哈，尤其在公在叫的阵啊，退休的这些人，上个用拢无叮当，打工的阵坐的啊，打工的阵啊，啊，拢装的阵啊，啊，无去运动无叮当的人，爱注意哦，有差不多40几%的人也造成掉这个中风的问题，啊，这个中风恐怖无，真正真恐怖哈、哦，所以讲咱来了解讲，啊，是安怎咱今仔中风来，你听清楚哈、哦，第一就是。在心中想定啊，啊血管想定啊，啊所以咱气血煞袂叮当，像风筝咁款，啊你扭袂浮，静袂起来，所以讲无法度行叮当啊。啊等下你本身心血管啊反冷了后，咱心中压缩就会叮当啊。啊无你即个叫做心脏肥大啦，心力不整啦吼，啊心中真无啦，你讲啊咁要昏你这样，啊血压就高低啦，拢足悬嘞，拢降袂落来，即个问题吼，人讲三高的问题，即种种的问题足济，啊是啥？什么原因？是咱的心脏甲血管反定去啊！啊，所以食啥物拢全无路用。到目前为止，无人敢做这个物件出来你食。啊，所以讲爱这个吼、哦，有效无效，你食谁知呀？吼、哦！咱底下来讲吼，啊，这个叫钙化的部分，一定要甲解毒。啊，要那解毒，只有一项花青素。你到目前为止的时候有多一个家族，因为吃了肚子里面吸收啊，所以说势必的时候要想办法在外面让他这个发酵好洗了，你吃了肚子里面他再吸收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好用吗？你在吃谁知道、哦、差不多的时候一个月里面你发酵就说的时候、欸、这心中在串继续练的、哦、啊也继续拉的啊，再一段时间你说哦啊这血管也继续大条、哦、啊你就知道尤其目睭在那出血的人一礼拜出两三天的人，你吃一礼拜过了，诶，他那未够再出血啊！吼、哦，所以讲，事实的讲话，你的心肺更真正嫩啊！啊，你的肺在咧行大杠，走会叮当啊！安尼，你的目睭，你也讲真雾的人，一段时间也愈来愈金，愈来愈金啊，未遐会准遐雾啊！吼、哦，啊，但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的问题，爱配合着医生，吼、哦，唔好去误着咱的身体，吼、哦！啊，佮再来这肺管啊，细条，你的肺在咧行较慢啊！你讲啊，是安怎准肺拢在落？爱通血路啊，清血又变啊通你甲讲啊，啊你的心脏血都塞未到位，营养行未到位，你血营养都无法通吸收，啊伫身体内底阵啊，你甲清淡掉，啊是愈清身体愈歹，啊愈清血管愈定，到尾造成心肌梗塞的人有济无？真济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你撑一斤会刷落，撑两斤买过来，撑三斤买过来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这只有一个方法，甲你的心脏甲血管绑定了，你的心脏咧串大个。啊！你这个血就够来好行，啊！你这个血管这个特别一直定，一直定，一直补起啊！啊！这个血有力的阵，咱的身体好，啊！血家己个翻清，唔咧通血路的问题，啊！靠你家心血管的阵有力的阵啊，伊家本身的清淡掉啊！吼、哦，尤其上届可能你得要注意一个问题啦！吼、哦，你啊放了真臭，放了真无好势人，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吼、哦，迄个讲咱本身的油脂，吼、哦、油脂真无好啊，因为油脂在咱新陈代谢中原。
源头啊！啊，你今仔日腰子无好，你唔知啊？啊，你家本身无感觉，啊，所以目睭油啊，啊，甲即个叫的阵腰子，即拢全部油啊，好食，迄拢爱靠你的气血来传送着你本身的营养去到位啊！啊，是安怎？咱心脏亏得有够了后，咱的心肺的阵吼，气血咱夹个腰子的所在，啊，无你腰子胖袂行，咣咣咣咣的阵啊！你家一直家啉水，啉足侪水的阵啊，伊腰子嘛是无安家你一寡物件。

摆蛋雕，干嘛造型雕？其他是安怎一挂？这个叫阵啊啊，这个诶、欸，这个人讲个阵诶，膀胱顶大吼，人讲个阵尿泡状顶大好啦吼，还是讲膀胱生一挂无好个物件，还是讲上盖重要一项你顶爱记住啦吼。啊，你咧放了真臭真臭，迄个时阵就代表你个心肺梗已经真严重啊！你家本身就爱注意着讲这个中风问题、三高压足悬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问题贵个轻视啦吼。你都唔明去食什么药啊，拢无路用。你一定爱一个问题，你的心脏甲肺梗一定爱反冷，啊反冷了后，你的心脏有够力拍叮当的阵，你的肺管都会大条，啊大条，你的身体都会用，食物件落去伊都会当吸收，啊你的腰子胖的叮当，你的新陈代谢的阵，一挂毒素一挂无好物件，伊自然都排淡掉啊。唔是靠药啊，去通肺路，唔是靠药啊，你清这个，你割腰子的腰子唔免割，吼腰子无药好割。目睭慢慢过，目睭慢慢摇啊好过，这你拢爱记住啦吼。这拢爱靠着你的肺管吼，气血的存产生的营养到位，伊自然家己都会做修补啊。啊，无你腰子胖袂叮当，你衫裤阵落洗，安怎洗阵你也讲电啊无够，你家己充电，安尼你洗衫机，你遐衫洗清气嘛，是不是嘞吼？啊，等加讲你的这个吼，电脑搞咧胖的阵啊，伊本身水落去伊就真清气啊嘛吼。啊，佮真济人讲一句话。真笑话哈！伊讲啊，欠费啊，就什么保费，免那保费你甲讲，好免那保费啦。所以讲，咱好好甲想清楚，咱的身体气血啦，吼，是安尼讲气血有气走肺，无气无肺，人也未喘气了，身躯拢无肺啊。所以迄个气也带动迄个肺伫咧振动，爱带动肺伫咧走，爱靠气血的阵，气去带动肺，肺去带动着来营养啊。啊，所以讲，这个身体的过程当中，你只要甲你的心肺梗的阵啊，软化了，伊后边它自动改好，唔是破病的问题，记要清楚，是身体无用造成着这的问题。安尼有清楚吼，啊，所以讲是安那用花青素会当抗氧化，用百里芦醇会当互你哪家哪少年，啊，所以器官会愈来愈少年啊，所以身体要好，咱头讲个这两段要记要调，就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啊，加咱这个叫营养素，这两项记要调，你按怎搞，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当打电话服务处甲做询问，卡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啊是咱现场接电话拢会使接，啊是讲有需要落地的人，你是都甲讲得好吼，也其实头拜礼应该拜礼去办吼，好，咱要甲时间到电台，咱后点钟再个再来吼，咱拄仔甲恁讲，恁问紧问哦，无等老师来讲这段健康的问题，啊恁听清楚啦吼，有影这段有重要无？你食下这药啊，开下这药丸，弄啊无？你家听得好啊吼，好，甲时间到电台。

0: 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好朋友哈，搁等下甲咱做服务来。有四个老师服务的咱哪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哎，刚好定位啊，好啦，先甲咱接定位啦哈。来，你好。
1: 哎，吴老师你好。来，
0: 啥物问题？
1: 哦，我问一下我的身体啊，甲未来咧。
0: 你今年几岁啊？
1: 我48年前。
0: 你甲我今年几岁啦？
1: 68岁。
0: 68岁啊，姓啥物？
1: 姓桂。
0: 姓桂，郭子仪的郭。
1: 对。
0: 嘿，哥哥来。
1: 啊，来什么？
0: 什么名？
1: 郭秋里。
0: 秋天的秋。
1: 对，里长的里。
0: 哦，好，来听好清楚啦，哈。第一，哈，第一，你绝对袂使拍性地。
1: 哦。
0: 你也发一件性地，你的运命就转一件。你也精神硬一件，你的身体就害一件啦。
1: 哦。
0: 你在人世间有法当救你。只有讲心，迄、那个花一定爱开。啊，你的心也无开，你的这个世间人生就愈行愈黑暗。
1: 嗯。
0: 哦，愈行愈黑暗，因为气搁在逆转，啊逆转，啊你搁在阵啊，真硬啦，啊真硬造成着迄、那个心的不平衡，所以讲你的人生的道路愈行愈黑暗，啊身体一来一直无好，气不顺啦。啊，气无顺，食什么物件拢无效。
1: 嗯，
0: 因为拢未去修嘛，嗰只人讲米老心衰，一辈老都已经害去啊。是因为咱自细汉开始，吼、哦，自细汉开始本来身体就无好啊。啊，过来咱本身意气用事，造成着你的人生的黑暗。啊，所以讲要救你，只有你家己，无人有法当救你啦。我讲我这问题，你个有想到无？
1: 哦，啊，第二个一点就是讲吃你那个什么小树，
0: 嘿，
1: 那当哥讲达种的那个红喜还是那多 Q 天那。
0: 我讲你听一个问题啦，吼。
1: 哎，
0: 今仔日什么物件，达行拢有效，只是讲你的身体有法当吸收无？
1: 嘿，
0: 这才叫做重点。啊，你的身体也无法当吸收，你食这物件敢有效吗？
1: 因为
0: 我有
1: 那个固醇、
0: 嗯、啊，胆固醇，你吃遐物件，以前有效，敢会吸收吗？
1: 哦，
0: 我定咧讲一个问题吼，因为你是较少年啦吼、
1: 嗯，
0: 你爱去理解讲我们的身体是整个身体都在动的啦。为什么？好、哦，为什么咱胆固醇的囤积底下，
1: 嗯，
0: 也囤积底下，伊干袂落去，
1: 嗯，
0: 啊，食红薯时啊，那他食伊嘛干袂落去，
1: 嗯，
0: 吓、哦，迄款钱搁咧解开的啦。我要跟你讲一个问题，讲你的气一定要顺，
1: 好，
0: 身体用气的叮当，搁再来，新陈代谢一定爱好，那是咪代谢不好的关系？
1: 对，哎，不知道出什么代谢法，还是要靠自己吗？
0: 啊，我跟你讲的问题，拄只阿伯啊，只90、85啊，是安那人无这问题，就是要动嘛，这心一定爱静嘛，
1: 哦，
0: 心一定爱静嘛，气一定爱顺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讲，你的人生话，你讲你的身体的问题是来自你的气的问题啊。所以讲第一行，你营养素，你只要是过你身躯的机能嘛，老去会吸收，这是重点的部分。
1: 嗯、
0: 第二行，那个酵素，伊本身以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
1: 嗯、
0: 啊，抗氧化，到你的心脏有那好杀。今仔日你这个叫肺经络嘛好，胆固醇真高嘛真好。这拢总好啦吼、
1: 嗯，
0: 啊，这问题要安好消除掉，
1: 嗯，
0: 的心脏血管一定要翻嫩，
1: 嗯，
0: 啊，翻嫩的阵，咱的心脏有哪好塞，啊，这个叫的阵，咱这个叫这血管翻嫩，啊，血大杠伫咧行，血咧走的速度真紧，
1: 嗯，
0: 吼、哦，安尼你甲想讲，你的胆固醇敢调会调吗？
1: 嗯、
0: 你的血温敢个卡会调？你的血敢个翻热吗？啊，所以这个天然代谢不是吃油啊呢，吃油啊是愈吃的阵囤积愈严重呢，愈吃愈重症呢。所以讲真济人伫咧吃西药，足济拢啊吃拢伫咧吃，要过什么、治什么、降什么，有诶无诶，吃到尾愈吃愈重症，到尾大代志发生啊。
1: 我是不吃药，我吃食品呢。
0: 啊，吃食品你较吃嘛是控制伫遐尔啦。
1: 对啊，
0: 伊根本到北头是安怎讲？因为你买个食嘛是同款啦，你买个食伊嘛同款安尼啦。

0: 罂粟它可以抗氧化，把你的心脏放好冷，吼，和你这個心脏咧喘较大，和你血管变少年，安心遐物件摆单调就好啊。
1: 嗯哼哼，
0: 哦，所以讲，足侪问题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伤过伤过虚弱啊啦。
1: 嗯哼，对。
0: 诶，伤过虚弱。
1: 我食袂肥。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安怎？我干啦卖两项尔，啊，足侪人的阵拢当适用。
1: 嗯。
0: 第一项就是讲，爱改善着你身躯规个器官，你食落去物件，伊拢当吸收，且去修补，哦，吸收做修补，爱去去水。吼、哦，家你营养团去修补，唔是讲你食这物件当团个遐物件，你个想讲有可能嘛？
1: 对
0: 不对？是爱靠你的气，家你的肺，啊，你的肺的阵啊，啊吸收掉你遐物件，啊，即卖肺咧行的阵，啊，肺不行未够，你营养敢行会够吗？
1: 嗯
0: 是不是？啊，肺行未够，阵伊无法通去做修补，啊，你遐歹物件，伊要安怎去取代？
1: 嗯。
0: 哦对，所以这个基本的身体原理上最重要一点就是讲，你身体气流一定要顺啦，气血一定要有力啦，气血啦无力，你身体拢总伫咧害啦。
1: 嗯，
0: 啊，所以气血有力，就是讲营养素太能提供着你身体真济迄个器官会恢复伊的体力的倒转来。好、哦，过、哦、来这个花青素也当甲你心脏反定，那药啊食真济也好，食一寡只有诶无，食个心肺更定起了后，啊咧变作心脏咧喘咧较无，血管愈来愈细条，愈来愈细条，这个问题，伊啊气旺的时候，心脏有软化，安尼气旺伊就家一直走啊。很多毛病它可以治愈，无一定爱食药啊。啊！但是你真侪问题，食西药，迄个是中毒，迄无食袂使钱。
1: 我无食西药。
0: 哦，你也拢无咧食西药来讲，你也敢食这两项，你啥物药啊拢唔免食。
1: 哦。
0: 你爱记一个问题，足侪人讲啊，我骨头退化，咪咧食钙，啊钙时阵啊，你咧退化敢食有效吗？
1: 嗯哼。
0: 所以基本的原理，咱拢知讲，因为你较少年，你我咧讲，你应该听有啦吼。
1: 嗯。
0: 咱基本的原理就讲，你今仔日唔欠啥物补啥物有效呢？你爱想讲是安怎你的欠？你大刚你咧食饭，大刚咧过日子啊，是安怎你的欠？
1: 嗯，
0: 迄个你的机能在老化，在退化，嗯、啊老化退化，你要搁啊补你欠其他物件，补得到等来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讲，这得爱靠你辛苦的气血，去家你本身的肺，家你的营养，伫咱的吸收了的肺顶管，上家你每一个所在，可以去吸收。
1: 嗯，
0: 啊，你才有可能好啊。
1: 嗯、
0: 对不对？照可能哪来哪用，哪来哪用啊？
1: 嗯、
0: 啊，无大家食药啊，讲食讲啥物，开足侪冤枉钱，开啊到尾也转转害了了啦。
1: 哎、欸，你讲我拢了解，还是
0: 嗯，
1: 那要食对，将我对咱有下安尼，就请你讲我白食，我想食食品
0: 啊。嗯，啊，食品来讲嘛是赶快别去收啊。
1: 哎呀，
0: 哎
1: 呀，
0: 对啊，所以我今仔日我从这里只这里十个话面的阵啊、嗯，我当时的出发点是为倒出来。
1: 嗯、
0: 啊，所以今仔所讲给您听，您爱当中听有了后，您的身体食了，再不一直垮下去呀、啊。
1: 嗯。
0: 啊，再不忽然间的阵啊出代志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三高是真恐怖嘞。做侪人唔知道三高真恐怖，想讲袂啥紧。
1: 没有三高、嗯，我只有胆固醇而已。嗯、
0: 啊，胆固醇，咱的本身的阵啊，拿着运动就好了啦。
1: 嗯
0: 哼。系啦。
1: 就是降不下来啦。
0: 系 啊， 啊，所以讲，跟你讲一项，就讲心情放轻松。
1: 你
0: 会记我跟你讲一个问题，你唔是含慢，可惜的阵啊，容易的阵暴躁。
1: 嗯
0: 嗯啊，暴躁的时候对你的身体不好，对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来行、嗯，或者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不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那个暴躁，赶快化为助力，不要阻力啦。
1: 嗯，
0: 好、哦、啊，大行书笑笑，大行书有时阵刚刚娱乐一下，咱会讲讲，哎，刚娱乐一下，感觉可以做好个啊，对不对？哈、哦，伊嘛好，啊他嘛好啊、
1: 嗯，
0: 啊那何必去啊吐个臭尿屁呢？
1: 嗯、
0: 有路用无？所以我都要讲，我们要往前看，对不对？后摆要创啥？后摆要创啥？咱无老的时阵，哦，无老的时阵，只有未叮当的时阵，甲几岁拢总无关系。身体够好，叮当当，大家拢爱叮当，啊，人拢爱叮当，气流在顺，心情包轻松，人生就做完美的啦。
1: 好，
0: 好，好，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所以讲，好难拿清楚了哈。 每一项代志，伫咱节目中，老师拢甲恁讲哈。啊，你食咱的物件时阵，你会发觉就讲，哎、欸，啊，你食有影有效呢，有效呢。啊，看到安尼噗噗啊，唔加搞，唔加搞，啊，效果真正真好哈。

所以讲每一项营养素，大家拢总有，拢总伫咧卖，拢总伫咧卖，够啥物够啥物。刚老师无，吼、哦，老师讲个阵，你伫咧食诶当中，你身躯规个机能，伊拢总甲你做调理。食一项尔，规身躯拢好，当然伊拢好啊。因为本身互你哪用，你家发觉就讲，诶、欸，有影我最近诶阵啊，感觉讲诶，开得体力差真济呢，吼、哦。感觉爱伫倒腾来，迄就讲，你身躯诶体力开得已经倒腾啊，对毋对？吼、哦。搁再来，你会看着讲，诶、欸，啊一项一项诶好起来，吼、哦。所以讲，做一项物件不是那么简单啦，吼、哦。伊诶出发点伫倒位，就是要你身体健康，互你诶身体用。唔是老的问题，你讲哼啊，最近的敢那年岁较济啊，那最近敢那较无困难啊，最近的阵啊，感觉体力的阵差真济，对唔对？所以讲像这营养素哪只，你的体力困难，你就感觉辛苦，一直倒等啊，都会一直老化退化啊，所以要尽量会当卖只。减食就无唔对，愈食你也愈食难，吼、哦，愈食愈食难，啊无食未使一个，你就一定爱固定食，吼、哦，固定食，唔是一定爱食药啊啦，药啊会准啊，真济只药啊得用得济呢，因为讲较简单啦吼，真很不舒服。感觉唔系多一啲阿诺阿尊啊，感觉头壳痛，阿好做阿尊啊，感觉规身躯啷不舒服。啊，像我来讲啦吼，哎，足简单呢，我一来即个送出去食落了阿尊啊，较淡阿尊啊，遐问题拢无去啊，是安怎讲？你感觉讲倒安倒安怎？吼、哦，啊，你也讲松弛剂啦吼、哦，一日食落去阿尊，甲你身躯拢放个冷吼，甲、哦、你身躯所有诶，啊，伫咧艰苦遐一部分，伊拢放个冷，啊，遐问题拢无啊，会用困困起来，明仔早就拢好溜溜啊嘛吼、哦，啊，所以是安怎做啊？去看医生，食足济药啊，有诶无诶，安是大堆吼、哦，所以讲真济药啊，会当急用用济就好，无一定讲大家真听来食止疼济啦吼，无、哦、一定安尼吼，迄、哦、是因为你诶身躯伤僵硬，因为你诶身躯僵硬了后。得一个毛病，得一个问题，他过不去的时候，造成身躯哪些问题啊？啊，只有你松弛下去的话，他就过去了嘛。啊，过去的时候，他等一下就好了。啊，你再睡一觉，休息一下，啊，明天就通通好了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咱只要身体爱怎讲，要按怎来过，冰箱是出问题，要按怎来做调理，就无唔对啊。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叫你食营养素，营养素伫咧食的当中，伫你规身躯内底。吼、哦，规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伊拢会一项一项甲你做修补啊。咱譬如讲就讲，即、這个骨头的问题，吼、哦，拢总伫咧酸痛的问题啊，吼、哦、啊酸痛，吼、哦、会好袂好，咱不管它啦，吼、哦，咱只要去验咱的钙质，吼、哦、钙质一直退化，啊，你一段时间你去验讲，诶、欸，有冻掉了呢，吼、哦，会冻掉了，就叫做身体较歹的人，吼、哦，真无好的人，骨头酸啊真严重的人，伊甲伊冻掉咧，啊冻掉咧。真好啊，未继续流失去啦吼！啊，搁再来，较少年呢，吼、哦，较少年呢，你讲诶、欸，有哪伫咧补倒等啊？一段时间的时阵，讲啊，这骨头无欠嘛，吼、哦，钙质无欠嘛，啊，有真侪人，譬如讲跋倒啦啥，啊，你又登记伫咧高吼，啊，你的骨头讲诶、欸，啊，那无安怎？啊，别人安尼落去骨头脆脆去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都是咱辛苦的，吃那个气血较叮当，啊，所以咱你感觉精神真好，咱感觉这个脚较袂酸，较袂麻。啊，气真顺，吼、哦，气真顺。啊，酸痛的部分，伊家己好到什么程度，爱看你家身体的问题啦，吼、哦。每一个人的问题无同款，唔是讲食这骨头酸痛好，吼、哦。你也知影酸痛是啥物原因？酸痛是你的骨头伫咧老化退化。啊，你今仔日未酸痛，都因为你食。这个叫做准吼，抗生素也好啦，松弛剂也好啦吼，伊则袂酸痛，唔是讲伊个骨头有恢复倒当啊吼，所以讲到尾啊，真侪痛到足严重的嘛吼，所以讲这个问题我特别去注意，因为我妈妈较早就是安尼，暗时要困困困吼，啊拢酸甲痛甲安尼吼，无法当困，啊准啊，我唔捌这个问题，所以拢去介陪坐甲天光，爱再去佚佗吼，啊咧啊等下体一个骨味者味者，安尼一工过一工啊，啊所以迄个酸痛。问题、哦、有解决无解决，因为较早咱唔知道这些问题嘛吼，后面就慢慢去学习学习，做者做者，再来做出掉，讲互恁了解掉啊，身体是因为你的身体无好，吼、哦，啊是啥物原因引起的？那一直讲奇怪，伊较早身体做好咧，嘛无咧讲酸痛咧，啊嘛无咧讲安怎，是安怎一个感冒了后的阵，啊就开始酸痛，痛袂好，开始的阵慢咧痛，加拢总一直做，一直休息咧，咩则怎啊讲的？做啦。

就是讲咱感冒了，佮湿气，你的气已经不足啊，啊气力无够，气也行未够，啊行未够，身体本来袂歹了，啊就开始一直歹去，一直歹去，啊就转转毛病，一直到位就对啦啦吼。啊，所以今仔日我会针对着这个问题去切入了解，就讲是啥物问题会造成着老人遮侪骨头酸痛，会遮侪老大人的阵啊，啊大便放未出来，有遮侪人暗时的阵啊，啊困未好势，困未起的吼，有遮侪人的阵啊吼。啊，这个叫做啊，啊，健康讲过去，拄则讲未记住啦，一直阵退化，退化甲讲，啊，这个叫做啊，啊，愈来的阵啊，记忆愈歹，到尾啊，就变唔知啊人去啊吼，啊，足济人诶，是安怎糖尿病的阵啊，啊，这个糖分降未落来，吼、哦，糖分降未落来，啊，这种种的问题，拢总是甲你身体原本的这个气流已经无同款啦，所以体力、气力也无倒当啊，规身躯这问题，伊拢未当解决啦，吼、哦，安怎食药？伊拢感官存在，一工一工一直沉落去，一工一工害去，到尾啊，你就造成软卡。啊，所以这软卡有可能无，真正真可能吼、哦。啊，所以讲糖分高的人，你得爱特别注意吼、哦，你爱控制好些。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伫咧食，你的食药伫咧控制了，真好控制。啊，你啊营养素无伫咧食，你要控制较好，啊嘛是真困难啦吼、哦。啊，所以讲唔再讲，今仔要做一项物件，爱做全方位呢。唔是讲我们食安怎的。好，食安怎就好呢？唔是，规身躯拢总爱顾着，等下你咧老化退化的问题，伊拢改做改善啦。唔再讲今仔天咧这部分人，你得爱听出着讲咱的身体不好，啊不好，别安怎伊才好，啊别安怎食老伊才好啊。所以这个营养素伫咧食的当中，规身躯吼真严重啊，这个西药袂使停啦吼。啊，剩咧较无路用的这个西药，咱会当哪停？咱就家己试看卖啊，停的准。代志了，啊，就尽量卖食，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佮再来一项问题。哦，恁都爱心清楚哦，吼、哦！你只系迄个亏得体力会倒动啊，啊嘛，古你的心脏甲血管啊反定，吼、哦、反定的阵，即都爱靠花青素啊，吼、哦、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你爱先去了解着真济吼。哦物件吼，啊是安怎的阵啊？啊哪只心脏哪串啊串串串串啊，到变作心脏病，变作爱成病啊！啊，其实心脏病无病哦，无病，只是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这些问题，是安怎肥大啊？都串起来救不落去啊！吼、哦，最后再顶起，好、哦、再顶起啊！血管愈来愈细条，会造成中风未？一个中风家庭偌凄惨，你知啊？唔知？所以讲有中风的家庭的阵啊，真侪家庭拢变啊，变一起啊！本来身体好好，大家拢总来赚钱，规身躯笑家呢。一个中风落去，家庭拢未笑啊，家庭负担拢总来啊。所以讲，这是真恐怖代志。伫咱台湾，你敢想讲偌济人家？所以拄只话说在第提醒讲的阵啊，尽量退休啦吼。退休的阵啊，尽量人讲退而不休啦，会当叮当，会当放轻松，会当叮当吼，安、哦、尼是上该好。啊，唔叮当，咪讲啊，我都已经退休啊，都享受享受。一行啊，佚佗一行啊，佚佗啊，大家在吃啊，所以讲的阵像安尼，真侪人记忆都愈来愈无好，到尾的阵啊，啊，就变作什么病啊，就拢总来啊，吼、哦。所以讲精神力足重要，吼、哦，精神力足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讲这个，难讲这个腰肌的问题，吼、哦，腰肌的问题，其实代谢啦，吼、哦。咱常来讲代谢能力是对倒来。代谢能力就跟你腰肌有关系，吼、哦，跟你腰肌有关系，记要清楚吼、哦。因为迄个腰肌是你家己肺拢引入去腰肌内底，甲即个所有的无必要的部分给摆脱单调。吼、哦，甲别人单调，啊，你的腰肌也无介好，你的气流也无介好，你的腰肌就无好啊，吼、哦，因咱的气是咧塞动着肺是咧塞个咱腰肌的所在啊，啊，你今仔日身体也愈用，塞愈叮当，腰肌伫咧胖会愈烂啊，啊，愈烂的吼、哦，你会感觉哦，有影真紧咯，吼、哦，啊，这个叫做所有一寡无好的毒素、无好的物件、会烧脑的物件、种种物件，拢爱经过腰肌来甲你胖叮当，甲你做。新陈代谢吼、哦，啊，好你这个叫过滤了好，剩咧回甲着你的原点，吼、哦，原点了后的阵啊，你感觉诶，啊有影的阵啊，啊，这个血管愈来愈好啊，啊，感觉讲的阵血管愈来愈调啊，感觉心脏愈来愈开得啦吼，尤其讲放了草的部分，迄上阶段的致命伤啦吼、哦，你也放了真无好的人吼、哦，这两项啊，拢当在食的阵，你都发觉着讲，哦，有影咧，即马来哪来哪。

拿这个叫放牛拿好啊吼，啊折掉咧，遐读书拢折伫迄个所在，你敢想讲是安怎会跌破山正大？是安怎膀胱的退化？是安怎种种问题？迄拢甲你的肾脏、腰子有关系，啊腰子是安怎关系？就是讲功能失调，就是咱的气血不足，无法当甲你的这个叫这个。气血的引导到你腰子的所在，啊，所以愈来愈少，腰子的愈来愈无功能，所以腰子是安尼讲无腰好食，伊是靠气血在咧上叮当的开关呐、啊，啊，你的气血都未到位，你腰子变哪胖叮当，啊，你拢食较冷的药啊，啊，所以讲你的心脏在愈来愈冷，啊，你的气血在愈来愈无够，啊，无够遐毛病是咪愈来愈造出来咧，所以讲是安那用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伊有伊的目标，啊，伊毛伊的好处。伫咧，唔再讲，今仔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你就知影讲，咱的器官在拢食物件，一定爱吸收，伊只好拢做修补。啊，所以讲今仔日要吸收，要做修补，都爱靠你的气血，吼、哦，气力有够，吼、哦，才有够，只好拢家你的气力的阵，甲血塞到这腰子的所在，来做新陈代谢，甲血散到你每一个机能的所在去做修补，再规身躯拢总好啊。啊，所以经过两方面，一方面是体力甲。溃烂，机能一定爱恢复倒当来吼。伊照样做修补，第一下、第二项的阵，就啥物？就是咱本身心脏血管的稳定，西药食真济也好，也是讲一寡只个叫健康食品内底有真济会使到咱心脏血管稳定的部分呐、啊。啊，所以讲你也家你的心血管放定了后，再未去拔掉咧，再未讲串弄个大心血串未起来。所以讲这就一定爱花青素在当抗氧化，啊，别好伊讲个当维持掉讲。啊，这个较好，所以一定要百里如存呐、啊。啊，所以这个物件吼，无、哦、遐简单呐、啊，吼、哦，是安怎无人敢做，因为做袂起来，吼、哦，伊都无法能去收。所以这个巴肚内底，咱们食的花青素跟百里如存，可能是你家会去收，无啦，吼、哦。啊，专门有食到，啊都袂去收啊。啊，要做个去收，真正的阵无人敢做，无人讲。怎讲啊？这个物件才好用，啊是安怎人无人敢做，因为做起来都袂去收，无路用。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甲咱定明一个问题，吼、哦，咱这个叫做啊，这个目睭，吼、哦，目睭甲油脂无油啊好食，吼、哦，无食目睭金什么金的，拢总无路用，因为伊无油啊好食。因为咱拢爱靠气血去穿上的营养，靠气血去活化掉遐细胞，互伊再生做修补，包括掉咱的油脂嘛，同款靠你的气血去，甲你辛苦的阵做新陈代谢，油脂的功能再倒转来，啊功能倒转来再达行拢融合哈。好啦，甲健康的问题讲到这，啊有问题找我老师的电话去当哪哈，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咱现场的电话536050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打卡老师有时间就哪个人接电话啦吼。啊，无咧，咱来听一个歌好啦吼。拄只反正都咧问到，啊，咱想说，咱解说，互咱知影讲的准啦。啊，这个身体，咱是安那不干呢？啊，那药啊都已经食遮济，是安那食个几卖准啦？啊，那遮可怜吼。啊，所以讲今仔用知影吼。呵，来，星星知我心啦、啊，星星知我心。

0: 谢好朋友哈，真好听的歌曲。好来，有电话先甲咱做服务哈。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无声吼，无声就无法度吼。来，咱来接电话。电话卡通的时阵啊，啊，希望把咱心机关掉吼，心机关掉。搁再来的时阵啊，咱电话卡通爱注意听你电话铛的声，按老师找人来做服务啊。啊，你也拢中的时阵啊，啊，电话卡通啊，你无注意听，安尼嘛无法度吼。来，也紧，有问题哪卡啊，老师哪个来做服务吼？那好，搁来啊，好来，咱接进来啦吼。来，你好。
1: 诶、
0: 欸，
1: 喂，吴老师
0: 噶？诶、欸，我跟你喂，那不爱插我。
1: 嗯、啊，
0: 我多你跟你喂，你那不爱插我。
1: 诶、欸，我跟你喂啊，跟那电话切掉，那搞搞搞，啊对，快去台东呢。
0: 诶、欸，不要紧啦，来你要问啥物代志？嗯，
1: 无啦。
0: 嗯，
1: 我安尼等下你家里收音机吼，哎、哦，电话都记不掉，啊，我今日再去出邻居呢，出邻居呢，查你的电话，哈、哦，吴老师哈。
0: 诶、
1: 欸，哦，当时我家己哦，跟他对着配合嘛，哈、
0: 哦。
1: 啊，安尼跟他吼，有当囡仔吼，拢开安尼，甲我当我顶坐，啊，我第二哦，心肝真艰苦。啊，你伫头一点钟的时候讲哦，我拢听啊，足注意哦，啊，听听拢会袂记的。
0: 对啊，啊，所以讲袂记是正常的啦。
1: 啊，
0: 你会做袂记正常，因为你想好命。
1: 你我妈个电力改起来，搭嘴讲，哎，囡仔拢无哎，无当我电话讲，我拢会大声。
0: 啊，你得想好命，你后再去甲囡仔搭嘴讲啊。啊，你也较
1: 歹。你搭嘴讲，你笑笑啦。
0: 对啊，啊，所以我定下恁讲一个问题吼，囡仔饲大汉了后，伊已经出社会啊，
1: 迄
0: 个甲咱无关系啊。哦，伊的生活唔是你的生活，你的时代甲伊的时代无同款。伊的想法甲你的想法嘛无同款。啊，是按照咱要去讲，按照是按照要去甲伊讲遐。讲讲，阿弟都应该啦，什么安怎，什么安怎，咱是安尼讲遐个代志，遐个代志甲伊敢有关系？对不对？啊，伊都
1: 认，
0: 对，爱都认，讲我都安尼过得对。阿弟底下插啥？阿弟讲啥？你甲迄个老古板的古早古早的物件来，你跟我讲啊？所以讲，你何以量多啊好呢？对，阿弟何以量多啊好呢？你真差。
1: 嘿，
0: 你真差！
1: 啊，我才听我个人玩呢。
0: 对，我唔跟您讲嘛，我这。
1: 啊，我今仔听你，听你个男的这个节目，啊，今电话记未掉，啊，再去吃零钱，吃零钱。
0: 哦，啊，不要紧啦，记会掉，咱就好。
1: 我大大冤好。
0: 系、啊，所以我跟你讲个问题，我定你跟您讲，咱的这个吼、哦，本身迄个性爱修，就讲、是、个人分家分了清楚，少年过少年，老过老的，啊，少年的里边那开安那做拢总未要紧。
1: 阿妈讲。我是按照是啊，啊无等来，这个个无等来吼，已经五十几年啊吼。啊我三个囡仔，拢跟他无同讲安尼出脱的。啊因为爱啉爱泼啊爱安尼爱有爱晒啊有变大安尼个，某种方面拢有啦。啊，无讲。
0: 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
0: 啦。我跟
1: 你讲，我跟你讲嘛无好，后生那对
0: 我
1: 无好。
0: 我跟你讲啦吼。我定甲恁讲吼，唔免人对咱好，是安那人爱对咱好。

0: 啊，咱对咱好，咱敢较好吗？对不对？迄嘛是。
1: 咱有尊存啊，那是讲咱。
0: 啊，那有可能。啊，今麦囡仔那。
1: 我笑咱大家呢。
0: 啊，今麦囡仔那会尊存咱呐？
1: 好。
0: 哦，啊，咱家无，伊无爱尊存咱，唔是咱造成的吗？唔是咱教了无好的吗？
1: 无啊，咱都安尼关心的顾顾囡仔。
0: 你关，你关心都无好，你关心搁在听。啊，听来
1: 讲，
0: 对，啊，到细汉，唔知有细汉，才有变大汉。
1: 嗯，
0: 啊，细汉已经定型啊，大汉敢无法当改吗？
1: 哈，
0: 好、哦、是不是？
1: 啊，他做干那家伙，什么天工作，你老爸老母做工作嘛，那
0: 敲
1: 头头嘞。
0: 啊，今仔阿无错你，无要错谁？你甲我讲。啊，啊，什么人改？
1: 啊，我最爱听你啊，对你敢那记不好，我再去加认真，加认真。
0: 哦，
1: 也认真听你吴老师的你安尼解说什么哦？嗯、啊，讲讲啊，连麦过一礼拜，连麦嘛过未记啊。
0: 哦，
1: 听下即马是哦，啊，即马就是孙，哎，迄个唔对，你囡仔吼，后生无甲我大，个人大，即马亲戚查到孙啊吼，
0: 嗯，
1: 两个在家照顾吼，啊，我有跋倒，我拄下都有跋倒，三三年要跋倒，啊，脚无力吼，啊，去我去，
0: 嗯，
1: 去十三拜。
0: 吃不好吃，吃不好吃，还
1: 是三拜。啊，现在都不用走了。啊，现在
0: 就到，那就自己爱坐轮
1: 椅。对啊，都不用走了。啊，走了，都在厝里，你小花花花，安尼就
0: 对。嗯，所以讲每一项事，咱爱人老，哦，
1: 人老，
0: 人老，少年跟咱无关系。那来讲，
1: 我吃烦你啊！
0: 我你吃烦是？
1: 我真吃烦你啦！
0: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因个业障真重。
1: 嗯嗯，
0: 啊，即系烟啦，
1: 夹浆哦，
0: 对，你夹浆真重，对你顶世人夹浆真重。
1: 我姓陈啦，我有个
0: 全
1: 副职，
0: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所以讲，你顶世人夹浆真重。
1: 好，
0: 再来，你认为讲啊，我真牛真强，我都趁钱趁个安呢，我都听我个安搭不头卡，伊都无我还。对不对？啊，你迄较早，对，我知啦。你较早
1: 少，
0: 对，你较早啦，少年的本事撇，这个本事啦吼，撇得较好。啊，提来吃，变做啥物？变做的阵，你的这个业障，伫咧轮回。
1: 嗯，
0: 你伫咧轮回，所以讲，你今仔日讲安尼就安尼，可是你的想法，吼，你的想法的阵啊，想过呀。啊，所以讲，你想过呀了后，你会变做想神经。啊，性件迄个性的阵嘛，甲你时间关遮呀，啊遮呀，伊无讲像你较早的人，佮提讲恁即代的人，吼、哦，即代的人会顶代甲咱教，咱就是讲袂去教人安怎都安怎，咱家本身就控制好势，吼、哦。啊，你下一代伊个人讲，啊都啊，阮爸阮母啊，大行路遮派遮下阵啊，我咧信你啥物，迄、那个性就变做阵另外一种性出来啊。
1: 嗯、
0: 啊，醒出来阵，甲别人都要大细声，那有可能和你底下咧念？
1: 哈、啊、对
0: 哦。哦，啊，什么人造成诶？
1: 我
0: 对嘛？啊，今仔你
1: 安尼，我哪个想袂开呢？
0: 啊，今仔阿姨无对你安尼，无要对上安尼甲讲。
1: 对，
0: 对不对？
1: 啊，我就是安尼
0: 啊。所以讲想袂开，啊，你想袂开是你的，你袂开想，迄想袂开就是你的命。
1: 哈、
0: 啊，啊，你该做机会，即所有即物件，唔你创造的吗？这囡仔是唔是你创作的吗？
1: 对
0: 不对？啊，你创作的，你今仔日阁无在掉，吼、哦、啊，放开，因你无怎解决代志，你是唔是要放手啊？
1: 嗯，
0: 吼、哦，对不对？都亲像我顶间讲的讲，啊，都做田做啊，真脆大倒当来阵啊，啊，讲紧了，摕一部啊地我嘞，啊，即马一个玻璃杯啊，摕来迄个地地都啊滚啊，停到你这个你捧的玻璃杯啊内底，啊，你甲想讲啊，你捧的掉未？
1: 哈，
0: 捧的掉未啦？
1: 未掉。
0: 啊，未掉要安怎？
1: 要
0: 安怎？哈，要安怎？你家想啊？
1: 要安怎？你
0: 家
1: 讲啊？
0: 你家想啊？你家想啊？啊，我到底啊烧腾腾啊！啊，我唔知要安怎？你嘛啉未啉尽？啊，要
1: 放？
0: 要放伫倒位啊？啊，都无所在好放，要放伫倒位啊？啊，啊，得要安怎？所以你即嘛得加迄阵同款意思啦。好，你即嘛就真急。啊，真急要再囡仔安怎看听你的话？啊，都迄本贵，迄杯，迄个叫烧水，伫你手诶，要啉未啉一，啊，未啉一杯，不要烧烫烫，啊，你要安怎？
1: 嗯，
0: 哦，你要安怎先甲我讲啊？要安怎处理啊？
1: 啊，坑诶，
0: 无地坑，无地坑，无地坑，迄边拢无地坑，无地坑，
1: 啊，
0: 无地坑，边啊拢无物件，你坑？
1: 有啊。
0: 嗯，我讲边啊无物件，你坑诶时阵，你要安怎啦？
1: 哦，阿边呐，边呐，阿边呐，乌来这边呐。
0: 嗯，那你的代志啊？
1: 哎、欸，我都听无，唔知你问。

0: 啊，这你的代志啊，你今仔想上解决你的代志，你今仔想无你的代志未解决啦，对不对？看你要安怎处理这杯的代志啊？
1: 啊不，要安怎处理
0: 啊？对，啊，这是你要解决的，不是我啊。
1: 啊？
0: 你要解决的呀、啊？你要怎讲？我要安怎处理啊？我点碰一下？啊，嘴打个安内尊啊？啊，无啉未使钱，啊，要啉落才烧啊？啊，要啊烧甲手底哀哀叫，啊，要安怎？
1: 要安怎？
0: 啊，要安怎？但是你怎么？你现在问题是咪甲这共款吗？对不对？啊，你今日一直讲咩好因好啊？啊，但是因都安尼，和你业甲气甲呢，都像个手手安尼烧甲哀叫，啊，要安怎？
1: 哎，
0: 要安怎解决？甲这有共款无啦？
1: 有
0: 有啦吼，啊，要安怎解决啦？你讲，你先
1: 讲，
0: 你先讲解决迄个杯啊问题啊？你先讲解决杯啊问题，我再甲你讲啊。
1: 都
0: 无得放，边啊无物件好放。
1: 你安怎？
0: 无变啦，无
1: 等
0: 到恁再来停。啊，你无已经停落去咯。
1: 啊，
0: 即摆已经停落去咯。
1: 啊对。
0: 哦，就是讲你即摆已经发生啊嘛。
1: 嘿。
0: 好、哦，啊你先解解决杯啊问题，我再解决解决你问题啊。
1: 哦，我未想买呢，正讲呢我。
0: 啊，正讲你继续想就好啊，想到有再甲我讲，你想到有再甲我讲啊。对哦，
1: 哎呦，袂像诶啦、嗯，真的
0: 袂晓做就无法度啊！哦，迄是
1: 哎，你唔就甲讲，
0: 我甲你讲都无路用啊！我袂使我甲你讲哪有路用，迄是你的问题，你也该解决的问题。你
1: 我
0: 甲你讲，
1: 解决你无位当我扛啊！我是安那、嗯、哦，这个样大问题呢？
0: 啊，这是、个、啊，你今晚咪大问题，唔像我讲安尼吗？
1: 哦，
0: 甲这有共款无啦？
1: 哦，个大问题，
0: 嘿、嗯、对啊，啊，迄不是大问题，这不是大问题吗？啊，你今晚咪像梦不要你爱吗？啊，你今晚起家底要你爱吗？
1: 大问题。
0: 嗯，
1: 我
0: 得让我解吼。啊，你先爱解解决杯，最简单一个杯的问题，偏后你娘你都无人解决。
1: 啊，我都是跟你讲安尼，安尼都不一样的，想不一样的呀。
0: 嗯，
1: 安尼啊，无一个头脑，无一个知识啊，慢呢。
0: 对，啊，你就要当解决掉迄个杯的问题，你才能解决掉这个鸡、这个鸡的问题。啊，你杯的问题要怎解决，我再跟你讲安怎解决。
1: 哎呦啊，
0: 不
1: 一样
0: 的
1: 啦！
0: 啊，不像是都继续爱啊，都疼的啊，
1: 继续
0: 啊，
1: 拜托的呀！时间呢，老老这年轻，他们在给你拜托我，这个背后面你讲的对对对，啊，丢未未解决的，啊，我没想要啃，那是要安怎？
0: 对啊，啊，你今麦的心态要安怎？啊，都贵个
1: 价
0: 啊！啊，我做见这杯茶要啉就无啉袂刷一啦，啊，要啉的准个小要小时哦。啊，即摆胖底下的阵，啊，即摆的阵啊，啊，底下烧烫烫啊，啊，个未无胃口空啊。
1: 嘿。
0: 哦。
1: 哎，啊，咱用冷水来啊，是讲准备啉
0: 啊。
1: 啊，
0: 都已经停好啊。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我拜托吴老师，吴老师。
0: 无，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
1: 啊，解决我要安怎？
0: 你也想我当解决这个杯的问题，只好当解决这个。啊，只好当解决这个鸡的问题，你杯也无解决，这个鸡未解决。
1: 哦，对啊，
0: 嗯、
1: 你
0: 敢
1: 拜托？
0: 啊，你敢讲都无，迄个问题我袂当解决啦。
1: 我喊你就讲，我要怎么办？
0: 怎么办？拢做无？
1: 卖官卖岗位，还是讲？
0: 迄个反正都是你的问题，你迄个不要解决，迄、那个鸡的鸡就解决啦。
1: 我一定无法度能解决。
0: 啊，无法能解决来讲，迄、那个鸡就无法能解决嘛。啊，咪简单，哦、你敢讲无法能解决不要代志嘛？所以你继续挨嘛。
1: 嘿，
0: 你冇掉，继续挨嘛，继续烧嘛。啊，烧甲真艰苦啊！啊，挡袂掉，啊，要安怎？啊，就继续伫遐嗨啊！
1: 啊，啊，这啊，都无多面呐，面呐，面
0: 呐。啊，都变哪掉？啊，都胖掉，变安怎？哦，啊，你
1: 啊，
0: 个一个各足简单的杯啊问题，你无怎解决了？是咩解决迄个鸡的问题？
1: 对
0: 对，啊，你杯后能解决，我就给你解决迄个鸡的问题。啊，足简单的无？
1: 无，啊，你甲我讲。
0: 我未使甲你讲，我甲你讲到我解决啦，唔是你解决啦。
1: 拜托，好心咩？
0: 做好心咩？再跟你讲啊呢，无好心别跟你讲。
1: 就是我讲呢，讲煮这个电源呢，记未起来。
0: 你是
1: 啊，我怎么抄的？啊，再来对。
0: 你先，你先去解决掉你的杯的问题，再来跟我讲。
1: 跟你讲哦，我拜托吴老师，吴老师，
0: 你拜托我无啊？迄不是我的问题，我袂当跟你解决。
1: 我不要那解决啦，我都不用解决。
0: 啊，不用解决，你
1: 听你家讲。
0: 嗯，无啊，当解决无啦，无啊，当解决的时候，你连莫打继续挨得好。
1: 啊，继续爱，
0: 哎，继续爱啊，无要安怎？
1: 你要
0: 特工
1: 爱，
0: 对啊，啊，都继续爱啊，继续艰苦啊，啊，都第一参加
1: 的，爱个多了，
0: 对对。嗯，对啊，无啊多，因你无能解决不要问题，代志就无怎解决啦。
1: 啊，你就无啊多啊吧？
0: 对啊，就是无啊多啊，就是无啊多啊， 好、哦，啊，你又发到阵见啊，就免问我这个代志咯。
1: 啊，对。
0: 啊，你问我代志，我就跟你讲，一个简单一个背后里面，看你话能解决无啊？
1: 对。
0: 啊，你迄个背后层解决的，你就袂艰苦啊，袂烧啊嘛。
1: 啊，我那。

0: 卖菜啦，我就是讲哦，我拢卖菜啦，啊，因为都为着要卖茶吼。
1: 嗯，无啉会嘴打死呢。
0: 嘿嘿嘿，
1: 啊，要啉来讲的阵都袂一疼死呢。
0: 嘿，对。
1: 对唔对？
0: 对，
1: 啊，要甲拼掉会讲破呢？
0: 对，
1: 对不对？啊，要扛无得扛呢？
0: 对，
1: 哦，啊，弄底下挨你边那挨呀，边那处理呀、
0: 啊？啊，都未向的、嗯，
1: 啊，未向一个阵，性低也造性惊不好。
0: 对，
1: 啊，今仔日
0: 我就是这个
1: 样
0: 的。
1: 对，啊，所以讲，迄杯茶是为倒来，是因为的阵真脆大，对不对？啊，得真脆大，需要迄杯茶，啊，拄着代志，得讲真需要这个因呐。对我好，就跟我真即马真嘴大同款，伊爱对我好，啊，可是伊都唔对我好，吼、哦，啊，我真嘴大，我主要即系嘴，啊，可是即系地我都未啉尽，啊，即马都冒底下哀叫，啊，对哀叫要安怎？
0: 嗯，
1: 就底下哀你，对唔对？啊，未使偏
0: 啊，
1: 未使
0: 偏。形态啊，无老辈吼，啊，我家己拖啊，家己拖啊，啊，拖啊，即个囡仔拢大拢变形变性去啊。
1: 所以讲，即我讲诶吼，下一代会个愈凄惨。
0: 啊，
1: 下一代个愈凄惨，
0: 啊
1: 唔知下一代阿无嘛唔知，
0: 对，
1: 系，
0: 啊你讲有诶，我甲他点醒一下啦，
1: 嗯，啊我都甲你点完啦，
0: 嘿，那有，
1: 有我那也无甲你点完啦，
0: 点哪点，
1: 对唔对？哦，啊我咧甲你讲迄阵吼，啊囡仔咱生，囡仔咱饲，囡仔咱教，啊咱即卖时代改时代无同款，啊无同款的阵啊，啊咱要叫伊讲照咱来做。哦，啊，过来，那个性格呢，伊要甲你尊重，所以讲，是啊，那个性低也造性格不好，啊，就是因为咱性，今仔业障都是咱的，
0: 哦，
1: 咱今仔日变做讲，伊个比咱个较厉害，咱对外靠是针对着咱家庭的利益，伊即马对外靠的阵，迄、那个霸气来讲，会变做做歹代志，
0: 嗯，
1: 你干安尼呢啊？啊，所以讲，我是安奈甲你讲，迄杯茶代志，你话能解，你话能解决迄杯茶，你就当解决代志啊。
0: 啊哟啊，无法咧啦！
1: 啊，无法的，你就继续
0: 先哈，
1: 不要紧，
0: 你啊，咱过来吼，安尼啊，也操劳。
1: 你去讲问，你去问讲啊，我安尼这杯茶，我要来解决问有在。
0: 有啊，我要过来那问你啦。
1: 没，你去问别人，问较有咧啊，然后你解决了再甲我讲就好。
0: 哎呦啊！你问啊，我都未向个呀。
1: 啊，未向这提起问别人讲啊，我安尼出嘴大，我登到厝来讲个阵
0: 啊。吼，你就拍面啦，安尼安尼，
1: 你啊，你都拍面做个安尼规身，安尼出嘴大都登来要食一个茶个阵啊。啊，拄啊茶人遐滚个阵，玻璃杯啊摕来个阵，更加停一杯落去了。啊，旁底啊，哗只烧，要你嘛未啉尽，啊，拄啊滚呢，啊要安怎？吼，你讲啊要安怎？你家想着无得空。
0: 古老师，你嘛甲点
1: 起？迄个是我个代志，免来点。哦，好啦，无代志啦，好，
0: 好，谢谢您，谢谢，
1: 好，哦，来，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互咱慢慢真侪人去了解。你讲老师啊，每一个人做什么代志拢同款啦，吼，啊，你今仔日哦买着咱的肉里好食无？我甲你讲，无得错，因为咱拢老个，足少足少，落有真侪一条啦，吼，落掉并袂要紧，吼，落去就落去呀，吼。恁买着人，你爱水摕出来，吼，拍开了，啊，地块有小花嫩嫩，无小花嫩嫩哦，小花就好，吼，啊，就会当抬落去哪家，吼，啊，反正这个品种有相关啦，讲所有的肉类来讲，这个品种排第一名，吼，无人比佫较油佫较济就对啦，吼。啊，所以恁咧食会黏出去呢，安落油关无，吼，啊，佮来的阵啦，吼，这个物。惊会落成这样条呢？你个知讲，好一点落，一点落，好一点落，一点落。啊，你也甲坑甲伊这个皮未变色哦，也变黄尔吼。啊，你也讲个做哪甲坑啊，伊反乌，安尼就稍微歹去啊，内底就变乌啊，会变啊乌，见到三样好。所以讲爱尽量吼，迄、个规粒浅浅作水个，咱就甲望看卖吼、哦，有嫩啊，就甲抬来食。啊，你也佮话坑落个时吼，咱来讲真嫩，安尼就无好食，迄条稍微歹去啊吼。所以讲有需要讲这个肉。不管要等食也好，无等食也好，咱是真用心去种哦，吼，真用心去种吼，啊，要种出着上佳好的物件哦，爱有这个人讲耐心啦，唔是趁钱的问题，我都要讲，唔是趁钱的问题啦，吼，感觉物件要种就种上好的，无好的就甲忌惮掉，换上好的就无唔对，所以讲今仔日会老瓜在食，把人炸得未了了啊，再去巷口好化掉啊，是安怎咱坑底下咧好辣。吼、哦，坑底下好大，啊！就是比较咱只好朋友食着讲，哇，真正真好，因为肉里对咱胃啦，吼、哦，啊，这个有油，对咱身体，这个吼、哦，真。

在改变真侪，伊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对身体无即个坏处，只有好处，吼、哦，只有好处。啊，咱来讲个阵，伫咧食个当中，感觉讲即个肉里吼、哦，你讲个阵啊，啊，伫咧食感觉无滋味，有诶讲真芳无唔对啦，吼、哦。啊，当拍嗝食嘛未要紧啦，吼、哦。啊，是讲个阵啊，咱甲温一下豆油，温一下蒜蓉豆油，温一下瓦萨米个阵啊，你讲哦，啊，那真好食，温一下蜂蜜，吼、哦，马龙中真好，吼、哦。所以讲有时候。肉里的人，你跟我跟他讲，今麦来无喝水呀吼，啊，今慢慢的吼，今麦啊无一直落去啦吼，啊，所以讲，老个一直落，你家想迄热食你知啊？有人讲，我收到年来，啊，收到拍开，今仔就过来了好食吼，所以讲，物件已经超贵些啊，大家的准啦吼，拢总有需要，你跟我靠服务处个订就好了吼，呵，剩最后的准啦吼，啊，几分钟的时间，咱来跟咱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跟咱两种尔。第一种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甲你身躯内底机能营养补充好够，和咱身躯食物件吸收，吼、哦、啊，各项伊拢该自我做修补，身体用各项拢用，身体虚各项拢中虚啊。啊，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天然植物，咱家己种的，吼、哦、啊，咱家己做这个吼销售的。所以有需要的茂水营养素的人，你敢好不出家叫得好，伊是做成咱的这个胶囊颗粒的部分，啊，你也要。吃一两个特别好的人，那么吃不是好的问题，咱是吃身体哪吃哪用的，所以要做调理。一个老大人他做身体，这个身体还溜溜的人，今麦想要顾身体顾好用，一旦选择咱的茂水营养素，伊就是咱的天然植物，你唔免怀疑去做检查，拢是上界天然药厂帮咱制作的，爱经过几遍的加工，几遍的制作，所以加工费用嘛真贵呢吼。啊，所以讲伊是咱。该在种无唔对，唔则讲爱伫咱的加工费、包装费拢拢贵，吼、哦！爱、啊、一盒内底总共160粒，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吼、哦！所以讲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过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咧桂花加包果酵素，伊是内底是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它可以抗氧化，吼、哦，可以抗氧化。啊，唔则讲这个。物件，吼、哦，大家你拢伫咧食花青素，可是你别吸收，因为这个花青素要吸收，咱内底后遐菌还有菌的阵啊，咱加了消化菌在往消化，后咱的这个系等下吸收啊，啊，可是你无遐菌，你加了物件嘛是放蛋掉命，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伫外口，吼、哦，用个12只加母来做发酵，叫专家来做研究，爱发酵三天的时间，爱做成液体。做成裂肉的时候他、啊、就睡得死去了、哦、所以一定要做成水的部分很麻烦在那夹也很麻烦再来在那做要经过三天的时间用到12只的家母你也怀疑拿做检查旁边那都有写到这个叫的时候那个叫酵素的名大家家母都有名在那所以说你在那喝到我们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人他、啊哦、一组是3000块、啊、你也喝一组过你也感觉有什么现在串给差真济吼，啊，即卖阵感觉大行拢加真能料吼，所以讲伊就是我当下你这个吼，钙化的部分，甲你做调理，和你感觉讲个阵亏得提得个阵啊，上顶个部分放凉啊，你串的加准顺序啊吼，啊，所以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外口无得买，人嘛唔敢做，嘛做袂起来，做起来嘛无路用，所以讲是安怎？那我从卖二十单个物件，伫家里咧讲，所以讲咱来感觉讲个阵啊，啊身体。时阵啊，啊，要予伊这个吼，啊，老化部分要做改善，顶个部分要予伊软化。咱会当选择着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有好无？啉一套，你就知影讲哇，效果奈真好。啊，得爱继续过，咱就唔免发生悲哀的代志啊。啊，无看到咱到人啊阵，啊叫踢的也好啦吼，也是讲个阵啊软卡也好啦，即种种问题。所以咱这两项的产品，大家学了对个呢，是安怎？这两项会当卖遮久？别人的伊产品有几十种。咱是安怎唔免换，佮来这两种尔啦吼。啊，所以有时间来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三千。
千块，三千块，那目前个三万块的花销益，所以讲有需要的人吼，那服务处个叫就好吼，那你其实咱的产品吼，咱老师要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啦吼，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嘛好啦，啊有需要肉里的人，你赶快的时阵再记电话就好，伊拢给你做服务，看咱的这个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白。

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马龙总会通。以咱的节目来讲，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啊，伫咧做节目，都是伫咱现场。老师啊，无伫咧做节目，都是咱的服务处的专线。所以讲，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咱就哪个卡，啊，咱就哪个做询问。啊，即卖身体情形是安怎？甲做一下询问，伊就甲你解说啊，吼。啊，唔好干那讲身体坑海了了，阵一直食药啊，食甲拢转转软卡。好，转转软卡，啊，再想要来过，要栽拢总袂赴啊！老师甲人讲过，要栽拢总袂赴啊！所有机会顾身体用，嘛是咱的这个福报啦。啊，你也讲要食药啊，食个软卡，喊老师嘛无法度吼。所以讲，咱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的八点，咱的服务处的专线为您来这个开吼，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地高，好、哦、啊！有需要咱的努力，要食到上好食的，咱当然有买到的人，好、哦、有买到的人，你拢知影啦，吼、哦！啊，这个品种过来的时阵啊，得个换别的品种啊，这个品种是咱上界骄傲的，吼、哦！所以伫努力来得，你唔要食到讲油质罐呢，啊，但是拢细粒，吼、哦，种种细粒，拢伫迄个13粒左右啦，吼、哦，13粒，啊，有诶伊会甲你吸较大粒，会炒10粒、11粒，吼、哦，啊，通常拢13粒。所以因为它本身就是沒油精管，所以它大不起來，它會比較細粒，啊你吃的當中會吃一粒，它不會變色，咱的小花嫩的時候就可以抬了，不用很嫩哦，不用做嫩，小花嫩就可以抬來吃，所以說有需要趕快卡量服務的時候，老師下班了，在這所謂祝福大家的時候，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後禮拜跟這個時間，後禮拜咱如果有需要咱的這個服務都好，咱會去卡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时间到呀吼，咱来记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诶干荷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5千赫，感谢你收听。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酒酒浓住。

林山演唱的歌曲《小酒停香杯》。台湾俗语无气嫌，菜脯囡仔忙加咸。这个意思就是讲，那是卖去咸吼，菜脯摕来配饭，那是可以啦。意思就是卖伤紧，平凡的物件冇伊的价值。在早期的农村社会，物资较欠，将菜头给拍打了后，该生做菜脯，这是一种

会使登记来保存食物的方法。虽然讲这菜脯的根吼较粗较长，但是生过的菜脯吃起来嘛是咸香咸香。食饭配菜脯，可能会用加食几落碗。这句话嘛反映出咱的先民勤俭、搁爱惜物质的生活背景。以前在农村，无论是米糠、菜肴啊，拢会

名，就来去嫌，太不金蒙加减，就是卖去嫌东嫌西，万事万物拢以可贵的所在。菜头除了用个提来煮汤之外，早期的农业社会也个会将伊提来制作菜脯。啊，今年的老菜脯更加有台湾乌金的称呼。这老菜脯就是菜头采收了后，经过差不多六礼拜，反反复复来生、地、病、甲、拍，最后该放在瓮仔内底。伊的色会由原本的黄咖啡色转做较深的咖啡色，再个变做乌色的。这年份啊，愈久色水就愈深。在第二届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台湾的百姓普遍较善巧，吃不起什么好物件，干来用把生过的菜脯当作主菜，所以老一辈人就把菜脯叫做救命菜。但是啥人嘛无想到，以前去予人弃嫌的菜脯，即马算因为伊的咸咸胖胖，去受到大家喜爱，甚至加工做成酥酥脆脆的菜脯饼。

阿伯，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丢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食材个较好，蔬菜个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过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白，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那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咱的蔬菜里面又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行路爬山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目睭是灵魂之窗，所以目睭的保养就要较早开始的。尤其现在台湾已经渐渐进入去老年化的社会，眼科医生就会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是左心视力失去上电量看到的疾病之一。建议朋友爱经常来吃有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食物，参像白灵啊菜、大冬啊、芥蓝菜，一个枸杞、金龟加李子、番麦，这拢有真强的抗氧化剂，来降低失明的风险。黄斑部是在咱的视网膜的中心，虽然伊一丝丝啊尔，暗个又决定90%的视力。黄斑部一旦若是受损，对真严重来影响视力。眼科医生就会讲，在眼科的门诊，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视力失去上常常看到的疾病之一。主要原因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和黄斑部的色素沉代谢能力减弱，无法度排除因为氧化积得色素沉加弹性沉之间的适合值。引起着黄斑部色素沉的变化，有1%到18%的人，因为第五年来的视力就会恶化。另外，医生也讲到黄斑部，因为伊含有黄斑色素来定名的。黄斑色素伊主要的成分是叶黄素加玉米黄素，因为这两种人体无法度生成，必须爱为食物中来得去摄取。这个该欠在目睭的，来吸收有害的紫外线，作为目睭的抗氧化剂。在大自然内底吼，差不多有600种的类胡萝卜素，但是跟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存在咱人类目睭的黄斑区。色彩较鲜艳的蔬菜水果，因为含量上丰富，包括白灵啊菜、大冬啊。也有青菜花、芥蓝菜、枸杞、金龟、加莲菌、番麦、冷莲，提供朋友做参考。要来预防黄斑部病变，平常时咱应该来加食白灵啊菜、大冬啊、青菜花、芥蓝菜，也有枸杞、金龟、加莲菌、番麦、冷莲。

年的古井。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未轻松，中国国外省的努力教授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努力过下去催促的，这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瓦型非常的高，而且提炼教授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前空白来吃两粒诺丽教授，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教授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讲这钙吼，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也个神经系统以及血液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吼，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若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参像失眠，还是暗时啊会叫困，以及情绪较未遐稳定。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还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于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元，会用于吃两个月，该切切一天免20元，就用于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这是江淑娜唱的《雨夜再见》。
1: 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哪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搞好。那是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这林董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
0: 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1: 另外，这里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
0: 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滚？白安的搭搭
1: 珍珠面霜用来做参考，
0: 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拿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都真好，分子也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台湾正经营的所在，南部上最品质嘛真好，尤其以台南东山区是重要的产地。为每年的七月底开始，就扎实的经营酒期，一直到八月中旬就开始大出啦。农民嘛，赶紧的采收来做营养瓜。比较看我是个品种，是伫九月、十月才上市。台南东山区的营养，因为伊本身就有真优良的气候，也够土的品质，再加上水果农不断来提高管理技术加因素，所以东山的营养品质特别好，口感又个 Q 又个甜，阿妈真香。在东山地区，四季拢应该看到新加坡少少的营养的营养树。东山的营养果吧真大粒，而且阁真高，一半以上是用来烘营养瓜。新鲜的营养经过扛塑了后，就变做大壳的营养瓜，再阁用手工甲壳甲籽掰掉，这都是咱俗称的胡肉、桂圆肉。这是东山挖山区的南势高原青山这所在，这些居民利用山坡地形起一个一个的土灶，将慢落的营养可能去灶面顶的烘人来，该烘做营养瓜。专业的烘焙技术让东山区成为台湾主要的营养瓜产地。东山地区的营养瓜都是使用古早的方式落去烘的，落去焙，制作的过程真复杂，大概有烙、烘、脱、饼、蒸这五步。辣就是烘的意思，将慢落的营养烘在烘的灶的面顶，烘就是将青的营养连续落去焙，因为焙的灶是无温度控制，全靠手去摸的感觉甲经验。虽然是在暗时啊，嘛就要两点钟久去巡回去加查一届，卡边焙灶伊的温度消失，影响到营养瓜嘛，烘出来口味。脱就是将营养瓜进行脱机的动作，卡边营养瓜伫拉的时阵，会互相夹壳来突破。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阵，就要来冰啊，就是逐天必须爱用人工，将已经脱机的营养粒顶层、下层、前后位置该调换。完成了后，继续起火，落去焙，落去烘，用中的火烘两天了后，再过用小火再烘两天，才能够将营养瓜肉的内部彻底来可以打熟，口感才会又个 Q 又个香。最后就是蒸，蒸就是营养经过烘完成了后，用麦麦火持续去焖到第六天，确定完全拢打熟了后，你可以用滚筒式的分级机，按照营养瓜的大粒细粒该分开，那是有破壳也是上细粒，留咧掰营养瓜吧。掰好的营养瓜都是咱俗称的胡肉、桂圆肉，千万唔好去擘着嘴，也是垃圾吧，那无真容易就来变质。将掰好的营养瓜吧，经过日晒浓缩处理了后，就应该用牙蒸起来，清过。把鸭封起来拿出去卖，如果没急来卖，也应该装在营养瓮里面，将瓮的口用粘土给封起来，放在家里安稳又够可口，不怕热，不怕湿，不怕阴，不怕火，也不怕去用头梯，也不怕鸟鼠，而且还应该放很久，不变质。

公司只要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在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因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正经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50年以上诶臭橄榄树，有真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袂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原因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百病为孙，益生菌来加，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百病，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呢。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客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提起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真加烧。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唔好超过40度。片片破坏因的外形，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阁无好，

建议咱来讲诺丽加索，这个时间是在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往事难追忆。
1: 恭喜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个食卡，慢个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芳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芳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瓦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
0: 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
1: 特工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食荤，过来啉烧酒。既然咱即罐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即罐这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即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继续安排这首歌是詹米的《雨》。

0: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2: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文正的老歌《若是你在我身边》。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好高兴又到了消费巴士节目。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节目当中是有赵燕陪伴各位朋友，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

0: 消费放大镜。
1: 健保给付降血脂药物有重大变革哦。卫福部统计啊，这个国内的高血脂患者估计大约有500多万人。一旦血脂过高，未来得到了这个心脏疾病的风险大约是一般人的3倍啊。所以呢，这个健保署就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要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的范围。那么总共呢，分成6个风险的等级，增进精准的治疗。那么新制呢，在9月1日就上路了。那么总共呢，挹注了22.8亿元，预计呢，大约有105万人受惠啊。血脂是由这个三酸甘油脂以及胆固醇所组成的。那么其中呢，胆固醇又分为低密度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胆固醇啊。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胆固醇呢，也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可是呢，咱们国内的这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大约每4个人就患有一个这个高血脂。那么平时呢，高血脂都没有什么症状啊，所以呢，当这个坏的胆固醇产生之后呢，就容易累积在咱们的动脉血管壁，造成了阻塞。病情严重之下呢，可能就会引发心肌梗塞或者是缺血性的脑中风啊。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就说了，为了要推动健康台湾政策，就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疾病预防以及血脂照护模式，成立了 ASCVD 防治网专案小组，那么邀集了9大相关医学会，制定了2025年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共识，盘点了相关的这个药物给付规范啊。那么分阶段呢，依照这个风险等级订定了 LDLC起始治疗值以及目标。严家瑞说啊，这一次的新制除了依照 ASCVD 风险等级下修这个坏的胆固醇治疗门槛，提供医师明确的临床依据，让高风险族群以及早用药，降低心肌梗塞、中风等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同时呢，二性药物它的评估使用时程缩短，如果说是单用第一线药物治疗效果不彰，那么再加上加药观察期由3个月缩短到6到8周，来方便这个医师来调整这个处方，加速血脂达标，并且呢能够明定血脂追踪时程，在开始服药或者是调整剂量之后，大约6到8个礼拜或者是1到3个月进行追踪。等到这个血脂达标之后，而且稳定之后呢，依照风险等级每6到12个月定期追踪，以达到早期防治目标。健保署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以及这个脑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范围，所以呢，总共分为了6个风险等级，增进病人的精准治疗。这个新制呢，在9月1日上路啊，总共呢，挹注了 22.8 亿元，预计105万人受惠。这个就是这个月的用药新制，那么算好消息吗？好像也是，不过呢，算坏消息吗？好像也是啊，这表示呢，咱们国人很多有心血管这一方面的问题啊，提早做治疗，提早做预防，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新的新制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餐餐老是在外，这不仅蔬菜量摄取不足，连吃进蔬果的这个颜色都相当的单调哎。根据调查，饮食色彩多样化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天天五蔬果，彩虹饮食原则朗朗上口，但是仍然有65%的人蔬果摄取量是严重的不足，而且将近有80%的人每天只吃了3种颜色以下的蔬果。专家指出啊，各色的蔬果富含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应该多吃促进身体健康，好比说白色的，好比说橘黄色的，或者是蓝紫色，这3种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强化身体免疫力的蔬果啊。根据饮食色彩多样性调查显示，在统计2100位的受访者之后，发现有65%的人自认为蔬果是摄取不足的，那么外食的因素呢占了有72%，认为准备很麻烦则占了有4%，而且有76%的受访者每天只吃进了3种颜色以下，而最常吃的是为绿色蔬果。而且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啊，40岁以下的年轻女孩、轻熟女摄取分量是比同年龄的男性朋友还来得少，这真的是颠覆女性朋友比较爱健康的形象啊。那么这可能是跟年龄层的女性朋友这个重心放在工作而疏于自我照顾的关系。台湾保健食品学会秘书长张素琼教授就指出了，美国饮食指南建议每天至少要摄取9到10份以上的蔬果，而且呢色彩要均衡。但是呢就调查可以看出，国人因为外食族当道啊，没办法自己准备蔬果，所以呢导致摄取严重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长时间缺乏了植物营养素，恐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机能，让疾病有机可乘。张教授提到了，植物营养素是为植物里面富含生理活化的化学物质。根据近期研究成果显示，植物营养素能够提供一道启动细胞自我调试的途径，让细胞维持正常的生理反应，并且能够抑制病毒攻击我们的细胞，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啊。那么目前呢，已经知道4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效用当中，已富含大豆异黄酮、类黄酮、多酚类、硫化物等等，能够有效的替免疫力加分。所以呢，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可以以白色、蓝紫色和橘黄色的蔬果为主。那么到底这些东西是有哪一些呢？像白色来讲就有苹果啦、大豆啦、洋葱啦、白叶花菜等等。蓝紫色就是这个譬如说葡萄、黑木耳、茄子、黑豆等。那么橘黄色有哪些东西呢？像譬如说葡萄柚啦、柑橘啦、柠檬啦、胡萝卜、南瓜跟木瓜等等的。这些蔬果呢多吃一点是可以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哦。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活动，烤肉算是非常频繁的活动啊。可是呢，为什么有些人烤出来的肉好好吃哦，有些人的烤肉却是很难吃？不管您是在店家里面烧烤，或者呢是自己在举办烤肉活动，或者呢是在自家庭院里面办 BBQ 啊，怎么样才能够把所有的食材烤的时间刚刚好，烤得好吃？那就要掌握各种食材的烤肉技巧咯。这会儿赵燕就要跟您谈谈烤肉要怎么样来烤，才能够让我们的食材通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炭烤火烧肉，有没有？可是呢，有些人烧烤出来的肉是很细嫩鲜美，可是呢，有些人烤出来的肉确实很老，很难吃，很难下咽啊。那么根据这个业者就表示了，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烧烤时间的控制跟火候的拿捏。好比说这五花肉只要烤个大约5到10秒就可以吃了，可是牛小排呢就必须要用大火来烤上7分熟，这样子才好吃啊。那么其实只要控制得宜，要烧烤出美味的烧肉并不难。烧肉店的业者就表示了，在烤肉的时候

最好不要所有的食材一起上这个网架。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食材一起处理，很容易因为烧烤的时间不同，导致烧焦啊，或者呢是烤不熟。而且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将食材尽量放在网架的中间。如果是放在边缘，可能就会因为温度不够，等到烤熟的时候，水分也都蒸发光了啊，肉质就会变得很老。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先烤油脂比较多的肉类，之后呢再烤海鲜，然后呢再烤蔬菜。专家表示，如果不懂得烧烤的技巧，烧出来的食物口感可能是会差很多哦。像同样是牛呢，这个牛五花肉跟牛小排烤的时间就大大的不相同啊。切薄片的这个五花肉可以用大火烤到这个肉汁冒出来再翻面，大概5到10秒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的肉汁还没有流失，吃起来呢就是最美味、最好吃、最 Q 的时候了。那么在烤牛小排的时候呢，哦，那可就不一样了，同样是要用大火啊，这样子才能够完整的保留肉汁。可是呢，这个牛小排的肉质比较厚，所以呢要翻动来让这个肉呢能够受热均匀，才不会产生这外面已经烧焦了，可是呢里面却是生的啊。那么大概要烤到七分熟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最好还是全熟比较好啊。那么当然可以沾一些些的海盐来提味。另外呢，海鲜也是烧烤的时候经常使用的食材。那么要判断这个烧烤海鲜是不是熟了，很简单啊。像是这个花枝卷曲了，肉质呢由半透明转为白色，或者是这个虾子已经变成红色，这个时候呢就是熟了，最好吃的时候了。至于说我们的蔬菜要烧烤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火要小，因为呢蔬菜很容易熟嘛，只要呢烤到这个蔬菜变软变色，沾上酱汁就可以食用了啊。那么当然，如果口味比较淡的朋友，您吃原味最好了。所有的食物吃原味，您试试看，这个鲜美的程度啊，跟这个新鲜的感觉，真的是会有不同的体验啊。

下之大，无奇不有。这赵寅经常呢，看看资料，都会觉得啊，好赞叹哦。美国一名47岁的男子，他自称啊，在过去的11年当中，他已经吃过了5000多种的昆虫，包括了有蟑螂、蚱蜢、蝎子、蝇蛹等等，并且还透过了美国的电视频道节目专访，向观众来展示如何捕捉昆虫，以及利用冷冻的方式让这个昆虫安乐死来保鲜啊！哎呦，光想都觉得全身鸡皮疙瘩啊！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透过了美国的 TLC 频道的节目专访，这位来自美国罗德岛州47岁的格瑞斯，他是一名英语老师，他的饮食习惯相当的与众不同，让一般人难以接受啊，尤其他说他最爱吃蟑螂了。格瑞斯说，这个昆虫当中最香脆最爽口的就是蟑螂了，也是他的最爱。不过呢，他说大家对于他吃这个昆虫常常说他疯了或者是脑子有病，可是呢，他就像一般人吃虾子啊吃螃蟹一样，为什么对于陆地上的虫却有不同的标准呢？不仅仅是如此啊，原本呢，这格瑞斯的太太杰森也是相当的排斥，不过后来也跟随着这丈夫变成了食虫专家。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在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地下室冰柜里面储藏了20多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大概有1-2万多只啊。格瑞斯还透过这个节目来展示他怎么样在野外来捕捉昆虫，并且带回家利用冷冻的方式将他们安乐死来保鲜。格瑞斯表示，一般的这个一大包冷冻的蚱蜢可以保鲜1到2个星期，而且一般的蚱蜢比牛肉富含的蛋白质来得多，也比较低脂，烹调的这个耗费资源也比较少。他分析的结果呢，赵寅个人是很认同了啊，而且呢也已经经过证实啊，医界也是这样说，这有些昆虫呢蛋白质真的是比较多。可是呢这个心理障碍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赵寅真的是到处开眼界啊，哎呦，鸡皮疙瘩都降起来了啊。跟朋友您分享这段资料，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再见。

台一二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两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

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京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遗体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

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版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帮助身体抗癌又远离失智。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吃水果的时间点也变成一门营养学问。营养师陈怡婷指出，时常被问到水果应该要在饭前还是要饭后吃，他解惑，其实一般健康的人饭前饭后都能吃水果，如果有血糖问题者则建议不要空腹饭前吃，可以把水果取代点心零食。如果没有吃点心的习惯，饭后吃能够减缓血糖波动。陈怡婷与脸书粉专短片说明，如果有胃部不适的人，也不会建议空腹的时候吃水果，而且有些水果酸度比较高，像是柳丁、橘子、凤梨、奇异果这些酸度比较高的水果，空腹时容易导致胃不适。还有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水果，如凤梨、木瓜、奇异果，也建议饭后吃，有助于消化。营养师也建议，水果每次约一份的摄取量，一份为一个拳头大，或是切块放进碗里约八分满碗的量。每天两到四份的水果量，糖尿病患者则建议每天两份水果量，做好分量的控制比水果种类更加重要。

网络上经常流传一些神奇的秘方，但是其实没有科学论述证实。食药署在网页提到，日前出现米酒蒸地瓜可以治闪到腰及僵直性脊椎炎等长期酸痛，但是这类讯息没有根据的偏方，民众应该小心谨慎，不轻易相信。食药署强调，食品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应保持均衡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正确的饮食摄取观念，才能维持身体健康。食药署提醒，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适时就医，并遵从医嘱治疗，避免因为听信偏方而延误就医及治疗时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采访新光医院营养师李宇森指出，地瓜糖分高和酒精都属于容易导致发炎反应的食物，而闪到腰、僵直性脊椎炎都是发炎症状，应该要避免食用促进发炎的食物，否则可能导致情况恶化。嘉义长庚医院风湿科主治医师表示，闪到腰与僵直性脊椎炎成因完全不同，闪到腰是因为视力方向错误导致肌肉扭伤，即使不吃药只休息也会痊愈，但是僵直性脊椎炎无法靠饮食治愈，临床上会用消炎止痛药、免疫调节剂来处置，严重时会使用生物制剂。

夏天天气炎热，鲜甜可口的竹笋是开胃好选择。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救星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有一名35岁的女性，近半年来老是觉得头颅正中间有一台马达持续发出嗯嗯嗯的声响，夜深人静的时候越意明显，难以入睡，心烦意乱，起初以为是自律神经失调，服用过精神镇静剂、血清素受气调节器，接受过其他相关疗法，然后以为是头颈部气血不足，也接受过针灸及推拿。近一周来两耳闷胀，与人谈话的时候会听不清楚，到听力所检受检查时才发现两个耳朵有轻度的传导性听力障碍，转介至耳鸣门诊。就医的时候，他的两侧耳道内已经完全被耳垢阻塞，还长出大量黄白色霉菌丝，原来是罹患了耳垢栓塞性耳霉菌病。此病常见于过敏体质者，耳道分泌出偏碱性的液体，一旦空气中霉菌孢子落于其上，就很快感染皮肤，耳道发炎，分泌出大量的皮脂与耳垢混杂在一起，更会变成霉菌滋生的温床，加重感染，形成恶性循环。耳道阻塞之后，阻碍声波收集以及传递，耳部听觉讯号输入减少，位于脑干的腹侧耳瓜神经核自动的减少控制，开通背侧耳瓜神经核，接收身体其他部位来的感觉讯号，传进听觉神经路径，接着向上传递，进入大脑额叶，患者感受到

后持续一声响，也会有人感受到一阵一阵的动脉搏动声、血液流动声或是肌肉的收缩声，称为代偿性耳鸣。此病治疗后，先以局部抗霉菌药剂为主，尽速清除病态耳垢，露出底下的皮肤。该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耳道恢复通畅，听力变得敏锐，耳鸣完全消失。而之后

必须注意的是，耳膜硬化、中耳肌炎、听小骨炎等会出现传导性听障，而耳瓜病变、迷路动脉狭窄、听神经老化等会出现感觉神经性听障，均会出现代偿性耳鸣。若两耳同时患病，会误以为脑鸣，宜尽早正确就医。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萧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萧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减肥，像是日常饮食或者是多运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体态。那有些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饥饿感，却害怕多吃而前功尽弃。其实只要选对能够帮助瘦身的天然食物，就可以轻松健康的瘦下来。医美雕塑专家邱成念医师在书中指出，番茄的热量十分低，是极佳的天然减肥食物。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团队合著的《营养师教你跟着四季吃健康》这书当中指明了，每100公克的小番茄却含有62大卡热量，而大番茄则每100公克只有25大卡的热量，可见番茄是低热量优良的天然减肥食物。那根据一些书上面也有记载，许多研究也发现老化和细胞的氧化相关，因此和吃含有各种优良抗氧化成分的番茄，例如茄红素、维生素 C、 蟹皮素等等，有助于防止细胞的氧化以及延缓老化与养颜美容。那番茄中的茄红素是优秀的抗氧化因子，因此可以防止不好的胆固醇氧化囤积在血管壁，并且与蟹皮素一样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肺癌、消化道癌症、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的几率。那属于胡萝卜类素的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过滤有害光线，减少氧化，进而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茄红素其实有很多好处，但是生吃其实并不能获得最多，最好经过稍微加热，加一些植物性油、油炒之后才可以提升人体的吸收率。不过在炒或者是在吃的时候，小心不要加速，加速会破坏里面的类胡萝卜素，会降低营养的成分。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是直接从蔬果中摄取，而是吃贝塔胡萝卜素的营养剂的话，反而会对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最好还是多从含量丰富的番茄摄取。那番茄中的维生素 C 如果搭配含有维生素 E 的松脂，可以强化维生素 E 的功效，促进护肤抗老血液循环。此外和富含蛋白质的乳酪一起吃的话，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进而预防黑斑、雀斑，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以及消除疲劳的功能哦。不过有注意，番茄是寒性食物，所以胃寒痛经的女性在经期时要尽量避免少吃。而生吃番茄的好处在于摄取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维持肠胃功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控制体重的人当作点心食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丽玲唱的《未出嫁的小姑娘》，阿哥黄雨玲和黄龙凤的《心情车站》。

0: 伊个伫个中医吼，含迄个现代药理当中吼，拢是真重要的。迄、那个药食同源的迄个地步的吼，主要使用伊个根呐。中医认为伊吼性病吼，味口心吼，归肺经呐。伊个主要的功效吼，是酸肺祛痰、利咽止痛、白龙消肿。除此以外，伊伫个中医方剂方面吼，常常扮演迄种错落家伊的迄种角色啊，一旦阴凉吼，其他的药物吼，一惊起吼，惊到这个胸腔啊，这个部位啊。好，那即卖讲桔梗的迄个五大迄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就是酸气化痰。因为桔梗吼，真迄、那个，较伊个迄个较内行的所在吼，就是开酸气气了。伊会当吼促进气梗黏膜吼的分泌，使迄个黏滴滴的痰吼会变较清气，吼容易迄个扫出来。无论是风寒的迄个咳嗽吼，还是迄个风热的咳嗽，拢常常啦吼配合来使用。好，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吼，很多利咽清喉啊，伊专门吼诶迄种舒缓迄个咽喉的无爽快，对一种咽喉的肿痛啦吼，声音咧刷刷咧吼，还是湿音啦吼，还是迄个感冒吼，还是急性的迄个咽喉炎吼。啊，是扁桃腺发炎引起的迄个脑肿痛吼，拢真好的改善呐。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休困一下吼，来听歌。
1: 冷秀霓虹屋大，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含迄个版本冬梅，男的情话。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义光，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0: 咱现在先来介绍那个，继续来介绍那个桔梗了哈，等下再来播歌。好，咱现在继续来讲到什么什么的，讲到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哈，第三个功效是白龙消肿嘛，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哈，第四个功效就宽心利气了，伊一旦哈酸痛气气的迄个郁结哈，一旦改善因感冒了哈，啊是迄、那个咳嗽哈引起的迄个胸闷不畅哈，即个迄个竞争了哈。啊，伊个即卖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吼，伊都是现代有力研究吼，伊有什么作用？现代医学发现讲桔梗。

梗哈，伊筋哈富含迄个桔梗皂苷呐，除了肌少气痰以外啦哈，伊阿个具有迄个抗发炎啦哈，抗溃疡哈，那个调节血糖，那个降血脂哈，即个潜在迄个保健的迄个益处啦。好，安尼咱即卖哈，先来听歌。国语歌，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哼，咱即卖继续吼，来介绍迄个桔梗啊吼，伊个迄个禁忌吼，含迄个副作用了吼，副作用。虽然吼桔梗了吼，足温和的，但是伫个以下情形下吼，也是情况下吼，也是体质下吼，应该片面吼，也是谨慎来使用。第一点吼，气机上呢，也是迄、那个。阴虚体质的人啊，特别注意哦，啊禁用吼、哦。桔梗伊的药性吼、哦、是向上用为面顶吼来引导的。你若是讲吼、哦、胃食道逆流的啦吼，啊是常常去呕吐的啦吼，打扫无痰吼，阴虚血旺的吼，啊是常常咧乌暗面的吼，晕眩呢，啊是迄、那个少悔齁，这种环境你来吃齁，可能会加重那个病情，所以要特别注意。第二点齁，当胃溃疡齁，会让爱慎用啊谨慎来使用的。因为桔梗做干齁，刺激那个胃的黏膜啦齁。你来这种太大齁，容易引起那个轻度的那个恶心啦齁，还是呕吐。你来患有那个胃啦齁，啊，是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吼，拢爱特别注意啦，吼、哦。好，咱即个讲第三个迄、那个爱注意的代志，就是讲吼，袂使用注的，袂使用注射的。伊桔梗皂苷吼，伊具有氧化迄种作用啦，会拄着伊吼氧气，吼、哦，伊会破坏迄个红血球。所以你口服的时阵吼，用啉的时阵吼，会去互消化道吼，伊、哦、的迄、那个。桔梗皂苷吼，会去消化道吼来分解吼来破坏，哦，特别的危害着咱的迄个身体了吼、哦。所以讲吼，口服的啦吼，用里面较安全啦。

吼，绝对袂使你吼，用煮的吼，用煮食的方式吼，用啉袂使你煮啦。好，安尼吼，今日甲对迄个桔梗吼，诶，迄个介绍吼，甲遮做一个勘察嘛吼，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麻食咸，含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